0: 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张牌军、李牌军来到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家，请王进赶紧的雇我府点卯。新来一位太尉姓高明求啊，太厉害了，我们都告诉他了，说教头您卧病在床，一个半月前已然请了病假了，所以难以前来参拜点卯。但是高俅高太尉他不依不饶啊，他说了，就是抬就是拽也得把您呢拽到殿帅府。他说今天是他头一次上班，您要是不去，那就等于啊藐视于他，那就等于看他的哈哈笑，那就等于让他下不了台呀。所以啊，教头您这病情怎么样了？如果说呀能够勉强下地儿，我们俩呀抬着您或者背着您搀着您，咱呢也到殿帅府去一趟，到那里啊参拜一下新领导，别让人家给咱们穿小鞋，您说是吗？这王进呢躺在病榻上养病一个半月了，说这病情严重吗？一个半月前确实很严重，现在呢，哎，病情啊差不多了，但是呢，身体虚弱呀，再养个一星期啊，两星期的，那才能痊愈。一听张牌李牌说这话，王进心说话，这，咱这新任领导叫什么名字？姓高明求啊，高俅。哎呀。这王进心说高俅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啊，但是被病拿得昏昏噩噩，脑袋发胀，一时

间呢，也想不出到底是谁来。这个王进呢，今年30多岁了，但是一直没有妻子，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啊。老娘已然年逾六旬，王进的父母生王进的时候啊，30多岁这才生下王进呢，所以呢，今年60大多了。一看，哎呀，我儿啊，不行啊，你再写一个告假条，好好的给领导说说，给太尉讲讲，咱呢实在是下不了床，他也不能够真的把咱们拖过去呀。哎，王进点点头啊，老娘您说的对呀，要么我再写个请假条，不，张排头李排头凑到王进身边压低声音说，教头啊，现在高殿帅高太尉刚刚上任呢，点你不着，问您不到，我们都说了，您染病在家呢，有患病状都交给他了，但是高太尉不依不饶啊，就说您装病，干脆呀，您呢咬着牙到殿帅府见到太尉，您呢就给他点个头啊，唱个惹，站起来站在一边，等到他点完卯了办完功了，我们再搀你回来，你再接着养病，别在这个时候得罪他呀。哎，王进一听啊，人家说的也对呀，顶头上司第一天上任自己就得罪了，那未来你还想干吗？好吧，既然如此啊，那麻烦两位兄弟搀扶着我，帮着我穿好衣服，咱们一起前去。哎，好好，慢点，张排李排服侍着王进把衣服穿好了，官袍官带都带好喽，那有公务服啊，人家80万禁军教头那了不得呀，搀扶着王进。哎呦，王进老娘啊，心疼儿子呀，儿啊，你行不行啊？不行啊，咱们好好央求央求，不行吗？王进说，老娘啊，您呐就在家待着吧，没事，我想啊，到那里啊点个卯，儿子我就回来了，您不要挂念。就这么着，张排李排搀扶着王进来到殿帅府啊，到这里见到高太尉，卑职王进参见太尉，赶紧的了袍跪倒在地，咬着后槽牙呀，咣咣咣磕了4个响头啊，一直身子一晃的，怎么的，天旋地转呢，大病刚好还没有痊愈呢，身体太虚弱了。李排张排赶紧过来又搀扶起来，王进呢挣扎着又躬身给这高俅唱个惹。什么叫唱个惹呀？就是鞠一大躬，喊一声惹，唱个惹，然后站在一旁。再看高俅，一个眉毛高一个眉毛低，翻着怪眼瞅了瞅，你就是王进啊？卑职就是80万禁军教头王进，你爹就是当年的督军教头王商。王进心说话，你别说，我这领导对我的底细啊还真就明白，他怎么知道我是王生的儿子呀？啊，卑职的父亲正是王督军教头。这就对了啊。王进心说这就对了，这什么意思呀？王进偷眼观瞧高俅，就见高俅啊脸色铁青，这唇角还露着一丝狞笑。你爹想当年在街上是使花棒卖药的，后来也不知道托了谁的门子当上了教头，一步一步滥竽充数，居然当上了督军教头。
一个街头使花棒卖药的，他有什么能耐，懂什么武艺，居然当了个督军教头。你是他的儿子，这叫什么呀？这叫黄鼠狼下地鼠的，一辈不如一辈。你爹都不明白什么叫武术，你明白呀？我看你也是个滥竽充数吧。啊，哎呀，你们前任太尉是谁呀？是不是换了眼疾了，没有眼力呀？怎么让你做教头了呢？你做教头就做吧，在上个太尉那里你是不是使了银子了，上下打点了吧？啊，在那里你可以滥竽充数，但遇到我高太尉，你以后啊休想再在这里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把你之前的威风都给我收起来。嗯，今天本太尉初次倒牙点卯，别人都在，王进你为何不在呀？难道说你敢小瞧本太尉，不服点事吗？你托谁的事要托病在家安闲快乐？你仗着谁的山头在那里小瞧本官呢？就这一番话说的王进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王进心说话，这话从何说起呢？我真的病了呀，我还仗着谁的山头啊？哎呀，赶紧的躬身呐，太尉息怒，太尉息怒，小人怎敢呐？实在是小人患病未愈啊！小人在一个半月前就已经交了患病状了，不信太尉调查都。贼配军呀，高太尉骂上了，贼配军呢？啊，你呀，什么80万禁军教头啊，你就是一个刺配的配军，你个犯罪之人，贼配军。你说你既然害病，那你既然害病，为什么现在又到了殿帅府衙门前了呢？为什么又过来点卯了呢？太尉传唤，小人不敢不来。都，哎呦，王进心说，我今天呢叫王兜了，我怎么说话都不行啊。嘿嘿，王进的，你在这里胡言乱语呀、啊、一会儿说你患病了，一会儿说你病好了，你这不是小瞧下官是什么？你这不是轻蔑下官又是什么行为？左右而在，给我拿下，重打80军棍，给我打。也啊，这旁边的这衙役也好，衙将们也好，那平常跟王进关系都特别好啊。那王进这个人人缘太好了，平常跟大家处的跟亲兄弟差不多少，怎么现在说摁倒打就摁倒打呀？这心说这太尉有毛病吧。人家王教头确实生病了，那人家一点假话也没说呀，生病之人怎么还打呢？别说人家是80万禁军教头了，人家就真的像你说的贼配军，生了病了，那也不能随便打呀。这众人呢，当时都没言语。嗯，高俅一瞪眼，怎么着？本太尉说话不好使吗？你们没听见吗？聋了吗？大家一看坏了，这太尉今天呢，不知吃了什么枪药了。就要难为王教头啊，怎么办呢？众人你看我看你，大家一时眼色，大家一起来吧，一起来求太尉吧。赶紧的呀，呼楞一声全都出来跪倒在地呀。太尉息怒，太尉息怒，今天呢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何必这打人呢、罚人呢？这冲了喜了呀。太尉，全且免此人这一次，先给他记上，等以后再罚不迟啊。嗯，高俅一看，这满厅堂上的这些人全给王进跪下求饶了，看来呀，我今天要再打王进，
这又有点犯。

众怒了。反正今天我这个下马威已然给王进下来了，有账不怕算，咱们慢慢的再算你父亲当年打我那一顿之仇啊！有账不怕算，好饭不怕晚呐。好吧，用手一指王进，王进呐，你这贼配军，本太尉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啊，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这一次，明天我再和你理会。接着往下点，正七在，楚八在，又往下点上卯了。王进呢，赶紧谢罪爬起来。这一回啊，张牌李牌都没敢上前搀扶王进呢，爬起来之后退到最角落那里，一身冷汗呢，都快虚脱了，把王进也吓个不轻啊。今天这顿板子要是挨在身上，嘿，非得把自己打死不可呀。王进心说，这个高俅他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呢？哎呀，这高俅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啊。王进呢，站在这角落里偷眼仔细观看高俅，一看，哎，这个人长这个模样好像也有些眼熟啊。王进呢仔细看了半天，突然间一拍大腿，原来是他。王进认出来了，怎么呢？王进的父亲不是别人呢，正是督军教头王生啊，就当年打着高俅那位。王生打了高俅，把那王生铁的儿子从这妓院里给拉到家中。高俅啊，在床上养了两三个月的伤啊，回来之后，这王生啊就把这件事告诉儿子了。当时那王进也已然二十多岁了，王生就告诉他，你说呀，现在这个世道啊，真没法说，人想当好人吧，都不容易当啊，身边都是一些奸邪之辈呀。今天你爹呀，就管了一档子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打的是谁吗？打的呢，就是东京汴梁街面上那个地痞流氓啊，那个二流子啊，那个破落户，姓高，叫做高俅啊。就这小子呀，才不是什么好东西呢。把事情给这王进讲说一遍，王进后来呀，到这街面上也见过高俅几次，所以呢，对高俅有印象，但印象不是那么深。今天张牌李牌来见自己的时候，把高俅名字一提，王进就觉得这个名字呀挺熟的，但什么时候听过，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也是病拿的，脑袋呀反应不过来，脑雾了都。等到来到殿帅府，被高俅这一番吓唬，出了一身冷汗，脑袋清醒了，再仔细一看高俅那相貌，再琢磨琢磨高俅这个名字，再又一琢磨刚才高俅提到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父亲还颇为不满，哎呦，几下里这一对上茶，认出来了，这是高俅啊，被我爹打的人呢，啊，怪不得今天死活也要打我呢。哎呦，看来呀，这是记仇了。要么老话说得好啊，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呐。我们老王家得罪了小人了，今天记下我的军棍，说明天再和我理会。我明天这病也好不了啊，明天我上不上班呢？我不上班，照样得拉我过来打我几棍子呀，那我这病没有痊愈，还不得把我打死？我来上班，那我这拖着病躯如何上班呢？高俅也不会因为我来上班就会饶过我呀。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子呀，我王进可落到了后娘手里了。这王进呢，脑袋是一片的混乱的，心说未来我还怎么活呀？我还怎么在高俅手下当差呀？这领导闹了半天是我的仇人呐，
这未来给我穿小鞋，焉有我的活路啊。一会儿高俅啊把这卯点完了，大袖一甩，散账，明天继续点。你看当领导当上瘾了，王进跟随大家一起拜别高俅，张牌李牌过来搀扶着王进，又把王进送到家中啊，一脑袋就倒在床上啊，大口喘气呀、啊。张牌李牌呀、啊、也抹了把冷汗呐、啊。王教头，您这好好的休息休息啊，我们哥俩先走了。告别王进，辞别老太太，两人走了。王进的母亲赶紧过来呀、啊、端碗水呀、啊。孩儿啊，怎么样啊，没难为你吧？哎，王进说怎么没难为呀、啊、差一点孩儿我就难以回家再见母亲了。我差点被这，哎，就不说了。娘啊，您知道现在这高太尉是谁吗？啊，是谁呀？哎，我当什么高殿帅呀？闹了半天呢，他乃是当年东京帮闲的那袁社高二，踢球的呀。原来我爹不是帮着我那堂叔打过他们，就把我那堂弟由打妓院里救出来，打的就这位帮闲的高二啊，人家记仇了呀。我父亲现在是没了，人家把我父亲的仇记在我身上了呀。人家现在发迹了，做了殿帅府太尉，那未来怎么治我，那就看人家的心情了。那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哎呀娘啊，这可如何是好啊。自古言道不怕官只怕管，我这个做下属的如何能反抗得了这上司，这可怎么办呢？啊，老娘一听，老太太妇道人家呀，一听孩子遇到仇人了，哎呀我的儿啊，你的命运怎么那么苦啊。母子二人呢是抱头大哭啊。这王进呢也没主意了，哭了半天，老太太把眼泪擦干了，儿啊别哭了别哭了，这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巧，咱为啥哭啊？那还不是因为咱舍不得这教头这个职啊，每个月给不少的薪俸啊，咱舍不得，但是与命相比，就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呀。儿啊咱想开点，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呀、啊、咱待在高俅他手底下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了咱干脆走啊，咱们辞职不干了啊，非得当这个教头啊，咱保命要紧，哪怕说呀找一块没人地方咱娘俩种地去呢，咱也比在高俅手下当差强啊，你说对也不对。哎呦，老太太这一句话呀，帮一下子把王进这心锁打开了。这人有的时候就是钻着牛角尖儿。哎呀坏了，我这一个月月薪30万块钱，突然间将来一个仇敌作为我的顶头上司，我这做总监的斗不过那做副总的，那怎么办呢？哎呀我这4-5万块钱我就不要了吗？我要要我得给他低三下四的，弄不巧他还得给我穿小鞋，还得陷害于我。回到家里好几天呢睡不着觉，人都消瘦了，神经都衰弱了。如果想开了，去他地，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天下那么大，能把我困住啊，我走啊也比在这里自在呀。王进一听，母亲大人呐、啊、您说的极是啊，也只有如此了。不过呢母亲大人您放心，咱也不用去种地，孩子我跟延安府老崇经略相公一直有交啊，老崇经略相公几次入京见到孩儿我都对我的枪棒十分喜爱呀、啊。他曾经说过呀，说
说你呀、别当禁军了，跟我一起镇守边庭去吧。

0: 到那里建功立业多好啊！现在看来呀、啊，哎，这禁军教头确实不能再当了。娘啊，你我母子二人赶紧收拾收拾，逃离龙潭。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要求发迹，当了殿帅府的太尉呀、啊，一招拳在手，就把令来行啊。第一个拿起来开刀的，那就是80万禁军教头王进呐、啊。为什么拿王进开刀啊？谁让你爹王生当年多管闲事打我来着？你爹虽然死了，我这仇一直没报啊，父债子偿。你王进呢，以后好不了，你是我手下的官员呐，看我以后怎么整死你。那领导跟下属闹矛盾，下属那能好得了吗？王进回到家里头，给母亲这么一说，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啊。老娘说了，儿啊，所谓36计，走为上计呀、啊，这里不能待了，咱得赶紧走啊！哎，只怕是没处可去呀、啊。王进说：“母亲说的是啊，不过呢，我倒是有个地方，也可以投奔呢。哦，投奔何处啊？母亲呐、啊，您忘了，延安府有个老崇经略相公，他镇守边庭啊。老崇经略相公经常的到京中述职。”跟孩儿我见了好多次啊，特别喜欢孩儿。有一次啊，还问孩儿能不能辞掉80万禁军教头，跟他一起镇守边庭。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到边庭上为国出力报效啊。但是当时孩儿我觉得80万禁军教头挺好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个职务比较安全呐、啊。到边庭一打仗，那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我何必去冒那个险呢？但有一线之路，人都不会冒险，所以呢，我没答应。后来老崇经略相公啊，还给我来了几封信，每次都说呀，什么时候有意来他那里，他呢给我安排军官做做，我呀都婉言谢绝了。现在来看呢，只有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咱到那里呀、啊，隐姓埋名，在他的帐下可以安身立命，起码来说能够躲避现在的苦厄呀。好啊，既然有地方去，太好了呀！咱们赶紧收拾细软，马上这还逃不走。怎么讲？哎呀，你这孩子呀！怎么就不知道观察观察呀？跟着你一起回来的不是还有那张排军李排军吗？他们俩是殿帅府拨过来服侍你的，其实啊那是监视你，要让他俩得知，你焉能走脱呀？就在门前站着呢。哦哦，王进眼珠一转，没事，母亲呢、啊，您且放宽心，孩儿我自能处置。那好，既然这样，我可收拾细软了。娘啊，您悄悄的赶紧把咱们家值钱东西收拾收拾，不宜带的太多，其他东西都不要了，就金银带上也就是了。我明白，我明白。你呀，想主意，先把那两位调走吧。王进想什么主意啊？当天日头偏西的时候，王进让老娘先做了一顿饭，把那张排呀、啊、先叫进来了。贤弟呀、啊，啊，教头，来来来，吃些晚饭。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哎，你站在外面也挺辛苦的。哎呀，教头，这上至下派呀、啊，这不是高太尉让我们站吗？我也不愿这么干的。哎，我明白，我明白。这么着，你先呢吃口晚饭。一会儿啊，我还得求您呢、啊、帮我到一个地方干点事儿。哎呦，教头啊，您别说求啊，您让小人去干就行了。干什么事儿啊？哎，因为我呀前些天不一直患病吗？哎呦，差一点我这条命啊就搭进去。当时把我病的呀，头一问药都不行。老娘啊就在我病榻前面哭啊，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人到那个时候啊，哎，什么都信了。
我当时啊，我在心里就暗自祷告东岳大帝，我说东岳大帝，天齐大帝，您呐，发发善心，显显灵，让小人我的病体能够康愈，只要是能够闯过这一关，我只要能下地，一定啊，先去酸枣门外岳庙里头进香还愿呐。你看今天，甭管是我自己因为病好的缘故，还是说高太尉叫我的缘故，总之啊，我下地了，我也觉得这一天呢一运动啊，哎，这病情好多了，那么我就得还愿呐。明天一大早我就得前去烧头炷香啊，但是我又怕明天高太尉他再

带点卯，咱得先去过卯去。但过完卯，人家岳庙可能就开门了，头炷香弄不巧就被别人给抢了，我就难以还愿了。所以啊，贤弟呀，我的意思呀，您今天晚上替我呀到岳庙里找一下庙祝，就那里的住持啊，您告诉他，让他明天呢早点开庙门，在卯时之前呢就先把庙门开开，当然了，给人一点钱啊，不让人白开。然后我早早的爬起来，天不亮卯时不到，我先过去烧香磕头，把头炷香一烧了，把三牲再献给刘李王，我这个愿呢就算还了。这样天齐大帝也一定会保佑我。贤弟啊，得烦劳您，我现在这病体呀，哎呀，走一段路都喘呐。哎呦，教头啊，您这哪里话呀？什么烦劳不烦劳的呀？我一会儿就去，不就这点事儿吗？我找庙祝给点银子就得了。不，不能光给银子呀，现在住持庙的你还不知道吗？眼中光看银子了，咱给了银子，万一一会儿再有人过去给更高的银子，让他再早点开庙门，人家更早来烧头炷香，那我不还烧不上吗？那教头，那您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呀，您给完银子，您就在那庙里住下，住在那里一直等到第二天我到庙门前了，你呀叫那庙祝赶紧开门，这样一来我一进去就能烧上头炷香，您今天别回来了，在那里替我盯一晚上，你看如何呀？说着话，王进掏出了两小锭银子，一锭五两，两锭十两，搁在张牌手里。贤弟呀，这五两是给庙祝的，这五两是您的辛苦费。不，你给庙祝的银子该给呀，我替你转交，但这五两银子说什么兄弟我都不能要啊，我哪能要你的银子？不行，拿着，这是哥哥我一片心意，不然的话你在那住一晚上我于心不忍。不，我不要，你回头再说好不好？你先拿着，别跟我争。哎呀，我这气喘呢，我这病没好呢，咱呢先不争经这个好不好？兄弟，你呀先替哥哥我办这件事儿。好，没问题。就这么着，王进呢让张牌吃了两口饭，张牌起身告辞，揣着银子直奔酸枣门外的岳庙。当时的岳庙啊，就是天齐庙，就东岳庙，供奉东岳大帝的，就是祭祀泰山的。说祭祀泰山的岳庙怎么出现在东京汴梁啊？东京汴梁要出现，那也得是中岳嵩山呢，为什么出来个东岳泰山呢？那这因为啊，历代皇帝都尊奉五岳之神呐，而五岳以东岳为首，泰山是五岳之首啊。东岳大帝那多厉害呀，掌管生死啊。所以朝廷对泰山神的祭祀，对东岳大帝的祭祀是特别重视啊，这也影响到民间的信奉。那皇上还老想着去泰山封禅呢，但是呢确实距离太长了，为了方便祭祀，那一般的呀都在本地城池里头啊建立起东岳庙。在当时北宋时期，那各地都有东岳庙，又叫天齐庙，主神那就是东岳大帝了，另外还有他的儿子丙灵公，封神演义里面那黄天化啊，丙灵公。但是有朋友说了，刚才那王进叫那张牌去买三牲进献刘李王，这刘李王是哪三个神仙呢？不是三个神仙，刘李王啊不是三个姓，是两个神。东岳庙里有两个东岳大帝的下级神，一个叫刘郡王，一个叫李郡王。虽然他们呢都是东岳神的下级，但有那句话呀，县官不如县管呢，你一个普通百姓
就想能直接见到东岳大帝吗？你见不着，你得先走啊这东岳大帝手下的门子。所以呢，人们常常先把这香烧给刘李二位郡王，这才是三生敬刘李王这个意思。那王进用这种方法把张牌呀给支走了。当天晚上母子二人可没闲着，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了一个挑子呀，就一袋，另外又装了俩麻袋呀。你家里东西说舍，那玩意挑挑拣拣也剩不少啊，破家值万贯呢，细软都打袋了，另外的一些家事又装了俩麻袋。王进家里有一匹马呀，就驮在马上，这都悄悄的，能不点灯就不点灯啊，摸着黑把这些东西全打包好了。母子二人一晚上没休息呀，靠啊靠啊，靠到了将近五更天，天色没明呢。王进呢就来到门房，把门房里住着的李排叫醒了。张李二排嘛，这俩人张排被打发到天心庙去了，李排当天晚上住着了。王进过来，哎，兄弟，起，醒，哎呦，教头，天亮了没亮呢？我今天不是去天齐庙要烧头炷香吗？昨天晚上我先让张牌过去了，你要赶紧起来，快快随我去天齐庙进头炷香啊！哎，好。李牌一咕噜声由打榻上起来了，这边王进呢，早就做好早饭了。让李排扒两口，又掏出银子，你啊先拿着银子到这个天齐庙旁边那刘记熟肉铺去给我买三升煮熟的贡品。人家一早晨起来啊都煮好了，每天一会儿就搭到街上去卖了，先给我买，然后端到天齐庙，先在那等着我，我马上去买纸烛去，哎，买点儿香客纸马什么的过去好焚烧啊，马上过来就烧头炷香啊，记住了啊，没我过来千万别开庙门啊，谁敲也不开，如果有人多给银子，你们俩呀先替我垫上，给比他更高的银子，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烧上头炷香，快去，麻烦贤弟了。李排也没想别的呀，一看王进挺急的，赶紧揣上银子就奔天齐庙旁边的刘记熟肉铺去了。到那里买了三升煮熟的熟肉，然后呢敲开庙门，由打庙门旁边的角门进去了。大门不能开呀，大门得给王进留着。这时啊张牌在里面也醒了，一看，哎呦，快，赶紧的摆到供桌之上，等王教头吧，等啊等不了了。怎么呢，王进一看李排也走了，太好了，张牌李排全让自己支走了，赶紧跑啊。王进赶紧的到了马槽那里把马拉出来了，身上驮着东西都已经扎好了，悄悄的把马牵到了后门外，又把老娘由打家里请出来，来到后门外扶着老娘上了马，除了这一担子还有马上那两个包袱，家中的粗重之物，什么锅碗瓢盆啊，什么家具啊，都不要了。赶紧的王进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子跟在马后，趁着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是直奔延安府。说王进都不要家了还锁什么门呢，哎，一会儿你就明白了。王进他们跑了，因为武经天开城门呢，头一波王进带着老娘就闯出了汴梁城，人家又不是罪犯，没人抓人家呀，很简单的混在出城老百姓队伍当中就出城了。按下王进走暂时不提，单说两个牌军在天齐庙等吧，等了一阵子眼瞅着要到卯时了，张白说不行，我呀先去衙门先看一眼，看看太尉今天点卯不点卯，
要点卯，我得赶紧叫你去点卯去。这马上卯时就到了，王教头还不来，这别点卯误了卯，咱也跟着受罚。对对，快去快去！张排军赶紧的来到殿帅府，一问呢，人家说殿帅今天呢不点卯，今天休息。怎么呢？昨天殿帅新上任，晚上跟几个哥们儿啊就喝酒去了，喝到了凌晨呢，刚回来休息。今天呢，看来晌午是醒不了了。你就放心吧，玩去吧。哎，好嘞。张排一溜烟又回到天齐庙，问李排：“王教头来了吗？”“没有啊。”“哎，这王教头这纸马买哪去了呀？”“等一会儿吧。”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由打卯时等到巳时，人家天齐庙庙祝啊都着急了。我两位，你们家教头有准谱没准谱啊？啊，好家伙，巳时我早就该开庙门了。就为等你家教头没开，你看现在不能再不开了，再不开今天就开不了张了。那东岳大帝怪罪下来，我哪承担得起？必须开庙门，再等再等不了了。人庙祝也生气了，把庙门打开了。得，庙门一打开，烧头柱香的呜噜就进来了。人家先把头柱香给烧了，嘿，张排李排一看，你看。我们这才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呢，感情这熟食啊给别人买的。哎，这怎么回事啊？去看看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两人呢赶紧的又赶到王进家来找王进呢。到了家门前这么一看呀，上了锁了。哎，这怎么回事？赶紧绕到后门一看，后门也上了锁了。啊，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里倒犯嘀咕，这王教头这难道说跑了？不能。李排说了，你看这门上上着锁呢，上了锁就代表啊人还会回来，人要跑了家还上什么锁呢？王教头啊一定是有事儿，可能跑哪个朋友家去了吧。咱找找。俩人呢就满汴梁城开始找王进呢。你看这就是王进的精细之处啊。你想如果王进跟老娘逃跑的时候前后门都敞着，这俩找王进的排军那肯定会推门而入啊。到了屋里这么一瞅，跪倒相翻，一看呢那就是收拾一个屋子呀。王进老娘也不在，那俩人立刻就会明白王进带着老娘已经跑了。那还不得赶紧的告到太尉府啊，马上这高太尉就得派人去追赶王进。王进带着老娘那能跑多远呢？速度不会很快呀，所以一追赶就得把王进抓回来呀。人家王进呢不愧是80万禁军教头啊，文武双全呢，人家知道用计，反其道而行之，明明要跑路，哎，还锁了前后门，让人一瞅见呢还以为王进呢只是出去暂时的办点事儿，暂时不在，一会儿还会回来，还会开锁呢。所以这两个排军第一反应是四处去找，而不是立马告诉高俅啊。当然两个人找了一天，哪里找王进去，眼看着天都黑了呀。哎，这王进跑哪去了呀？啊，难道说今天晚上他不回来了，明天一早他再回来？那行吧，我们呢先找个地方先睡吧，明天再找他，估计人家呢走亲戚去了。哎呀，也许啊这王进的病啊又犯了，看医生去了，病在医生家了，现在黑惊瞎火的上哪找去，明天一早再说吧。这俩心也大，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俩人过来一看门还锁着呢，街坊四邻一打听都不知道王进去哪了。俩排军又去王进的亲戚家访问访问，找了找也没有找到王进，这就找了两天呢。哎呦，到第二天晚上，俩排军一琢磨不对劲儿啊，不能说两天都不回来呀，咱呢还是去报告太尉去吧。俩人这才想起高太尉呀，见到高太尉一说王教头弃家在逃，母子不知去向了啊。
高太尉一听勃然大怒，贼配军呐，这还了得，给我全国

0: 吉耶拿。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衡水枣强县大营镇是中国皮毛业和裘皮文化的发源地。秦始皇曾亲封大营为天下裘都，如今这里是闻名全国的皮草之乡。追溯大营的裘皮历史，最早是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8: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殷商末年，比干曾经在大营这一带做官，当时这个地方呢是遍地荆棘，野兽肆虐，于是比干就贴出告示，鼓励民众打猎食肉，并且将那些兽皮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发明了熟皮子的技术，使生硬的兽皮变得能够柔软，再根据各种皮张的形状和颜色搭配缝制成皮袄，这就是裘皮裘服。比干呢，把这种技艺传授给乡里，于是他就被奉为裘皮鼻祖。
7: 大营之所以能成为裘皮加工基地，也与宋辽时期茶马互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8: 因为北宋和辽当时澶渊之盟之后呢，150年这个时间里基本上是和平共处，进行茶马互市。那么宋朝呢，把中原地区盛产的茶叶卖到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把他们的马、牛、羊这些牲畜卖给北宋，过程当中牲畜有的它就会死，于是在这个宋辽边界这地方，在河北中部大营、肃宁、新集宰杀牲畜，就地加

0: 要工序：清水、铲皮、软化、晾晒、拍剪、削鞣、回炒、这个肋卵、丁皮。因为我们这边含盐量高，我们得天独厚的水质，收出皮来蓬松华丽，手感好。收完了这个皮以后，衣服里边当中有半锉刀、抽刀、串刀，最难环节就是在这个刀工上。你怎么把这张皮合理的锉上刀以后，毛面看不出来有接头，缝合起来以后像一张皮，这是一个技术核心。
1: 元末明初，大营裘皮曾被选为朝廷贡品，有一品燕窝、二品貂之说。郑和下西洋时，营皮与苏州绣品、景德镇瓷器等一同漂洋过海，到达沿途各国，并以皮板柔软、毛眼随饰、做工考究、款式新颖、色泽协调等特点，赢得欧亚上流社会的赞誉。到了清道光二十年，大营裘皮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皮货商人云集这里，可谓四海商贾集大营，举步可得天下皮，呈现了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华景象。英法俄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客商都在大营设有货站、商行，从事交易，使大量营皮远销海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如今大营人正在编织更新更美的裘皮产业复兴之梦。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裘皮产业集群和裘皮服装出口基地，裘皮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录。最初，人们使用动物毛皮来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侵袭，到了明清时期，达官贵族们开始穿着由豹子、狐狸、貂等制作的裘皮服装，以显示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裘皮正在向着大众化、年轻化和多元化演变。当下，大营的产品更是涵盖了服装、皮草编制、毛领帽条、箱包、羊剪绒制品、裘皮工艺品等十大系列近4000个品种。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0: 咱们大营号称是买世界、卖世界，世界上的裘皮生皮咱们都集中到大营来，世界上的95%的兔皮，整个中国的水貂皮80%进入大营，通过我们大营加工以后迈向了整个世界。
1: 从比干制裘、狩猎御寒的本能，到今天异彩纷呈的裘皮服饰和裘皮制品，这长达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使裘皮逐渐成为人类时尚的风向标。而大营作为中国皮草之乡，与裘皮的渊源也将继续流传下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0: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 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儿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六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 病人一次性做完两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两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二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儿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 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80%。甚至90%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60%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 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 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儿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 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3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4个月，也是3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1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 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1: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1: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1: 就是
2: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1: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变化多大，太好。
2: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1: 你看。
2: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啊。
2: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哎，舒服多了。哎，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吧。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1: 啊，
2: 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2: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2: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啊，现在呀、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啊、这一回呀、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2: 嗯，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
1: 哎、
2: 我想啊、
1: 哎、
2: 长期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2: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2: 嗯，
1: 祝福您吧。
2: 谢谢您了，
1: 咱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2: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2: 谢谢您，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呐。
4: 哎，
1: 很
4: 高兴
1: 啊，
4: 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啊，
4: 我在这里呢，也
1: 非
4: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 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
1: 啊、
4: 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膏啊这个情况呢、
1: 啊、
4: 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4: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4: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像奶芝麻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1: 嗯。
4: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4: 带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4: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4: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4: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4: 活动了灵活，
1: 啊啊，
4: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4: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4: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都不舒服
1: 啊。
4: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疯，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你看看，
4: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4: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就感觉到吃饭 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4: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哎，
4: 现在早晨起来嘛，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4: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这么多的病都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4: 高兴。
1: 哎，
4: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4: 是的，是的。
1: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4: 谢谢了，好的。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您、
1: 哎、
2: 好。您好。
1: 欢迎您。
2: 今天能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高，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呀、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1: 好的。
2: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我有2个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个点风，人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的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消炎药，都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痰出不来呀，光消炎那还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是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去了。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2: 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您这个胡家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胡椒老高，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2: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
1: 好，
2: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

0: 印呐、啊、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走过去就弯着的。哎，现在好了，我就专业，我这蝴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4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升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阳上亢。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得非常好啊，非常稳呐、啊，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吊柱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这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要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1: 哎、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
0: 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造病20因之乱补钙。话说在古代没有补钙这个概念，但是呢古代有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那道士炼丹呢，其中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钙。那么很多人由于长期食用这个钟乳神经丹而出现高钙血症，甚至丢了性命。明朝洪熙皇帝的户部尚书黄怀 就是

0: 一个例子。据历史记载，黄淮被任命为二品的户部尚书的时候呢，已经54岁了。本来身材就十分矮小，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矮了。同僚们见了他都说，黄大人，你这腰腿疼的毛病要赶紧治一治啊。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腰腿疼的毛病啊，确实很折磨人。哎，于是当时黄淮呢，就找道士买了钟乳神经丹。不过，尽管他每天都坚持吃，但是这个腰腿疼啊，却越来越厉害。到了1425年，洪熙皇帝朱高炽死了，小皇帝朱瞻基继位。之后呢，小皇帝发现这黄淮在上朝的时候竟然直不起腰来，哎，于是呢，就让黄淮提前退休了。黄淮在退休之后呢，身体也不是很好，据说还变痴傻了，而且呢，没多久就死了。当时的太医们认为啊，钟乳神经丹不是天作之物，长期吃肯定有害。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于是太医们就利用当时监狱里面的犯人进行了医学试验。根据实验的结果，太医们认为黄淮的腰腿疼原因不是缺乏钟乳神经丹，哎，也就是不是缺钙，而是缺乏软骨。那么怎样给病人大量的补充软骨呢？哎，也就是如何制造大量的软骨呢？太医们经过实验发现，把牛骨头或者是猪骨头放在米醋里面浸泡一个月，就可以得到相对比较柔软的骨头。把这种骨头切开，去掉里面的骨髓油，把它切成片儿，那么太医称之为软骨片。食用的时候，把这个软骨片呢用水浸泡，先小火长时间的熬煮一晚上，把熬过的汤冷却了以后，形成果冻样的半固体，哎，就是骨胶原。它是软骨合成的原料，可以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提高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那么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使用软骨片呢，也治愈了很多顽固性腰腿疼的病人。那在这里啊，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第一，黄淮老了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矮，在现代来讲，这个叫畸形性骨炎。那这种病呢，好发于中老年人，全身的骨骼都缩小，而且骨骼不仅变得非常硬，而且发脆。这种病的表现呢，就是头颅的颅骨变大啊，以至于每年都得换大一号的帽子，脊椎骨受累，表现就是头疼、腰腿疼，以至于发生驼背和畸形。上肢受累，手就变得越来越小啊。下肢骨受累呢，发生下肢弯曲缩短，那么以至于每年都得把裤子剪掉一截。除此之外，还特别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最危险的疾病呢，还是几处骨骼同时发生骨肉瘤。啊，这个骨肉瘤啊，是一种恶性的骨病。根本原因呢，都不是缺钙，而是缺乏骨胶原的摄入。第二，黄淮的腰腿疼，现在的病名呢，就是腰椎骨质增生，哎，俗称叫骨刺。所谓的骨刺啊，是腰椎关节软骨病变破碎，筋骨不规则的增生，哎，由此造成腰椎关节的狭窄，那么下肢神经受压迫，产生疼痛。第三，黄淮后来变得痴傻了，那么现代病名呢，是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啊，压迫椎动脉就会造成头晕头痛，啊，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甚至是老年痴呆。第四，黄淮先变傻，然后就去世。那么现在的解释呢，就是死于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血栓形成。 这是明朝黄槐的一案，就是由于人上了年岁以后啊，缺乏骨胶原蛋白，而产生一系列的疾病，甚至最终要了命。所以说呀，我们每一个人到了50岁以上呢，咱们都应该定期的补充骨胶原蛋白。刚才我们讲到，咱自己动手拿猪骨头、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或者是鱼骨头。经过小火长时间的熬煮，可以熬十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直到把骨头熬得酥脆，熬到那个骨头用手一捏就能碎。有人说了，需要熬那么长时间吗？哎，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秦始皇的一案。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经常感觉浑身疲倦，也就是腰酸背痛感觉浑身难受，做什么事呢都提不起精神，睡不好，胃口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呢还腰酸腿疼，关节隐痛。太医们经过会诊以后，认为他是常年征战操劳，再加上久坐少动导致的脾肾两虚，元气亏损，筋骨失养。但是太医们给开了很多药，用了很多药方呢，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呢？有一位来自蜀地的方士，他听说秦始皇身体不舒服啊，于是就献上一策，说怎么办呢？取秦岭黄牛之骨，辅以当归、枸杞等药材，经三蒸三晒以后，慢火熬制7天，得浓稠骨胶。每天早晨用温酒服下。注意，秦始皇那时候没有白酒哈。用的都是米酒，秦始皇听了以后也是半信半疑呀。那怎么办？试试呗。于是呢就开始使用服用。服用半个月以后，秦始皇就感觉胃口变好了，吃饭呢也比之前强多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腰酸腿疼呢也明显的缓解了。后来秦始皇命人把此胶列为御功方。有人说了，贡胶那指的不是用驴皮熬的阿胶吗？大家注意哈，从秦始皇那时候开始啊，是用骨头熬的骨胶叫贡胶。那么后来呢，有人用牛皮连续熬煮3天3夜得到的胶，它的作用呢可以代替骨胶。那么再后来，有一些商人为了炒作稀缺。就宣传说了啊，用驴皮熬的胶最好。实际上啊，不管是牛皮还是驴皮啊，包括现在很多人用猪皮啊，甚至鱼皮和鱼鳞，你经过文火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呢，都能得到骨胶原蛋白。那骨胶原有哪些药用价值呢？中医认为，以形补形，吃骨头补骨头。那实际上，骨头本身就具有补肝肾、强筋骨、添骨髓的作用。那肝主筋，补肝就能柔筋，筋软了有弹性，那么关节就灵活。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补肾呢就能生骨髓，增强骨密度，壮骨。脑为髓海，所以补肾就能让大脑不萎缩、不糊涂、不老年痴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骨胶原蛋白呢，主要解决两类问题：一是骨质疏松问题。骨胶原呢，它是骨骼的支架，能把钙、磷等这些矿物质粘合在骨骼当中，就跟那胶水一样，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还能解决关节疾病，它是软骨的主要成分，我们人体有很多软骨哈，包括腰椎间盘、颈椎、椎间盘之间有纤维环和髓核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骨胶原充足就能够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那么补充骨胶原蛋白对于半月板、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颈椎、腰椎、椎间盘里的纤维环、髓核，对这些软骨呢都有修复作用。
1: 茶水肉汤吃粗粮， 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没有了躁病的原因，才能避免疾病的苦果。请听躁病二十因之乱用补品。乱补钙就是一个例子。那近些年呢，全面补钙成了大宣教。那么今天我就要预制唱反调。那一些厂商为了推销他的产品，夸大钙的神奇作用和缺钙引起的不良反应。那么这种不科学的商业语言，造成人人都缺钙的恐慌心理，引发人们盲目的补钙，仿佛一夜之间人人都患了软骨病。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补钙。根据数据显示，儿童的缺钙率是 40%， 孕妇的缺钙率呢只有 10%， 而其他成年人基本不缺钙。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到，明朝的黄槐因为大量的食用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这个钟乳神经丹的主要成分呢碳酸钙，也就是过度的补钙而造成全身畸形性骨炎。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两个现代的医案。记得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啊，当时呢还是一个年轻大夫，那么接诊过一位70多岁的老者。那么这位老人家呢曾经是一位领导，老人家身高1米66，体重呢却只有41公斤，身形消瘦，面色苍白啊，连说话的声音也透着虚弱。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您哪儿不舒服啊？哎，于是他回答啊，自己呀总是腰腿疼。一旁的秘书也抢先开口说道，我们领导没别的病，就是缺钙，每天呢都是吃从香港买的维生素钙片。我又追问老者，老人家您吃了这些钙片以后感觉效果怎么样啊？老者叹了口气，大夫别提了，好一天坏一天的，没个准头。于是我就跟他解释，老人家人老了浑身酸痛，腰酸背痛啊，这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啊不一定是缺钙啊，很多时候呢是缺乏骨胶原蛋白呀。可是我这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人家其他医院的专家和教授都跟我说我缺钙呀，怎么到你这儿就变了？我接着说，老人家现在呀很多医生啊其实也没搞懂这个道理呀。这话刚落，他的秘书立刻反驳我，人家医院呢都是教授，还能不如你？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站起身，实在是没办法继续沟通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给您看病的，那既然您和您的秘书都不信任我，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清楚地听见那个秘书故意拔高声音说，嘿，这个年轻大夫也太狂妄了。当时我跟其他人提起这个事儿啊，就隐隐地担心这位老者啊，这么盲目的吃钙片，这身体恐怕扛不住多久。这话后来不幸被我言中了。转过年来，这位老人家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离世。啊，当时报纸上发的讣告写着积劳成疾。但是我后来呢辗转得知，医院的诊断书里写得很清楚，他是死于高钙血症。啊，他就是因为补钙补太多，体内钙过量堆积， 最终呢没能救回来。可能有人会问了，

这钙不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吗？怎么还能让人出事儿呢？哎，大家都听说过"过犹不及"这个成语，那么补钙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身体呀，就像一个小仓库，钙少了可能不够用，但是补太多了，你这仓库根本就装不下。那么多余的钙呀，它不光会引发高钙血症，啊，堆积在血管里呢，会导致血管硬化，那么积聚在脏腑当中，还可能形成结石。高钙血症一开始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大多数呢，只是让人觉得，浑身没劲儿，懒洋洋的。啊，没胃口吃饭，或者是吃点东西呢就恶心，人也会一天天变瘦。可要是这时候你没当回事儿，还接着盲目补钙的话，那麻烦就大了，不仅会头疼腿疼，而且呢还会口干舌燥，频繁的喝水，老想上厕所，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头晕迷糊，总想睡觉，甚至是直接昏迷。到了最危险的阶段。人会发高烧、脱水，心跳变得忽快忽慢，毫无规律。那么最后，心脏和肾脏就彻底扛不住，啊，就算是医生全力抢救，往往也回天乏术。其实啊，人老了，骨头变脆，身体慢慢的变矮，肢体无缘由的疼痛，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呢，根本不是缺钙。而是缺了骨胶原蛋白。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有小两口扶着一个老头子找我看病，什么病呢？老头子腰腿疼，而且呢人越长越矮。他年龄只有72岁，但是身高从原来的1米69已经变成了1米65。要知道，我们人的身高如果缩短3厘米。那100%的就是骨质疏松疾病，那么他呢，足足是缩短了4厘米。老头子跟我说："大夫，医院说我是缺钙。"他儿子说："大夫，我爸没什么病，能吃能喝的，就是越长越抽抽。"听他这么说，我马上就说了："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越长越抽抽就是病啊。"这时候，他儿媳妇说了。大夫，嘿，他不会说话，您别理他。我爸每年检查身体都没有发现毛病，每天吃饭都挺好的，就是越长越矮。嘿，您看这是什么毛病？我回答道，我看老人家啊，这叫缺乏骨胶原蛋白呀，属于骨质疏松。他儿子说，大夫，听说73、84是个坎儿。阎王不叫自己去，我爸今年72岁，我有点害怕。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净说迷信话呢？什么73、84是个坎儿啊？73、84那是孔子和孟子的忌日。这时候，老头子把话接过去，大夫，您别跟他较真儿，我不听他念丧音，我听您的，您说该怎么办？我对老头子说，老人家。想改善腰腿疼很简单，自己在家里头动手用骨头熬养元胶，啊，就每天吃这个骨胶就行，用猪骨头、鸡骨头或者是牛骨头都可以，啊，每星期呢熬上2锅，每次呢都要熬10几个小时以上，最好是能把那骨头熬的用手一捏就碎，然后把这个汤晾凉了，把上面的油去掉。这个时候，这个汤啊就会形成胶冻，啊，您可以直接吃，您呢也可以用它来炖菜或者是煮面，吃上3、2个月呀，你这骨头就越来越壮实，这腰酸背痛的问题呀就会消除。老头听了我的话，回去就按方法熬汤，买了新鲜的骨头，每周熬2次，大约1个多月，他就有了感觉。啊，之前呢，早上起床这个腰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得扶着东西才能坐起来。现在呢，这个腰部能自己发力，能起身了。之前那腿呢一动就疼，弯腰捡东西呢都受影响。现在呢，这些情况呢也缓解了大半。等到第3个月。

0: 对，他又来了，也不用半夜起来揉腰了，而且我这睡觉睡得踏实多了。我就笑着说：“老人家，别着急，这才刚开始。我们人的骨骼细胞更新一次啊，需要10年呐。您要是能坚持按这个方法坚持10年的话，把这副老骨头换上一副新骨头，那才叫真正的脱胎换骨啊。”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氧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好，欢迎您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主要是传递的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养食正道。那么，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老朋友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每一期都会为我们通俗易懂的去讲解，而且还有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让我们大家啊，在一日三餐当中轻轻松松就能够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么，李静文李院长呢，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4: 哎，佳宁你
3: 我们
4: 好，
3: 又见面了哈。那么在上两期节目当中，李院长您特别给我们说到了养生粥这一碗粥的智慧哈，而且特别是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养元汤。养元汤呢，确确实实，尤其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常见的多种氨基酸，它是我们身体当中起到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也是很多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良药了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汤的方式，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呢补充这么多的这个氨基酸。那这一期我们要讲什么呢？
4: 好，我们接着上一期继续讲哈。刚才佳宁说了，上一期讲到的氨基酸呢，是用动物肉，我们长时间的熬煮水解来的。每一种氨基酸都是一种特效药，
3: 是的。
4: 进入人体以后，它主要组成我们人体内的精微物质。啥叫精微物质啊？你像胰岛素啊、褪黑素啊，包括我们人体内的生长素、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
3: 对，
4: 这些精微物质都是由氨基酸我们自己合成的，而我们用动物的肉把它化掉，化掉之后呢， 我们用。

0: 用这个氨基酸来合成我们人身体内的需要的东西。而且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啊，就是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们讲到了中医的阴阳思想、整体思想，还有
1: 对。
0: 呢扶正固本的原则。啊，讲到粮食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只有能发芽的种子粮才是阴阳平衡的
1: 是的。
0: 啊，而且呢，要几种全谷物加几种豆组合在一块儿，才是全面的扶正固本。所以说呀，在饮食上呢，我们不能光吃素，还要吃肉。但是吃肉够不够呢？吃肉虽然很好哈，你像我们讲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是吧？把它熬成汤，把肉渣子扔掉以后，我们可以获得这个几十种氨基酸哈。但是对于肉食来说，咱们光吃肉还不够全。
1: 还不够全。
0: 大家想一想，你吃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什么扔掉了？
1: 骨头啊，
0: 还有人肉皮也不吃，是不是？
1: 对，肉皮不吃，
0: 肉皮和骨头，我告诉你，比肉还重要。
1: 但是不都说这个肉皮里边胆固醇含量高吗？
0: 这稍后我再给大家讲哈，
1: 好，
0: 我们把它熬化了以后，胆固醇是油，油它肯定会飘在上面，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把它去掉了？
1: 可以撇掉它，
0: 哎，你看那肉皮冻它都是透明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光吃肉不够，我们还要吃骨头，还要吃皮。对于一个动物来说，它要有骨头、有肉、有皮才全，是吧？对于人来说，你不能说光有骨头没有肉吧？
1: 对。
0: 也不能说光有肉而没有骨头，或者是软骨头，更不能没有皮，
1: 对，
0: 是吧？只有筋骨皮肉都具备，我们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1: 是
0: 才
1: 的，
0: 是健康的人。
1: 对，
0: 当然，我们讲上期讲到用肉熬成氨基酸，那是滋润我们的血脉啊，补气血的。那我们人的骨头和人的皮，包括我们人体内的筋膜、韧带，啊，这些组织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哎，我们就需要特殊的成分，叫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
0: 大家知道，用肉皮熬成那个冻啊，能够滋阴。肉皮冻它就是胶原蛋白。那么它滋阴的效果呀，甚至能代替6味地黄丸。我们人的血管内皮，包括我们的皮肤啊，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啊，所以提到胶原蛋白呢，咱们就绕不开一个话题哈，就是衰老。
1: 是的，刚才您在说这胶原蛋白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美的，
0: 所以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缺胶原蛋白了，外貌的衰老哈，你
1: 长
0: 像什么
1: 皱纹呐、
0: 眼角下垂呀，
1: 对，
0: 皮肤松垮，包括肌肉流失。那么中医怎么看待衰老呢？中医认为就是元气不断的流失，啊，说元气它本身有固摄的作用嘛，就像无数双小手把我们的皮肤给托住，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给托住，你不托住的话都下坠了，是吧？
1: 对，
0: 包括肌肉的弹性，是吧？都维持器官的位置不发生变化，所以中医的元气。实际上就是现代西医所讲的胶原蛋白和氨基酸，是吧？现代医学怎么看待衰老？就是你胶原蛋白不断流失了，然后你像骨胶原蛋白流失了以后，就骨质疏松了，是不是？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了，
1: 衰老
0: 皮肤
1: 了。
0: 就疏松了啊。哎，实际上我们皮肤的真皮层啊，90%都是胶原蛋白。但是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逐渐下降，我们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呢，逐渐下降了，我们胶原蛋白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逐渐的减少，叫日有所亏，所以我们的皮肤啊，逐渐的失去弹性，它的支撑性下降，就出现了皱纹、松垮和下垂的现象。那说到胶原蛋白流失哈，问佳宁一个问题啊，这很专业，估计你是答不上，但是你可以猜一猜。
1: 好的。
0: 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大约 多大岁数的时候皮肤是最好的？
1: 您看我们一些化妆品的商家哈、啊，在给我们推销的时候都说，25岁以后这胶原蛋白流失了，就开始去什么除皱呀、抗衰的这样的一些护理了。那我认为就是25岁之前，是不是胶原蛋白是最旺盛的时候，皮肤最好的时候？
0: 对对啊，这个大概，当然这是商家宣称25岁，实际上从医学上讲啊。不到25岁，就是13岁的时候。
1: 哦，
0: 13岁的时候，人胶原蛋白合成是一个巅峰。
1: 嗯，
0: 所以说13岁是一个人一辈子皮肤最弹最好的时候。
1: 哦，13岁。
0: 哎，你看那小姑娘、小小子的皮肤是最好的，
1: 肤如凝脂哈。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过了13岁呀、啊，那皮肤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哇，这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早一些了。
0: 对，皮肤这个外观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哈。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内脏更需要胶原蛋白。
1: 嗯。
0: 所以现代医学认为呀，说胶原蛋白就是构成我们身体的框架。
1: 哦。
0: 也是支架。
1: 不光是皮肤需要胶原蛋白，
0: 对，
1: 我们的身体都需要。
0: 对呀、啊哦，你像我们的血管，
1: 嗯，
0: 是吧？我们的韧带。提到支架哈，
1: 嗯，
0: 你像我们心血管堵了，有人知道说下个心脏支架，把血管给撑起来。
1: 嗯，
0: 那么是胶原蛋白就是人体的支架，它能撑起人体哪些器官呢？
1: 嗯，
0: 我给大家讲一讲哈。第一个，胶原蛋白是我们黏膜的支架。啥叫黏膜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嘴唇子哈，嘴唇子外面就是皮肤。
1: 对。
0: 发红的就涂口红的，往里口腔里面那都是黏膜。
1: 哦、oh. ，
0: 啊，黏膜包括我们呼吸道，
1: 嗯，
0: 鼻子里头到肺子里面都是黏膜，包括从食管往下胃、肠里面都是啥？都是
1: 黏膜。
0: 黏膜。
1: 哦、oh. ，
0: 黏膜表皮需要支撑的，是不是、啊？需要什么呢？包括这个泌尿生殖黏膜哈，眼结膜，哎，都靠胶原蛋白。
1: 哦，
0: 胶原蛋白它是网状结构，就像一张大网，是吧？同时它还能包裹住我们体内的肉。你像大家吃过动物肉，你看那个肉有，虽然是肌肉，它也是分一小块一小块的哈，它有不同的膜包着的。
1: 嗯，
0: 动物的内脏呢，肝心脾肺肾都是分开的，是不是？不能揉在一起，怎么分开的？分别由不同的网给包裹着，
1: 嗯，
0: 哎，所以说既能够阻挡病原体，减少毒素进入血液，还能够修复受损的部位。那么，当这些黏膜受到损伤的时候，咱们补充胶原蛋白，就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个烧伤的患者喝肉皮汤是不是？
1: 对，
0: 口腔溃疡、胃溃疡、肠道糜烂，你补充。自己熬制的养生胶，
1: 嗯，
0: 就能够促进伤口创口的愈合。
1: 哦，明白了。
0: 啊，这是皮肤黏膜哈。
1: 嗯。
0: 第二，胶原蛋白是血管的支架。胶原蛋白，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带个胶字，它有什么？有粘性，而且有弹性。
1: 嗯。
0: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维持弹性。人的血管是有弹性的。是不是、啊、像那个气球一样，能鼓包还能缩回去，是吧？哎、
1: 嗯，
0: 血管能正常的收缩，你血压才能正常。但是大家想一想，一旦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你血管是不是越来越硬化了？
1: 对，
0: 血管壁变硬、变脆，甚至变薄。啊，血压升高，血管容易破裂。那发生在大脑，那就是什么？
1: 嗯。脑血管破裂了，
0: 脑出血。
1: 对，
0: 那发生在心脏的大血管呢？
1: 嗯，
0: 大血管撕裂了，就是主动脉夹层。
1: 嗯，
0: 发生在眼底呢？
1: 眼底出血。
0: 哎，所以说啊，咱们凡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你为了防控并发症哈、啊，
1: 嗯，
0: 一定要喝养元胶啊，特别是啤胶，
1: 嗯，
0: 来补充胶原蛋白。预防血管的硬化
1: 哦、
0: 啊，你血管弹性越好，咱们离冠心病、离心梗、脑梗、离脑出血、
1: 嗯、
0: 离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你就越远。
1: 嗯，胶原蛋白是我们血管的支架哈。
0: 哎，是的。
1: 嗯，

0: 第三，胶原蛋白也是我们大脑的支架。
1: 嗯，
0: 有人说了，这个大脑比较嫩呢，像豆腐一样。
1: 对，
0: 大脑里头还没有骨头。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它能保持稳定的形状呢？
1: 它怎么支撑的呢？
0: 啊，
1: 嗯，
0: 因为你说如果没有支撑的话，你晃的一晃脑袋，就像那鸡蛋黄似的就浑了，是不是？
1: 嗯，对呀。
0: 那大脑为什么你就是说？你像那打拳的，一拳打脑袋上，摔个跟头，即使磕出脑震荡，
1: 嗯，
0: 但是大脑并没有魂呐、啊，哎，因为我们大脑组织外层啊有非常坚韧的组织，
1: 嗯，
0: 硬脑膜，
1: 嗯，
0: 啊，构成了坚固的外壳，用来保护大脑。
1: 哦，
0: 那么硬脑膜80%-90%都是胶原蛋白。
1: 哦，胶原蛋白，嗯，
0: 大家想，如果胶原蛋白流失了呢？对大脑的保护作用下降了，
1: 对，
0: 所以年纪越大的人他就越怕摔倒，
1: 是，
0: 是吧？特别怕摔到脑袋呀、啊，
1: 嗯，
0: 啊，特别容易脑出血。你看那小孩摔一跤，一般没什么大事儿，
1: 对。
0: 但是老人不行啊，因为啥？因为他大脑的胶原蛋白流失了，
1: 嗯，
0: 对脑组织的这种保护作用已经下降了。
1: 哦，
0: 所以说老年人应该特别注意补充胶原蛋白。
1: 嗯。这个对大脑是好的，嗯。
0: 第四，胶原蛋白是我们肺脏气管的支架，
1: 嗯，
0: 啊，胶原蛋白能够维持肺泡细胞的弹性，确保我们肺泡在呼吸的时候也能正常的扩张收缩，保证咱们喘气儿、啊、哈，
1: 嗯，
0: 哎，同时胶原蛋白能够加强气管和支气管的强度，啊，你像老慢支患者、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啊，常年用药，是吧？还是经常咳嗽的、咳痰喘的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用肉皮熬成的胶原蛋白，你连续喝上一段时间，
1: 嗯，
0: 滋阴润燥，是吧？养肺润肺的作用非常好。
1: 哦。
0: 第五，胶原蛋白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支架，它是网状的结构啊，一张膜啊。咱们看过动物内脏吗？都是啊。哎，能够把我们的肌肉组织给网住，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呢分别给网住。
1: 嗯，
0: 而且呢，就像一条绷带一样的，它是悬吊着我们的五脏六腑。那如果缺少了胶原蛋白，怎么样啊？这个绷带就松懈了。
1: 嗯，
0: 那你的五脏六腑跟着就往下掉的情况，
1: 对，
0: 也就找上门了。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脱肛。
1: 哦。
0: 直肠周围本来有很多胶原蛋白构成直肠网，年轻的时候这个网是又密又韧，
1: 嗯，
0: 能稳稳地托住直肠。可是当胶原蛋白流失了，那这个网的弹性拉力越来越差，
1: 就托不住了。
0: 哎，就像公园里那个吊床似的，
1: 对，
0: 绳子松了，吊床兜不住了，是吧？哎，直肠顺着肛门往下坠，哎，会出现什么呢？你像蹲时间长了。或者用力排便以后，肛门坠胀、嗯，或者是脱肛。
1: 哦，
0: 还有就是啥呢？包括男同志，很多人说：“哎呦，我的问题。”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下坠。包括有些女同志啊，这憋不住尿。
1: 嗯，
0: 子宫下垂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更常见的呢。
1: 嗯，
0: 胃下垂。
1: 胃下垂。
0: 嗯。胃的位置啊，实际上你看它悬空的哈、啊，全靠周围的筋膜和韧带给它拉扯住的。那么，这些韧带、筋膜全是什么？胶原蛋白呀。
1: 嗯。
0: 胶原蛋白少了，韧带和筋膜，咱说就像橡皮筋一样，它松了，没有弹力和拉力了，这个胃就会慢慢的往下掉。
1: 哦。
0: 所以胃不好的人，说有些人说常常吃完东西觉得肚子坠胀，
1: 嗯，
0: 甚至恶心，那么这个极可能就是你胃那个位置跑偏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病哈。很多人是羞于启齿，太隐私了哈。
1: 嗯、
0: 就刚才我讲的，盆底功能障碍。
1: 嗯，
0: 啊，不管是男性，还有女性，这个胶原蛋白啊，是膀胱、尿道韧带、盆底筋膜的主要成分。那盆底筋膜啊，它像一张弹簧网，
1: 嗯，
0: 它支撑着整个盆底。嗯、那么，年龄越大。胶原蛋白含量越少，
1: 对，
0: 就会导致这个弹簧网疏松，就引发了盆底功能障碍。
1: 嗯，
0: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大部分是啥？就是生孩子以后落下的老毛病，或者是到了更年期导致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那么轻者呢，可能出现什么阴道松弛啊，夫妻生活不满意，或者是小腹坠胀感，尿频便秘。所以尿频便秘，你不要光盯着泌尿系统，哎，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尿失禁。
1: 哎呦，
0: 有些老年女同志说一咳嗽，或者是哈哈一笑，
1: 打个喷嚏，
0: 对，尿液不自主流出来了，就是漏尿哈。当然，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脱垂，你像子宫脱垂呀、阴道前后壁膨出，那可能症状就更明显、更难受了啊，遭罪了。男性盆底障碍呢，哎，表现就是下尿路的症状，常见的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排尿困难，所以很多人都埋怨说的问题，是不是？实际上不一定的问题呀。对男同志来说，还有功能，就是功能障碍。啊，有的还会出现什么会阴部的疼痛啊，腹股沟区、下腹部这些坠胀不舒服。这些问题虽然不要命啊，但是很痛苦啊，难言之隐，是不是？治疗难度还不小呢，用药的效果还比较差。哎，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患有这类疾病的话呢，我告诉你哈，你就偷偷的自己熬啤酒喝，补充胶原蛋白。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在心里暗暗地感谢李院长的。很多同志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1: 对，
0: 不好意思看病，但是好了你也不好意思直接说，那你就心里头默默地感谢我吧。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四里长功，站四里咳
3: 嗽，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汤茶养元不算高，空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祛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这就是一碗胶里边的这种养生精啊。
0: 哎，是的。
1: 也通过李院长您给我们讲解之后，我们今天真是长了知识。我们说其实胶原蛋白它是我们身体上上下下很多这个器官各个方面的支架，刚刚您说到了是黏膜的支架，是血管的支架，是大脑的支架，还是我们肺气管的支架，而且还是内脏器官的支架。
0: 是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得审视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流失太多了。
0: 哎，
1: 补啊。
0: 但是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胶原蛋白一定会流失的，所以人一定会衰老的。
1: 对。
0: 那么你想延缓衰老，你就一定要
1: 补充
0: 胶原蛋白。
1: 对。
0: 那么坚持补充胶原蛋白，你就一定会延缓衰老。
1: 对。而且这些疾病我们也可以做到提前预防，防患于未然，是吧？
0: 是的。
1: 这
0: 是讲到胶原蛋白对皮肤全身的支撑力啊，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骨胶原。
1: 骨胶原。
0: 说到胶原蛋白啊，我给大家再进一步的解释哈。佳宁老师，你觉得胶原蛋白有多少种？
1: 哎呀，胶原蛋白有还分种类是吗？
0: 很多人没注意哈，就知道胶原蛋白。
1: 对，这四个字。
0: 但是不知道，在医学上，胶原蛋白一共有29类。
1: 哦。
0: 要细分的话，那就种类就更多了。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大家知道水泥，说同样是水泥，有不同的标号的。
1: 对，
0: 有的标号的水泥那非常坚固，那么有一些标号的水泥呢，它就不结实。
1: 是的，
0: 叫豆腐渣工程。是不是？哎，就包括钢筋，是吧？不同的配比，它有它的韧性。刚性还不一样的，那么胶原蛋白也是一样的，这不同的胶原蛋白它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哎，
0: 那么构成骨骼的这个骨胶原它就比较特殊，就是说它的强度比较高，骨胶原呢是我们 骨骼的支架。所以说补充骨胶原呢，主要能帮我们解决两类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骨质疏松。
1: 哦，
0: 骨胶原能把钙磷这些矿物质粘合在骨骼当中，就跟那个胶水一样的啊，所以它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呢还能够解决咱们关节疾病，因为它是我们软骨的主要成分。
1: 嗯，
0: 我们人的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呐，所以骨胶原充足就能够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
1: 对，
0: 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
1: 所以说像40岁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人群，我们就要特别重视你的骨质疏松问题了，是吧？
0: 哎，对了，一说到骨质疏松，很多人说，啊，我应该补钙
1: 啊。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通过熬骨头汤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我们拿那个猪骨头，就猪蹄啃完的骨头啊，用特制的慢炖锅给它熬上24个小时，熬完了以后，就是那个骨头啊，就你没练过武功是吧？
1: 嗯，没有。
0: 你用手一捏都能把骨头捏碎。
1: 哦，
0: 骨头是不是疏松了？
1: 嗯，
0: 熬到疏松了是不是？那为啥疏松了呢？
1: 嗯，
0: 因为骨头里的胶原都被融到汤里面去。
1: 对。
0: 那么那个汤你炼凉了，它形成胶冻，就骨胶。
1: 嗯，
0: 那么你要想这个骨头不疏松怎么办呢？
1: 嗯，
0: 你是不是得把那个流失的胶原给它添回来呀？
1: 是的，嗯，
0: 哎，你添回来有胶原了，它才有韧性啊。
1: 嗯，
0: 那没有胶原了就没有韧性了，它不可不就发脆吗？
1: 嗯，
0: 你看我们见到骨质疏松的，有的打个喷嚏肋骨就骨折呀。
1: 嗯，
0: 我见到那个苏州的老同志，
1: 嗯，
0: 说坐在椅子上，然后想站起来，用手扶一下那个椅子扶手吧，
1: 嗯，
0: 用手拄着椅子扶手，还没等站起来的，嘎巴，腕骨骨折了。
1: 哎呀，太脆弱了哈。
0: 啊，所以说呀，补充骨胶原蛋白才能强壮我们的骨骼。
1: 嗯。
0: 第二个，骨胶原呢是我们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所以解决你像半月板呐，
1: 嗯，
0: 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包括我们颈椎、腰椎、椎间盘里面，大家知道啊？
1: 嗯。
0: 椎间盘里面有那个纤维环，
1: 嗯，
0: 还有髓核，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些软骨用骨胶都有修复作用。
1: 哦。
0: 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世界顶尖的 NBA 篮球运动。啊，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湖人队，
1: 嗯，
0: 他们的队医一直给他们的球员就用鸡骨头、牛骨头熬12个小时的汤。
1: 哦，
0: 为啥呢？因为它能够促进软骨再生的速度，
1: 嗯，
0: 能提升40%。
1: 嗯，
0: 就他们经常运动，软骨经常磨损嘛。
1: 对，
0: 哎，能更快的恢复。
1: 来补充骨胶原啊！
0: 当然，很多老同志还没等恢复，人就老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赶紧补骨胶原。
1: 对。
0: 是吧？对，软骨的修复、恢复体能，包括消除炎症，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1: 是的，我们从听节目的此时此刻啊，我们就补充骨胶原。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一定也会感谢李院长的。
0: 嗯，是的。
1: 对。
0: 哎呀，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包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熬制养元汤，
1: 嗯。
0: 这一期呢我们讲到自己熬制养元胶啊，
1: 对，
0: 用肉皮熬的叫皮胶，
1: 嗯，
0: 用骨头熬的叫骨胶，
1: 嗯，
0: 大家注意哈，我特别强调，有些人说了我回家自己熬啦，怎么没有像李院长说的这么好呢？
1: 嗯，
0: 哎，你熬多长时间呢？
1: 嗯，
0: 你熬3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讲叫稀汤寡水，
1: 嗯，
0: 那能填饱肚子，是不是？
1: 可能这个汤的作用就真的是灌缝了。
0: 只能填饱肚子，稀汤寡水，
1: 嗯，
0: 叫稀汤挂水是怎么说了哈？
1: 嗯，
0: 哎，那我们说的是要掌握一定的火候和温度，
1: 嗯，
0: 而且还要熬10几个小时。
1: 是的，
0: 这样你熬出的汤，它的浓度才够高，
1: 嗯，
0: 是不是？这样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
1: 时间要保证哈，
0: 哎，
1: 嗯，
0: 长时间的熬煮能让骨头里的骨胶原和肉皮里的胶原蛋白，还有肉里面的氨基酸， 分解成小分子，
1: 嗯，
0: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哦，
0: 啊，我举个例子哈，你像熬肉皮冻，
1: 嗯，
0: 你要是说熬3-2个小时那肉皮冻啊，你放在碗里，在常温下它很快就会化的。
1: 嗯，对。
0: 但是你熬煮24个小时的肉皮冻，
1: 哦，
0: 你放在碗里，你放3天它都不会化的。
1: 哦，
0: 啊，我曾经有一次熬完以后，就是。往出倒的时候不小心滴到厨房的一个操作板上了，
1: 嗯，
0: 也没擦也没看见，第二天就发现就滴下那一滴，第二天发现它已经形成一个硬壳，
1: 哦，
0: 就像鱼鳞一样的翘起来，透明的膜，
1: 嗯，
0: 大家想一想，你家熬肉皮冻能熬到这种程度吗？所以说熬制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
1: 嗯，
0: 啊，这个养元胶晾凉了以后啊，同样你把它晾凉了，上面会有一层油，
1: 嗯，
0: 这个油你一定要去掉
1: 哦。
0: 哎，那吃怎么吃呢？大家吃过阿胶是不是？
1: 嗯，
0: 哎，叫阳化，你可以搁锅里面少放点水，一加热它就化开了，是不是？
1: 哦，
0: 可以直接喝。
1: 嗯，
0: 另外有些人嫌弃，毕竟是动物制品嘛，哈。
1: 嗯，
0: 哎，你可以少加一点调味的啊，或者是最好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烧化了以后，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冻，你切一块儿。然后一烧就化嘛，
1: 嗯，
0: 用炒勺用锅一加热它就化了，然后你向里面再加一些水用来煮面。
1: 哦，
0: 大家听说过那个某名牌的魏某拉面？
1: 嗯嗯嗯，
0: 那、
1: 嗯、
0: 一碗面拉面卖到48块钱。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人家说了，我们这个汤是用熬12个小时的大骨头，
1: 哦，
0: 骨头汤，12个小时大骨头汤给你煮面，这一碗面能卖你48块钱，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我们自己在家呢，一斤骨头才多少钱呢？
1: 对，
0: 你熬一锅那个电费几毛钱就够了吧？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听咱们的节目怎么呢？大家会省很多钱的。
1: 没错。
0: 包括用这个骨头汤炖菜
1: 啊，
0: 哦，作为老汤嘛。
1: 对，
0: 嗯，
1: 又营养又美味哈。
0: 嗯，
1: 好，听我们的节目呢，您真的是可以在里面学到不少的健康知识，还有很多烹饪的一些技巧哈。其实刚才李院长您说哈，这个肉皮熬的那个冻哈，
0: 嗯，
1: 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像我这种厨艺不是特别好的人，那我就觉得这个熬可能熬不出您说的那种感觉。你看，这菜市场、超市都有卖现成的，那我们直接买回来吃，是不是也能起到这样营养的作用，而且还更方便呢？
0: 嗯，是这样。
1: 嗯，
0: 我不建议哈。
1: 啊，
0: 第一个是因为啥呢？刚才我讲了，你买的呢，它的熬的时间不够。
1: 哦，火候不够，时间不够，
0: 达不到这种说是。这个动物你在常温下它不化的这种程度。
1: 嗯嗯。
0: 第二一个就是商场里面工业化生产的这个皮冻啊，
1: 嗯，
0: 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会添加很多添加。
1: 哦，添加。
0: 你像什么白矾，
1: 嗯嗯
0: 啊，或者是这个工业明胶，
1: 嗯，
0: 增稠剂等等等等。
1: 嗯
0: 啊，这个我就不讲太多，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
1: 哦，
0: 多年前曾经陕西咸阳，
1: 嗯，
0: 有一个老同志，同样也姓李啊，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儿。
1: 嗯，
0: 因为当时他接触我呀，我建议他吃肉皮冻嘛，我们聊起这个话题了。
1: 嗯，
0: 他说：“李大夫啊，我想起一件事儿，我跟你说一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我呢，以前我们咸阳啊有一个奶粉厂。
1: 嗯，
0: 奶粉用牛奶喷粉嘛，但是由于经济效益不好，奶粉厂呢快倒闭的时候啊，有一个办法。”把这个奶粉厂救起来了，什么办法呢？他们说啊，从东北就辽宁海城鞍山一带有皮革城是吧？
1: 嗯，
0: 生产皮革那个下脚料，用火车啊整车厢的运到陕西咸阳，然后用这个皮毛的下脚料干什么呢？给它熬化了以后，用那个生产奶粉那个设备，
1: 嗯，
0: 给它喷成粉，喷成粉以后。干什么呢？就到各个菜市场、批发市场，那些小商贩呢，就每次买上一斤半斤的这个粉，放大盆里面兑上水，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大盆的肉皮冻。肉皮冻是做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它这个皮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注意听了吗？
1: 是的，所以说
0: 佳宁老师刚才没注意，它的皮的来源是什么？
1: 刚才您说到的是这个皮革厂的这样的一。

0: 刚才佳宁也说了，不是很方便了，怎么办呢？演员焦熬24个小时，很多同事说我家里没有这样的锅呀。
1: 对呀、啊，可能我们家里就是，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电饭煲，或者是高压锅，那这样的话能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养颜焦的熬制效果吗？
0: 是啊，包括我们讲的养颜粥，我们讲到前2个小时，要低温能催芽最好，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熬养颜汤呢，温度控制在85度左右，氨基酸的溶出才能达到峰值。上哪去找这样的锅呀？大家别着急。说实话，我推广3分之7分养已经近20年了。一开始我也遇到大家遇到同样问题。所以说，我呢在不断的琢磨这些事儿，是不是？你要能熬制出合格的养元粥、合格的养生胶，工具很重要。
1: 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了，那么选什么样的锅具呢？这样哈，下几期节目我专门给大家讲讲选锅的问题。
1: 哦，好的。
0: 我把我的亲身经历，我走过的弯路，我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一定要关注收听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有关这个养生胶这方面的话题哈，我们就讲到这儿了。真的是今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特别说我们说到了这个胶原蛋白，不仅仅是我们大家所认知到的有关什么美容养颜方面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黏膜的支架、血管的支架、大脑的支架，包括肺气管的支架，同时还是我们内脏器官的支架。也就是说，我们人如果健健康康能够支棱着，那么胶原蛋白是不可少的，是吧？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李金文院长给我们讲的这方面的一些健康知识哈。那古养正道也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和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希望哈，通过这样的一种通俗易懂的讲解，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并且在您一日三餐的轻轻松松的践行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健康传递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哈，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下期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

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
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儿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

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吃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

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

0: 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 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3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4个月，也是3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1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 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0: 就是
2: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
2: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0: 你看。
2: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0: 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
1: 嗯嗯嗯嗯，太好。
0: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
1: 嗯、
0: 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1: 啊、
0: 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啊，感觉自己呀、啊，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1: 啊
0: 啊，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啊现在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啊、这一回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
1: 哎、
0: 我想啊、
1: 哎、
0: 长期就是使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0: 嗯，
1: 祝福您吧、
0: 啊、谢谢您了。
1: 好，那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0: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呐。
3: 哎，
1: 很、
3: 高兴
1: 啊，
3: 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啊，
3: 我在这里呢，也
1: 非常
3: 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膏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1: 嗯。
3: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
1: 嗯。

0: 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0: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子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疯，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哦、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感觉睡眠了，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0: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 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
1: 哎、
3: 好。您好。
1: 欢迎您、啊。
3: 今天您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高，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1: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我有两个呀，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
1: 哦。
3: 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
1: 哦。
3: 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1: 啊啊啊！
3: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
1: 哦。
3: 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
1: 嗯。
3: 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
1: 嗯。
3: 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儿，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一吃消炎药，反倒还痉挛，你没得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还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得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去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1: 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您这个胡家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1: 啊。
3: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3次。 我觉得胡椒老高他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3: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就流两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
1: 好，
3: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两个手的十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家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1: 嗯，
3: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走过去就弯着的。
1: 嗯，
3: 哎，现在好了。我就说，哎呀，我这胡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3: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3: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呀。

0: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得非常好啊，非常稳呐、啊，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美教处走多了，从小腿肚都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膏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及渤海海域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

0: 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3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30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1号，保定中南部、石家庄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也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都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哈。早晨起来照镜子发现脸肿了，傍晚脱袜子呢，脚踝上一圈勒痕，手指头胀的戒指都戴不进去，这些啊都是我们说的水肿。今天我们邀请了河北省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袁国栋，为大家一起来找找水肿的根源，看看水肿到底是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解面健胆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最能补肾精的食物黄精，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六月全国气温普遍升高，六月七号到十号全国高考之后逐渐迎来暑假出游高峰期，与此同时夏季也是多种传染病、食物中毒以及气象次生健康风险的高发时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六月份需要关注登革热、肌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丑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手足口病、食物中毒和高温中暑。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经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经有35个临床急需特医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新增1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5款国产罕见病类特医食品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获批注册。6月8号至14号是第二届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本届宣传周的宣传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宣传口号是不跌倒我能行。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老年保健协会4家机构共同主办。宣传周活动推荐老年人日常通过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瑜伽、健身舞等运动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具体锻炼方式包括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行走等，可以提升平衡能力，体肿、直腿后抬等等可以增强下肢肌肉力量，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可以有助于提高耐力。爸爸肚不仅是体型问题，其反映的健康状况可能对子女产生长期影响。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团队最新发表的综述表明，父亲的健康状况不仅关系自身，还可能与下一代的肥胖风险和长期健康相关。研究指出，这种影响可能在受孕之前就已经开始，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当代肥胖报告》杂志。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主任孙大林团队首次通过真实世界临床数据证实，经典中药复方柴胡桂枝干姜汤和温胆汤治疗肝郁脾虚型早泄的核心疗效与一线西药达博西汀相当，在全身症状改善和用药安全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相关论文日前发表于国际期刊《性医学》。最新研究发现，多吃豆类及豆制品的人得高血压的风险更低。近日，挪威学者对多项研究进行的汇总分析显示，每天吃170克豆类、豌豆、扁豆、鹰嘴豆、大豆、蚕豆、菜豆等等，还有60克至80克的豆制品、豆浆、豆腐、豆豉、味增等等，或为最佳量。研究者表示，豆类蔬菜以及豆制品都含钾、镁和膳食纤维，而这些呢都有助于降低血压。另外，豆类中含有的可溶性纤维发酵之后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帮助扩张血管。大豆中的异黄酮也有助于降低血压。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建议，每天食用大豆25克，相当于南豆腐125克，或者是豆腐丝50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作为南国四大果品之一的荔枝，不仅是水果，也是一味中药。合理食用，能够补肝补血、补脾益胃，为健康加分。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儿童每天食用量不多于5颗，成年人每天呢不多于15颗。空腹大量食用新鲜荔枝，可能会引发荔枝病，出现头晕、心慌，甚至昏迷，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家之后直接在沙发或者是床上一坐一躺，心里偶尔会泛起一丝恶心的感觉。想到这些衣物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地铁的座位、办公室的椅子和餐厅的座椅，甚至不知道此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就觉得浑身不自在。那问题来了，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外裤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吗？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来说，日常外出穿的衣服传播疾病的风险其实很低，不必过分担心。但是以下情况需要留意：医务人员、清洁工等高风险职业人群，工作服可能携带较多病原体，建议不要穿回家。如果家中有免疫力较低的成员，比如慢性病患者，应该保持警惕，避免机会性感染。从防过敏的角度，建议回家之后更换外衣，尤其适合季节性过敏人群。除了衣物清洁之外，坚持良好的手部卫生习惯才是预防病原体最有效也最经济的方式。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过这些问题哈，早晨起来照镜子发现脸肿了，傍晚脱袜子的时候呢，脚踝上一圈勒痕，手指头上的戒指都戴不进去，这些啊都是我们说的水肿。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肾病一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袁国栋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一起找找水肿的根源，看看水肿可能是身体出了哪些问题。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袁国栋，河北省中医院肾病一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介入分会透析通路介入学组常委，亚太血管学术联盟通路青年联盟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超声介入专业委员会血管通路介入学组常委，河北省血管健康与技术协会血管通路及介入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损伤、急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等中西医结合诊治。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袁国栋袁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一起来找找水肿的根源。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袁主任。袁主任你好。
2: 你好主任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说说关于水肿的问题哈。您说这个水肿的问题在我们肾病科是不是非常常见的呀？
2: 是的是的，这个在我们肾病科尤其常见，就是尤其经常早上起来照镜子发现这个脸肿了，或者这个眼肿了，眼皮子肿，或者就是下午啊或者晚上就是活动完以后这个脱袜子的时候脚上有一圈这个勒痕。有的时候就早晨他就是感觉手发胀发麻，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戴不进去戒指，这些就是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水肿。
0: 那您说这些水肿这个水是从哪儿来的呢？但是我们当然身体当中是吧，70%都是水分哈，这个我们都是水分，水分是有，但是这个能够看出来水肿，说明水分比平时多了哈。这个
2: 对。
0: 那你说这些多余的水是从哪来的呢？
2: 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一个精密的这个水管系统，就是然后。

0: 这个血，我们这个血管和我们这个组织，就是我们这个皮下的这些，就咱们所说的肉，所谓的肉哈，它是一直在进行这个水分的交换和循环。就是简单，就是定义水肿，就是这个平衡打破了，然后好多这个过多的液体呢，从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漏到我们这个组织间隙里边了，就是但是没有跑到皮肤外边，就是还在我们皮下，然后组织间隙里，然后这个聚集起来就形成我们这个水肿，就是经典特征就是，压迫我们这个肿胀的部位化会出现一个就是短暂的水肿，我们就是经常就学术上叫脂凹性水肿，这个就是慢慢它。过一会儿它就能还能恢复，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水肿这个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
1: 那这个水分是不是比我们普通的这个70%的水分是不是多了？是超出这个正常的水分含量了是吧？
0: 是的。
1: 那您说有算过这个比例吗？超过多少了？还是根据水肿的程度不同？
0: 对，是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它其实它只不过是水，就是这个水分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它就是。变化的部位它可能发生了改变，就比方说可能跑到了我们这个就是从血管里边跑到我们这个皮下组织啊或者这些地方。
1: 哦，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从血管里边的水分哈，从血管里边到了我们这个组织里边呢？
0: 它有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生理性的一些有一些水肿，比方说女同志，有的时候到了更年期啊，或者是有些女同志她那个就是或者一些老年吧，他那个循环不好的，然后有些女同志就是更年期，然后有一些比方说或者有些人他吃的稍微咸了点或者怎么着，他就出现一些，这叫生理性的，其实也还可以，然后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病理性的，一般生理性的就是吃的太咸了，然后久坐久站呀，然后就是还有一些那个孕妇呀或者一些就是老年人这个循环确实不好的，这些都是生理性水肿。就是生理性水肿一般就是比方说我们吃的太咸的话，就是钠离子水太高了，然后它就把我们这个就是因为吃太咸，所以我们会摄入过多的水分，水分呢就是经过我们身体就是代谢的时候它可能代谢的慢，就跑到我们身体里边了，然后它就跑到我们皮下呀，跑到组织间隙里边，这就显得就是水肿。久坐久站它这个因为就是有经常有的人就是比方说坐飞机啊，或者长时间坐火车呀，或者是有的一些像老师这样的，他们经常就是有一些就是久坐久站，比方说我们老师就经常爱得的一个并发症叫下肢静脉曲张，就是因为站的时间太长了，血液回流循环不及时，然后他们这个就会出现这个下肢血液回流不畅，会出现这个下肢的水肿。然后女性经期就是激素水平调节变化或者更年期啊，或者这个经前期啊，它也会出现这个水钠潴留，
1: 也会水肿是吧？
0: 对，我们有时候就
1: 所以您说这个哈，是不是这个更年期女性长胖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很多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眼尖的就像胖起来了。
0: 对，激素水平的变化。
1: 也是，可能是水肿了，也可能是长胖了，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水肿了，是吧？
0: 对，是。
1: 然后孕期的时候也容易哈。
0: 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子宫太大，它压迫了我们这个下腔静脉，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回流不畅，也会造成我们的水肿。就是尤其孕妇，她这个会出现好多并发症，有的时候出现什么下肢的血栓呀，还有什么那个就是下肢的水肿啊，这些都见过，都有这些情况。
1: 那您说这些生理性水肿哈，能够恢复吗？能够自己恢复吗？
0: 能够恢复，就注意预防和注意那个做一些提前做一些保健，这些基本上还是可以恢复的。
1: 就是更年期的水肿也是可以恢复的。
0: 对，定期调理这都可以，就是激素水平失调吧。它可以把这个激素水平变化调整一下，包括我们这个吃一些中药啊，或者吃一些这个调节神经的药啊，这些应该都是可以的。
1: 那其他的就更能够这个恢复了哈，像这个久坐久站，你多活动活动是吧，也是可以的。
0: 对，做做抬腿，定期做抬腿，然后做一些或者穿这个弹力袜，这些都是可以那个调整的。
1: 这些都其实危害不大的生理性水肿，
0: 对。
1: 另外肯定还有病理性的是吧？
0: 对，是病理性这些就需要我们严重警惕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主要的器官就是心啊、肝啊、肾啊这些方面，比方我们心脏这个泵血功能不足。不能把我们这个有效的血液呢 就是推到我们远方的这些就是循环末梢，然后远方这些血呢就堆积在我们远方，不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泵，推着这些血在不断的前进，也不断的回收，就是它这个心脏发动机不能把这个水泵到远方的时候，远方的水相对应的也不会再回来，所以的话这样的话也会形成我们的这个水肿，这是我们心脏不好。就是肝脏合成，就是肝脏不好的话，它就合成蛋白就低，蛋白合成低，然后消耗的多，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血里的蛋白它就低了，血里蛋白低了以后，它这个渗透压就发生了变化。就是其实我们血里边，我们血管里边有血，有血小板，有红细胞，有白细胞，有好多，这是一个胶体渗透压，它要明显高过我们的组织间隙，它会抓着我们血里的这些水分不会往外溢。但是当这个一旦这个里边的蛋白啊或者一些营养成分丢失了以后，它这个胶体渗透压就下降，这个水分呢就会突破我们这个血管这个屏障，它会跑到组织间隙里，所以说我们这个肝不好的话也会造成我们这个下肢的周身的水肿和下肢的水肿都会有。还有一个最那个什么的，就是我们肾脏它漏蛋白了以后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水肿。就比方说一个跟肝脏的原理差不多，血浆蛋白低以后胶体渗透压下降，还有一个就是最后肾脏它排水的功能出现了障碍，就是不排尿了，就是尿量或者少了，而且但是摄入还挺多的话，它就排不出去的话，身体就会蓄积这些水分，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水肿。
1: 哦，这都是病理性的哈。
0: 病理性的，
1: 而且
0: 还有一些
1: 挺严重的，就是心肝肾大器官的疾病啊。
0: 对对对，还有一些人营养不良，比方说有的人什么烧伤呀，或者是营养不良呀，或者是就是说这个人额叶脂啊有肿瘤啊，他这些蛋白摄入少或者蛋白合成少或者蛋白消耗太多的话，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些情况。
1: 也是渗透压的问题哈。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挺特殊的，就是也想说一下，有一些人他甲状腺功能减退，他有这些人他也会出现水肿。
1: 对，确实是
0: 他这个，
1: 确实是。我们看见就好多甲减的患者哈，发现就是他胖了，就是发现有段时间他突然就胖了，其实可能不是胖，是水肿了，是吧？
0: 是水肿了，但是他的那个水肿跟咱们这种就一摁一个坑那个什么，咱那个叫脂凹性水肿，他那个是摸着是肿，然后摁着也能摁下去，但是他这个很快就能恢复，就不是那种。就是跟脂凹性水肿明显咱们会感觉到它不一样，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下就让他查那甲状腺功能系统。
1: 哦，然后这个如果说你用上这个甲状腺的药物之后，它很快会下来是吧？
0: 对对对，很快就会下来。
1: 这是这个甲状腺的，还有淋巴系统如果有问题的话，
0: 对对对，
1: 也会水肿吗？
0: 也会，就是淋巴系统它这个，比方说我们就是有一些肿瘤的患者做这个淋巴结清扫，就是腋窝的淋巴结清扫呀，或者是下肢的清扫以后，它这个淋巴液回流不畅，这样回流不畅的话，它也会出现水肿。有的时候，经常也得让它带上什么，穿上这个弹力袜啊，或者带上这个套袖、水袖，这些来那个什么，来就是防止它水肿这个太严重，就是也有这样的。
1: 哦，其实这个我最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淋巴液哈，在我们体内也是全身都分布的哈，但是呢，淋巴液没有一个像心脏这样一个泵，就是它的循环是吧？没有一个泵是促进它的循环的，所以说你要让自己的淋巴能够循环起来，就需要你去运动，或者是别人给你按摩，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的淋巴循环，是吧？
0: 是的，
1: 是这样吧哈？如果说它循环不畅的话，是不是也会导致水肿的发生？
0: 是，循环不畅的话也会造成我们水肿发生。
1: 哦，所以
0: 就是
1: 我发现就是你运动完之后啊，这出出汗之后，我发现水肿就会缓解很多。
0: 是，
1: 尤其像女性哈，她经常会有这生理性的水肿嘛，是吧？然后如果你在生理期结束之后，你水肿不是一下就能消掉的哈，但如果你这时候运动一下，然后全身出汗，发现很快就结束了，这个水肿很快就结束了。
0: 对，是
1: 这样哈。然后这淋巴的这个水肿是不是也说我们通过运动哈，然后让我们的淋巴系统循环起来，然后循环加快，然后水分也能够排出去。
0: 是因为我们循环以后，肌肉通过我们的肌肉这个压缩和这个我们肌肉的运动以后，肌肉这个肌纤维啊，它运动或者它一些收缩啊舒张，它会压迫，就会促进我们这个淋巴系统，它会进行循环的。
1: 所以也就运动，所以我们运动就是不要有一个长期目标，你有个短期目标就行。我让我的淋巴也循环一下，这个非常好坚持哈、啊。我都好几天没动了，是吧？我运动一下，你不是说我要减多少斤，不是要这个什么要瘦身，怎么塑形，不是，我这样我只是要我的淋巴循环一下，淋巴系统循环一下，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坚持哈、啊。所以我提醒大家，这个运动有非常多的好处，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哈、啊，最容易见到的一个好处。
0: 是是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很多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下肢水肿是吧？
0: 对对对，这个静脉功能不良有很、说通俗点就是静脉曲张。
1: 嗯嗯，
0: 那个静脉曲张有的时候就是晚上他们把那个腿抬高一点，然后就消肿消得非常明显，然后一活动到下午的时候有时候会加重。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静脉曲张下肢静脉功能不良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嗯嗯。那到咱们肾病科去就诊的哈，这个水肿患者，大部分都是什么疾病呢？
0: 嗯，一般一大部绝大部分是这个我们肾病的哈。
1: 嗯，
0: 但是也有部分就是其他的，所以需要我们这个鉴别诊断。
1: 嗯，所以你就说，我发现就是有水肿，自己有水肿了，然后长期不消退哈，我们首先应该去哪个科去就诊？
0: 不消退的话就是。我们也是需要看，就是先判断大致，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基础的话哈，或者是听完我们这节目的话，
1: 嗯，
0: 就大概也学会，就是基本上进行怎么判断，
1: 嗯，
0: 比如说就是我们看部位，比如说早晨的起来，
1: 嗯，
0: 特别眼睑呀、脸呀，肿水肿特别明显，
1: 嗯，
0: 也要警惕我们这个肾病的问题，
1: 嗯，
0: 比方说下肢水肿呢，就是对称性的，对称性呢就是比方说从脚踝，就是从我们那个。对，脚踝骨两边开始向上蔓延的话，
1: 嗯，
0: 就是有可能会有我们的心脏或者是肾脏的问题，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肚子大，比方说我们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一看就是肚子明显特别大，而且伴随着腹壁的这个有很多这种静脉，能看见好多这种淤区的静脉，
1: 嗯，
0: 这种就要考虑我们这种肝脏的问题，
1: 嗯嗯，
0: 这是我们几个，然后比如说
1: 腹水是吧？就是肝病的常出现的腹水哦。
0: 对对对，腹水，他一般有的人、好多人胳膊腿肿的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他肚子特别大，
1: 哦、
0: 就是一看就是感觉就好像他一随着一躺，这个水它也是明显发生改变的，不像我们有些胖嘛，他这个肠管什么的。基本上在测试它不会说改变特别明显，
1: 嗯，
0: 水的话它明显往一边一测的话，这水也会跟着向另一边发生这个就是测过去，就明显一看就是这是水，
1: 嗯嗯，
0: 然后就考虑我们肝脏的问题，
1: 嗯嗯
0: 嗯，还有比方说我们单侧的水肿，可能就要考虑我们这个单侧的静脉的血栓呀，或者是静脉或者我们这个淋巴回流的这个问题，
1: 嗯嗯，
0: 然后咱们说的全身性水肿的话，比方说就是一个坑，要不就考虑我们这种甲状腺疾病、甲减，或者是考虑我们就是心肝肾这些系统有没有问题。一般话，这样就比较重。
1: 哦，
0: 嗯，
1: 哦，另外是不是也要看时间的不同，是不是也代表不同的疾病？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活动一天以后，就是出现这个腿肿、下肢肿哈，就是休息以后会缓解。
1: 嗯，
0: 这样一般考虑我们生理性的，或者是我们这个下肢静脉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持续不退，水肿持续不退的话，就应该就是尤其是我们下肢的话，你就应该考虑我们肾病的，那这个就应该就医了。而且越来越重的话，这个还必须得是去就医。
1: 嗯嗯
0: 嗯，然后同时还要看我们这个尿量有没有变化，然后呼吸，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心脏的心率，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心慌，然后比方说我们劳累啊，
1: 嗯，
0: 体重有没有这个突然的增加或者减少，就是尤其是增加哈，
1: 嗯，
0: 然后这些还有就是有没有黄疸这些情况，
1: 嗯，
0: 比方说一看这个，眼睑这个是黄染了，你看这个眼就是眼珠子旁边这块白的地方特别黄，这些就需要是马上就医了，
1: 嗯，这是肝脏出了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是。
1: 那我们中医是怎么看水肿的呢？
0: 那我们中医就是一般考虑，就是它是水液运行的这个，就是总督与合官。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医讲是津液水湿，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上就是按这个，区分就是分为上中下三焦。上中下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肺是上焦，上焦是我们这个，主要是肺是就是我们的水的最上缘哈，它是朝百脉，主至节，然后是通调水道。然后它还有一个宣发速降作用，它是你看它是主咱们上面的水，
1: 嗯，
0: 就是它是就像就是天上的这个云通过呼吸和毛孔的开合， 要么水液呢散布全身，它就所以有一个中医上讲叫潮百脉主之节和通调水道。
1: 嗯，
0: 就是潮百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血管，这个就叫脉。
1: 嗯，
0: 然后中间呢，中焦呢就是我们这个脾呢就是运化的这个中枢哈。
1: 嗯，
0: 运化我们水湿啊，包括运化我们这个津液，就是它就像这个大地上的这个堤坝和这个运河，就是负责将我们喝进去的水吸收转运。就经常会出现，比方说我们这有一些人说脾虚就是从哪儿看出来，就是他这个水液运化不畅，然后他喝进去的水经常就是比方说不能就是运化了以后，就是他就会出现，比方说有的人他舌体胖大，舌体本来就是比这个正常一看就特别明显特别大，
1: 嗯，
0: 然后舌苔旁边呢有齿痕，
1: 嗯，
0: 就有些人呢他水分代谢不好的话，他大便呢就是特别中医上讲叫溏泻，或者是这个大便不成形，就也是考虑身上有水分有水湿，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脾脏，然后这个肾脏是我们这个下焦，
1: 嗯，
0: 然后是上中下三焦往下焦，下焦它肾脏主要是一个蒸腾气化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就是像把我们这个在所有的水分呢在蒸腾以后，就是用我们这个叫地下的热能，就是我们这个命门哈，命门把所有有用的这个水液蒸腾上去，叫那我们肺脏再重新再通调水道，将没有用的这个就是废水呢就是排出去，就是是排泄功能哈，就是排泄出来尿液，然后如果要是肾虚这个气化功能不强，就是火不足的话，就是水液就没有方法就是有效的利用和排泄。就这样，就有的时候肾脏不好，有经常会出现，比方说水，咱们说一个是水肿是一方面，
1: 嗯，
0: 腰酸乏力，有的人他会觉得腰这块特别困重，就是有的人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腰间就像腰间如坠五千钱，就是腰好像绑了五千贯钱那样，那么沉重，
1: 嗯，
0: 就是像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腰特别沉重，活动也很累，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就是还合并这个颜面部的一个离黑或者是黢黑，就是看着就是它挺黑的，不像咱们正常人的面色。
1: 嗯嗯，
0: 就这些。
1: 哦，
0: 嗯，
1: 所以中医认为这个水肿是和我们的肺脾肾就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是、
1: 哦、
0: 是，上中下。
1: 嗯，
0: 然后一般就是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就是治上面的话，上焦如雾，就是上焦非常轻，就刚才就像咱说一样，上焦非常的轻，就是宣发速降。
1: 嗯，
0: 治上焦如雨，就是非轻不举，要用一些宣发的药，就是这样的。中焦是中焦如恒，然后是非重不轻，那个对，就是中焦如恒，然后是下焦如泉，然后这个非重不轻，它就是治中焦和治下焦也都不一样。
1: 嗯，
0: 有三种三焦的这个。
1: 嗯，那是不是我们这个中医里边水肿也是要辨证的，也是不是要分这个阴阳寒热的？
0: 对对对对，是，就是它也要分，就比方说我们这个也分这个这么多水液运行需要这么多就是官员呀，或者是我们这些部门来进行协作协同工作，
1: 嗯，
0: 就水肿的时候是把它分这种不同的类型。
1: 嗯，我们西医是西医当中是把这些水肿分不同的疾病是吧？
0: 对，
1: 然后
0: 是，
1: 然后中医是分辨证不同的类型。
0: 对对对，
1: 辨证分型。那它怎么分的呢？
0: 然后他们分主要是一个叫阳水，一个叫阴水。
1: 嗯，
0: 就是阳水的话，它一般就是实症，就是起病比较急；
1: 嗯、
0: 然后阴水就是虚症，它起病比较缓，然后病程比较长，不好治，一般叫阴水。
1: 嗯，
0: 啊，阳水就是比方说，好多人咱经常也见，感冒了以后，就比方说上就是感受风邪外感哈，他就是颜面就肿起来了，颜面先是眼睛眼睑开始肿，然后开始脸肿，然后后来全身也肿，这个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叫风水相搏，要就是外边着了风寒以后，风寒外感或者是风邪外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哦，哦，我们感冒的时候都会脸肿是吗？然后身上也肿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我们生病
1: 其实没有太注意过，真就是风寒感冒，就是你受了凉之后哈，不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流感，是你受了凉受风之后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这种叫阳水，这种出现叫阳水，这很常见。咱们就是有一种肾病类型叫 IgA 肾病，
1: 嗯，
0: 它就是好多，尤其年轻人、青少年，他有就是先是上嗓子，先是感冒了上嗓子，嗓子以后他就诱发他扁桃体，就是上嗓子以后扁桃体肿大，然后突然出现一个就是 叫链球菌感染，然后它就感染以后，它就是从而会引发我们这个肾脏系统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有时候一做肾穿刺、癌结肾病，或者是急进性肾小球肾炎，或者急性肾小球肾炎。
1: 嗯，
0: 这样呢，这也是就是常见的一种类型。只不过咱现在北方是现在那个母性肾病比较多一些，可能这些在咱们北方见的不太多。但是全国范围内还是也是挺高的。
1: 哦，
0: 挺少年。
1: 嗯嗯，
0: 你像日本人，他们经常有时候做肾病，治肾病把甲。

0: 那个扁桃体给它切了一样，就是为了防止它复发。
1: 嗯嗯，
0: 把扁桃体切了。
1: 嗯哦，
0: 那
1: 这是，
0: 然后还有
1: 羊水，
0: 就是风水相搏。
1: 嗯，
0: 还有就是湿热，还有一个是湿毒，还有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叫水饮内停，水停胸胁，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阳水。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阴水就是最常见，就是脾肾，咱们说的脾肾阳虚啊，肾阳虚啊，就这些东西。
1: 嗯，
0: 不是，就是最后什么阴阳都虚啊，这些都有这种情况。
1: 嗯嗯嗯，这是中医里的辩证，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哈，先辩证，然后再考虑
0: 对
1: 治疗的问题哈。
0: 对，选用药也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见的风水相搏的话，你经常选用就是比如说用麻黄比较多，它是主宣发的一个药，就是有的时候出出汗呀，或者是那个就是宣发，就是他们就是或者周身出汗或者颜面部出汗，就通过这些情况来把这个水肿消除，这些是我们经常会用一些麻黄汤，比方说我们那个月皮加猪汤啊，大青红汤、小青红汤里边都是有麻黄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1: 当然这个哈，这个中医治疗这就是比较专业的范围了哈，这个我不管提到什么药，大家也不能自行用药哈，这也需要辩证哈，这是药物哈。另外我们说这个大家自己能做的吧哈，就是我们对付那些生理性的水肿的哈，这个我们怎么给日常缓解这个水肿呢？
0: 一旦发现，就比方说我们这个要做疏通工作，要做疏通，比方说我们每天是要，一个是要吃的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低盐饮食，低盐饮食就是我们要去就是保证我们这个盐呢每天要小于6克，小于5克，
1: 嗯，
0: 钠是小于3克，
1: 嗯，
0: 就是要保证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有的人经常就是说，哎，我吃的不咸呀，但是为什么还这个水肿这样，但是还说我吃的咸怎么着，就有些人他经常爱吃一些比方说加工产品或者是腌制的东西，
1: 嗯，火腿肠啊是吧，吃了也不咸，但是其实盐含量很高。嗯，
0: 对，还有我们

0: 或者有的时候它这个就是咱们可能炒菜，有的人喜欢先放盐，有的人喜欢后放盐，就是有的这个有的时候先放盐的时候，它这个味儿已经反进去了，或者有人说我炒菜我没放盐，我怎么那个什么，你还觉得咸？它可能放的是酱油或者一些其他的调味品。这个也是咸的。
1: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少吃盐哈。
0: 对对对对对，是。是。
1: 另外就是我们你看现在这个超市里面有低钠高钾盐，就是可以用它代替吗？
0: 可以可以，比方说我们要就是说我们这个肾病不是就是没有到肾衰的这个阶段，比方说我们光是就是有一个肾病综合征或者我们其他的时候，就是排除我们肾衰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吃这个含钾就叫它叫低钠盐，低钠盐其实它那个里边就是含的钾含量多一些，就是含钾多，这些可以用这个盐，可以用这个盐，就是叫低钠盐。
1: 可以代替哈，就是
0: 对对对，
1: 你没有肾病的时候，大家正常的这个健康人可以用这个哈。
0: 对对对，
1: 低钠盐代替啊。
0: 对，因为吃的太咸，有的人他会高血压，就是血压会高，血压高的话，有时候我们经常就建议说要吃一些低钠盐，低钠盐他就可以选择这个，就是低钠盐啊，或者吃一些含钾的一些食物，这些可以。
1: 含钾的食物可以帮助钠排出哈。
0: 对对对，是、
1: 哦、
0: 是，保证我们这个优质蛋白摄入。
1: 您说含钾的食物都有哪些呢？
0: 比方说我们那个香蕉，柠檬、橘子，菠菜、土豆也都可以。
1: 哦，这是含钾的食物哈。哦，
0: 是。越长得越漂亮的食物含的钾越高，一般来说。
1: 哦，是这样的哈。
0: 是。
1: 另外其实这个运动起来也特别容易促进我们这个体内水分的多余水分排出哈。
0: 对对对，多余水分排出是要避免我们这个久坐久站，然后工作或者是学习就是一个小时以后呢要起身活动活动，比方说要跑步呀，或者定期要进行什么跑步呀、慢跑呀、游泳啊，这些都可以。比方说要是我工作环境下不方便运动，我可以就比方说勾脚啊、踮脚啊这些东西，这些活动也都是可以的。还能预防那个循环。其实它在肌肉勾脚和踮脚的时候，它肌肉进行运动的时候，它就协助我们这个血管，就把这个血管里边就把我们下肢循环这些静脉血就往上就运转了。
1: 其实我们促进这个身体的正常运转非常容易哈。这个
0: 是
1: 对你相对于这个什么生长肌肉啊，什么什么这些这个运动看成绩啊等等，要简单很多是吧？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大运动量，一点点活动量就足够维持你身体的正常运转了，是吧？
0: 对对对，是，就是比方说我们平常睡觉休息的时候，可以把我们这个脚下垫个枕头呀，或者垫的稍微高一点，让我们这个下肢稍微比我们的心就是躺平的下心脏水平要高一点，这样的话它回流也会加强。或者有的时候穿我们这个叫穿那个避免穿太紧的这种裤子或者是袜。然后这样的话或者鞋子这些都是穿的也要合适一些。
1: 那我们中医方面哈，中医方面有哪些这个食疗办法，或者是有一些调整的方法？
0: 食疗就是我们要就是比方说我们有很多方法，一个是食疗，一个是穴位按摩，一个是运动，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食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祛湿的神器，就是祛湿的这些药物，比方说我们这个薏仁，就是经常这个超市里也有薏米，叫薏米。然后有这个叫赤小豆，赤小豆超市里也有，但是它不是红豆。
1: 对，赤小豆和红豆稍微有点区别，赤小豆稍微长一点点，细一点是吧？
0: 对，是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冬瓜皮也可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好买，就是可以冬瓜皮和冬瓜肉一块也可以。
1: 都可以利水哈。那您说这个薏仁和这个赤小豆，我这两个一起煮粥，加上一点米哈，一起煮粥。
0: 可以。
1: 它这个祛湿效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就我其实我们之前也坚持过一段这个薏米哈，这个煮粥，然后大概多长时间能起效呢？就是它能够祛湿呢？还是说它是一个？
0: 食疗时间要稍微长一些，大概我觉得就是要是熬粥的话， 怎么也得按照大概就是说半个月以上，我觉得它就应该能起效了。
1: 哦哦，
0: 这个也不用光看我们，比方说我们这个肿啊或者不肿，整天按我们这个腿，可以通过看我们这个舌苔，比方说我们这个舌苔，比方是个舌体胖大，或者我们舌边有齿痕，然后通过这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这个。

0: 食疗，然后他改善了，这也可以的。
1: 但是这是需要坚持，长期坚持，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就是我每天吃点这个薏米，加点红小豆，没问题哈。
0: 可以可以，还有我们那个玉米须，玉米须就是煮玉米是，对那个毛毛。
1: 你长期对长期坚持哈。
0: 对对，长期坚持，对对对，是的。还有一些就是咱们也经常见，就是中药里边它有什么山药，山药不是咱们说的红薯，就是那种长杆的。马山药，对对对，那种长杆的，对，那种山药，然后中药里边还有什么茯苓或者是白术，这些也可以，但是这个吧，一般可能就是得去药店买，就是山药这个也就咱们也经常能见，就是有时候也做一些什么山药什么茯苓膏啊，或者什么山药膏啊，这些倒是常见，或者有些脾虚的咱们也可以补脾，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是小米养胃，补脾养胃，喝点小米粥也可以。
1: 也可以，像这个茯苓和白术，它是中药哈，这个长期服用有副作用吗？
0: 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基本上也没有，
1: 也可以。
0: 如果要确定确实身体里面有湿气，可以长期用用，这个没问题。茯苓和白术其实它山药、茯苓、白术这几个经常在一块应用，它这个茯苓它主要就是一个利水，白术是一个健脾利水的一个，它主要还是对我们这个脾胃还是也是比较好的。
1: 那就放心了哈，就是大家就是担心这食物可没关系哈，小米、南瓜我每天吃也没关系，但担心我有一些是中药成分的哈，长期吃会不会有副作用哈？这样的话，如果确定没有副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哈，可以吃。像好多其实好多这个零食里面，像八珍糕等等，就含山药、茯苓、白术是吧？都有这些，
0: 是
1: 也是可以的哈。
0: 然后比方说有些人他一到它容易怕冷，它就是这种阳虚的这种哈，它就可以比方说用一些生姜，生姜的话就是生姜或者煮水啊，或者生姜，它要是还是严重的话，可以用这种叫干姜，就是药房里边有这种生姜，就是咱们一般就是生姜嘛，它可以用干姜，干姜这个温阳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更强的还有叫泡姜，泡制过的姜，然后如果没有的话，生姜其实就可以了，比方说我们这个肉桂，还有比方说我们这个，有芡实和黑豆，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还有一个，比方说冬天我们经常叫当归生姜羊肉汤，这个也是温阳效果也是挺好的。这个可以，也可以经在冬天天冷的时候可以温阳，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一些像这个寒凉的一些食物哈，它是会容易助长湿气吗？
0: 对对对，它中医上讲就是寒凉的东西，它阻遏我们这个中焦这个脾的运化，就是它这个太凉太腻，或者是太就是生冷油腻，咱们这些东西它会阻滞我们生姜的这个中焦的这个脾胃的运化，所以会造成水液通调不畅，所以会造成水肿，它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生凉的是什么油腻的什么滋腻的这些东西，或者太咸的这些东西都是应该忌口的。
1: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习惯也会导致你水肿的发生哈，所以提醒大家，
0: 对，
1: 有一些食物哈是可以的，可以吃的，有一些是不能吃的哈。当然了，锻炼也是能生阳的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体内水分多余的水分代谢出去的哈，这是可以。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哈，感谢袁主任您的介绍。您是在什么时间就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周四的全天。
1: 周四全天哈，我们在省中医院的肾病医科出诊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祝您工作顺利。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的，谢谢您，好，再见。
0: 再见，主任，再见。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补肾的食物——黄精。如果说药材里面最能补肾精的药是地黄，那么食材里面最能补肾精的便是黄精。药不能常吃，但是食物是可以常吃的，所以呢，黄精是作为补肾养肾的最好的养生品，没有之一。黄精别名土灵芝、太阳草、鸡头参，为百合科植物滇黄精、黄精或多花黄精的干燥根茎，按其形状不同，俗称大黄精、鸡头黄精、姜形黄精。黄精最早主要是道家的养生食品，因而多收录于食疗类本草而非药用本草当中。所以说这黄精啊，自古以来就是可以用来吃的食物。据说以前道家修行的人不吃五谷，就用黄精来代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代餐粉。黄精既是药材又是食品，是卫生部公布的87种食用药材之一。黄精喜欢阴湿的气候环境，在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偏于湿润的半阴处生长得最好。这种环境土气醇厚，黄精因此得土气之精。黄为土色，精归肾藏。黄精的名字也是强调黄精禀受和凝聚着土气的精华。黄精味甘而性平，味浓而气薄，入脾肺肾三脏，能养肺养脾和养肾，属于气阴双补之品。就归经和性味来说，它和山药是很像的。所谓黄精取的是它的干燥根茎，作为药食两用之品，黄精的肉质根要到第三年才会开始生长，一年才长一节，因此黄精尽得土地之精华。在古代的养生学家眼中，黄精更是延年益寿的好东西，有久服成仙之说。大诗人杜甫有诗云：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年冰雪融，可见其对黄精之酷爱。首先我们从黄精这名称上就知道了，带有一个精字，那就是精髓的意思，能补人体之精。黄精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是黄色的，经过蒸晒之后就成黑色的了，黑色入肾，所以黄精可以缓补肾精。黄精不只是补肾，还补脾胃。黄精吃起来是甘甜甘甜的，我们知道甘味入脾胃，所以黄精还擅长补脾胃。在补肾药里，黄精之所以如此出类拔萃，就是因为黄精补得很全面。一般补肾的药比如地黄往往比较滋腻，吃多了就容易碍着脾胃，而黄精不一样，脾胃不好的人也照样可以吃。另外黄精还擅长补肺润肺，因为黄精的质地很润，能够补肺气润肺阴，针对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咳嗽，黄精有一定的保健调理效果。总的来说，黄精是一个气阴双补的保健养生品，能填精益髓，补五脏之虚，最适合中老年人常吃。如果身体出现以下情况：脾胃虚弱，出现饮食不振、倦怠乏力、口干，肾虚、腰酸腰痛、精血不足、头发早白、体内燥热、消渴症等，都非常适合用黄精来调理保健。除此之外，现代医学发现糖尿病人也非常适合吃黄精，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吃黄精的，比如大便稀溏的人不适合经常吃黄精，过于肥胖的人也不是很适合。另外黄精性滋腻，易助湿邪，大量服用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湿邪淤积的情况，咳嗽痰多、脾虚有湿以及中寒泄泻者不宜服用。黄精可嚼食饱腹，因此古籍上说它可度凶年，也就是说一遇上灾荒没有收成了，用这个黄精当食物吃充饥，
是可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的，可见它自古就是药食两用之物。相传最初发现黄金可以吃，或许就是那些食不果腹的平头百姓，他们遇到荒年灾年，跑到山上找些树叶草根之类的填饱肚皮，碰巧挖到了这种植物，它的块根又粉又甜，便当粮食吃了。人们求生的本能使它自然而然就传出去了。民间流传的黄金的药膳食疗验方很多，日常生活中黄金可以煮粥，也可以用来炖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生黄金有麻苦之味，刺激咽喉，因此日常服用以制黄金为宜。最常用的做法就是九蒸九晒的制黄金。什么是九蒸九晒呢？九蒸九晒是一种传统的炮制工艺，采用蒸法和晒法反复炮制中药材的方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纠偏药材药性或增加药物成分，减少毒性成分，从而更好地发挥药材的功效。黄金之所以九蒸九晒，原因有三点。第一点就是生黄金中含有粘液质等成分，这类成分直接生用会有麻舌感，对于咽喉也有一定的刺激，直接食用会有所不适。而经过九蒸九晒的黄金不仅可以去除这种刺激感，并且口感也会变得更佳。第二点就是生黄金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和水分，所以相对来说保存时间较短，而经过九蒸九晒的黄金保存更加方便，保存时间也会更长。第三点，经过九蒸九晒的黄金不仅在色香味方面会发生变化，其中的壮阳、抗贫血、提高免疫力等功效也会有一定的增强。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九蒸九晒的炮制成本很高，市面上有一些号称九蒸九晒的黄金炮制工艺，很多都是噱头，也就是花招看点卖点，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谨慎，防止上当受骗。黄金是食材里最好的补肾养生品，但它有个特点，就是药性非常平缓。正是因为药性平缓，黄金才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养生品。也正是因为药性平缓，所以用黄金来补肾养生需要常服久服。

0: 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

0: 在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 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 胡家老糕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儿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 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两分钟，走着去十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五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三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 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 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进来了，他老伴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儿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儿还活着，老伴儿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3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4个月，也是3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 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0: 哎，
2: 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信服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 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
0: 啊，
2: 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0: 嗯嗯，
2: 哎，那日。

0: 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1: 就是。
0: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1: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哎，
1: 您
0: 没
1: 说
0: 想
1: 的很
0: 到呀，
1: 对。
0: 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
1: 您
0: 么
1: 看
0: 难
1: 看
0: 受
1: 变化
0: 了。
1: 多大，太
0: 是
1: 好
0: 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1: 你看看，
0: 最主要
1: 您
0: 啊，
1: 起，
0: 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
1: 太好
0: 这
1: 了。
0: 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哎，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哎，舒服多了。哎，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
0: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高，我想啊，长期就是服
1: 好
0: 用。
1: 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
0: 是啊，反
1: 所
0: 正
1: 以
0: 我
1: 您，
0: 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
1: 没
0: 头
1: 错，
0: 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
0: 是
1: 您
0: 啊，
1: 吧。
0: 谢谢您
1: 好，
0: 了。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这老朋友
0: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呐。
3: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
3: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1: 嗯。
3: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3: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3: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3: 活动了灵活、嗯、
1: 啊
3: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3: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啊、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3: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3: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顺
1: 啊。
3: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疯，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哎、
1: 嗯嗯嗯嗯，
3: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
1: 嗯，你看看
3: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3: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3: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3: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3: 哎，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哎、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3: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3: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3: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啊、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呀，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3: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嗯、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1: 啊、
3: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呵呵，嗯，
3: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啊、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3: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3: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3: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
3: 哎、
1: 都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3: 高兴。

0: 哎，
1: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0: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0: 欢迎您。
3: 今天能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高。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0: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我有2个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这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 吃一吃消炎药，都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四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犯就是吃就是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
4: 嗯，
3: 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十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
4: 啊啊！
3: 可吓人去了！哎，四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两杯。
4: 啊、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那个听您这个胡家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四个月了。在两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三次，我觉得胡椒老高，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4: 对，
3: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两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两个手的十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家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4: 嗯，
3: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这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要去就弯着的。哎，现在好了。我就说，哎呀，我这胡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4: 你看看，
3: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4: 啊，您讲。
3: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阳上亢。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4: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3: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教室走动。

0: 添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书接上回，青生派掌门于沧海要跟漠北神陀穆高峰联手对付林平之。穆高峰一听，怎么林平之这小子手里边有辟邪剑谱，这可太好了，我这次奔嵩山会来就想找机会把这前几年想得不到的绝剑得到手。好吧，他冲于沧海一点头，老道，咱们依然说定了，只要杀了林平之这小子，那剑谱可就归我。啊，行行行，我都不要，杀了姓林的，剑谱归你。于三海现在不想别的，只要能保得住这条老命，安然地回到青城山那就行啊。这两位高手带着几十名青城派的弟子顺着路往西去。方才于三海看着了，林平之和岳灵山这小两口骑着马就是从这条道往前去了，他们现在也往前走，那肯定能碰着林平之。果然往前走了也就四五里地，就听着前边传了马蹄声，哗，再一看荡起来一丈多高的尘土。他们一看前边来的果然是林平之和岳灵山，就见这二位离着他们不远了，冷个丁的把马带住了，咯噔，宝马停住，林平之小两口一跃来到平地，那马也没拴，就刺觉的慢慢往旁边啊走过去了，把这道给闪出来了。穆高峰一看林平之，认出来了，这小子想当初在南岳衡山城内妓馆里边和我碰了一次面，开始他装个小罗锅，后来他露了相了，不是什么小罗锅，而是一个美貌的年轻人。这小子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当年要不是岳不群收他为徒弟，我就把他杀了，怎么现在于老道还一个劲儿央求着和我要联手杀他呢？看来这小子能耐长了，不过长了他又能长多高呢？穆高峰还真没把林平之放在心上。林平之两眼一瞧穆高峰，哟，是他，要不看他还罢了，这一看

看他，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想起来自己想当年落配的时候，这穆高峰就逼自己拜的为师，按着自己脑袋呀往地下磕。当时自己那倔强劲儿上来了，心想：你老罗锅子逼我，我还就不拜你。我使劲往起挺，他都要把我大脖筋给我摁断了。当时是岳不群赶到，给我解了围。这老罗锅子后来要到华山闹了一场，听说他死了，怎么现在又活了？活了可太好了，让我亲手杀掉这仇家，才能解我心头之恨。书说到这儿，咱们得评述几句。在咱们这部书当中，要说年轻人里边有两个极为聪明的人，那么一个就是令狐冲，再一个就是林平之。不过他们两个呀，走的这个道路可就不同了。令狐冲是一腔侠义，就走了另一条道。可是这林平之呢，开始是不错，家里边受难了，他逃在外乡，然后要拜一个高明的师傅学武艺，可报仇雪恨。不过他遇着事儿太蹊跷了，使得他呀慢慢的这个心里边就扭曲。要说刚开始他在山洞里边救过夷林小师傅，那也是行侠仗义，把自己这条命都豁出去了。可是后来他一看岳不群阴险狡诈，一个个勾心斗角，自己如果还是心胸坦荡，一根直肠子在这里边混，那能混得明白吗？能够学得了绝技吗？那也就得以智斗智。所以说现在这林平之也有点阴了，如今一看穆高峰没死，他心里边反而痛快，苍啷啷啷啷，肋下的宝剑拽出来，轻轻一晃：二位，你们不就早想学我家的辟邪剑法吗？那你们不妨把兵刃也亮出来，让林爷教教你们我林家的剑法招数。苍，穆高峰伸手把了腰中的弯刀拽出来了。于沧海也不敢怠慢，亮出来他的青铜宝剑。这两位那都是在江湖上一流的高手，现在为了对付林平之，不惜两个人毁去声誉，联手相斗。就见他们俩一左一右的往前这一来，岳灵山要过来帮林平之，林平之断喝一声：退下！岳灵山就没过来。林平之傲慢地瞧着他们俩：二位不必哆嗦，哪个先往前来？一沧海心想：呜呜呜，凉佛呀，我先别往前去，让那穆高峰先斗，然后我找破绽再进招。穆高峰这老家伙他傻口不识臭，左手一灵眼神，右手的弯刀就抡起来了，斜肩带背就是一招，唰！可是现在的林平之怎可能跟过去一般看待，就见他身形电转，穆高峰再看林平之没了。林平之就自从净身以后练那种邪门的功夫，轻功即搞，他一转就转到了穆高峰背后，用宝剑唰啦一点，在穆高峰的身背后衣服上边给划了个圆圈啊，突一下子划这圆圈那块布掉了，后背露出这么一块。不过这手劲拿捏的那个稳，那剑尖可没给他划在肉皮上。当时这老家就感觉到一凉快，哎呦不好，危险！踩踩蹭蹭往前窜了好几下。就在这一刹那，于沧海向前进了七八招，这老道果然非同寻常，找好了机会，宝剑往里这一递。要说一般的人物，在他这几招之下，那就得受伤丧命了。可是林平之毫没在乎，看那个宝剑奔自己来了，他身形向左向右来回这么一飘忽，他还了七八招。就见电光火石刷刷直响，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再看，于沧海身前身后有了七八个窟窿，

他的衣衫也被林平之给划坏了。老道心里明白，嗨，这小子武功高，可不马上伤我杀我，他吓唬我呀，他要早晚最后把我整死。可是现在我们两大高手联手斗你，你小子如此狂妄，说不定哪招我们就把你收拾了，拼吧。就这样，这三位是打在了一起，站在一团。就在此时，从那个镇子的方向来了一伙人，正是令狐冲、任盈盈和怡清、怡林那些衡山派的女尼。原来他们往前赶路，也路过这个地方，离老远去看着了，这个地方正在打斗呢。令狐冲坐在车上往前一瞧，呵，这临时地功夫可太好了。不过他这身功夫显得有一些诡秘，这个可不是华山派剑法，也不是五岳剑派别的门户功夫，过去我可没看着过，也只是在这嵩山会上，师父岳不群斗左冷禅的时候，他们两个用出来了这种能耐，那个身材啊，忽左忽右来回飘动。哎呀，莫非这个功夫是辟邪剑法吗？想到此处，令狐冲心里边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因为他曾经听任我行讲过，说要练这种功夫，那就得先净身。那么如果师父或者是临师弟要会了辟邪剑法，那莫非他们已经都净身了？不，不能啊。令狐冲就不敢往下想了。就见林平之一边打斗着一边冷笑，这把宝剑把穆高峰和余沧海就给兜住了，那两大高手只有招架之功，是没有还手之力。可忽然间，余沧海徒弟青城四秀唯一活着的这位周仁雄冲手下这些师兄弟一摆手，诸位，咱们一起上，把这小丫头废了。周仁雄一看师父和穆高峰久战林平之不下，那我们过去要收拾林平之的媳妇儿，林平之心一慌一乱，他招数可能就有失，就要落败。他是这么琢磨的，这几十弟子哗一下子把岳灵山就给围住了。岳灵山即使有两下，就算已经掌握了五岳剑派的功夫，可是这么多人突然间往前一围，他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就听了刺啦刺啦，身上被对方的兵刃划伤好几处，他失声大叫，平弟快来救我。可林平之好像没看着似的，他还洋洋自得地逗着这二位，只不过拿眼角往那边飘了一下。师姐，你别着急，等我把他们两个杀了，过去再废掉那些小贼。令狐冲离老远的坐车里边往这边一看，岳灵山那么危险，林平之怎么不过去救他呀？这林平之可不是说腾不出来手啊，他是故意不去救，他只是见着自己的高兴来戏斗这两位，看来他根本没把小师妹放在心上。要说他们两个是新婚燕尔，小师妹那边要有了危险，他得特别的关切，他怎么这个样子？想到此处，令狐冲心中发恼。可他这一发恼不要紧，本来他有内伤呢，呼的一下子胸口发热，这口血差点没喷出来。众位女尼都瞧出来了，令狐冲是关心他过去爱慕过的小师妹，但有一样，这岳灵山也不是东西，放着令狐冲这样的英雄豪杰他不嫁，嫁给那小白脸林平之现在好吧？林平之也不疼他，也不得意他，看你后悔不？眼瞧岳灵山就要死了，令狐冲回转身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任盈盈，他想说话可是张嘴说不出来。任盈盈一看，你别着急，你的心思我明白，放心吧，我去救岳小姐。
任盈盈转身飞身形往前就来，随之身形飘动，宝剑就出了匣了。尔等败类休要无礼啊！砰砰！哎呀，这些家伙们哪里想到任盈盈如此的狠辣，是抬手就杀，眨眼之间就废掉了他们四五个。岳灵珊这才缓出手来，这二位女子双剑合璧，战败了周仁雄等人。此时于沧海那脸都绿了，完了，我和穆高峰二人都没有斗过林平之，那么我的弟子又让任盈盈给杀散，看来我今天是只能死在此地。不过我就是死，我也得把你林平之拼死，我得带着你一块儿走。于沧海在刹那间使出来自己本门的绝招，叫追命连环三剑。这三招是他自己独创的，不到最最紧关紧要的时候他都不打算使，现在为了保命，为了拼命用出来了。就见他身形往起的一飞，如同蜻蜓浮水，黄莺飞翔，就往起了一飞，向下的一落，刹那间用出来了三招。这三招可太快了，就见林平之那个身子哗往下一挫，是蹲在地下了。本来于沧海是从上往下击，可是忽然间他往下一蹲，那剑尖就没够着林平之，只听着咔嚓咔嚓扑通。再看于沧海惨了，两条腿被削断了，上半截落在地下没咽气儿的。林平之腾身站起，立在他的面前。可惜呀，可叹，于沧海，你还没有看清我林家的剑法，看来我的剑招你看不完了。他又补一剑扎在了于沧海的胸口上。这时候于沧海还没咽气儿的，一瞧穆高峰在斜刺里手捧弯刀杀上来了，林平之一挥手以这口剑来挡对方的刀。于沧海上半截往前一滚，夸着一把把林平之两条腿抱住了。林平之可没想到他如此重伤之际手劲儿还能这么大，挥手咔嚓向下这一跺，这一剑把于沧海给刺死了。可是他就感觉到自己肩膀一发痛，原来让穆高峰的弯刀是砍中了肩胛。他回转身形，一把刀住了穆高峰，随之宝剑向下一插，这一插插得挺准挺狠，正好给穆高峰插在后背那个罗锅包上了。就听了穆高峰惨叫一声，身子往下的一趴，可是紧接着呲怎么一声响，林平之感觉到眼前一发黑，哎呀，不好，想躲来不及了。原来穆高峰他背后的罗锅包，他不是说呀像有病的那个啊长出那么个包来，他练的是一种功夫叫金刚叠背功，是一种气功，故意鼓出个包来。而在这个包外边呢，最近他又安了一只毒囊，里边啊是黑水，那是烈毒。要不说穆高峰这个人虽说武术高，但是在江湖上不令人敬佩，就是因为他是阴险狡辣，这位下手特别狠，你正经八百的人物怎么能在背后安这毒气、啊、那么林平之一刺他，把那个毒囊给刺开了，刺一下子黑水往出一冒，正好打

0: 手把着剑就扔在地下了。就在这一刹那，这穆高峰伸手把他的腰搂住，穆高峰重伤，林平之也重伤，两人搂抱在一起，穆高峰是一张嘴把林平之那左脸蛋给咬伤了，肉给咬下了一块。可是林平之用手一划了，把地下剑划了起来了，是照着穆高峰啊，气着哭哧，气着哭哧，也不知道刺了多少剑，把这老家伙给结果了性命。这个时候，青城派那些弟子死的也就死了，现在没伤没死的是撒腿就跑，逃之夭夭。令狐冲和众位女尼他们一看林平之，那个心都一发紧。哎呀，只见林平之两眼瞎了，脸蛋的肉掉下来一块，鲜血滴滴答答还往下淌着，跟方才那风流倜傥的林平之那简直是不是一个人了。岳灵珊一瞧，赶紧跑到跟前，伸手把他的手拉住了。平弟，平弟，你别着急，我给你上药，你的伤慢慢就会好了。林平之用手一推岳灵珊，差点没把岳灵珊推跟头。你给我走，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我都瞎了，你也不必再跟着我了，你还是找你大师兄令狐冲去吧，你心里边不老惦念着他吗？什么，平弟，你胡说些什么呢？这几句话令狐冲在旁边可听到了，他胸口又一阵发热。平弟，你是一时受伤，心里发燥，来，我带你走，伤好了哇，咱们呢就好好在一起练功，现在仇已经报了，公公婆婆在天之灵也能够安稳了，来，走吧。他说着就一扶林平之要上马，林平之使劲一甩手，把他的胳膊打开了。岳灵珊，怎么你是装糊涂啊，你还是真糊涂啊？现在我实话就跟你说了吧，这个世上我最恨最恨的人就是你爹岳不群，是你爹在抚州城刺伤了令狐冲，又杀了八弟子英白罗，回过头来给令狐冲栽赃陷害，说夺去了我林家的辟邪剑法，其实剑法剑谱是在你爹手里边，后来你爹学会了这种功夫，还要把我们家的绝技扔到天生峡下，是我猫在那个屋外边玩的命，用脚勾回来了，我这才练回了如此的神功，现在我给我的父母报了仇了，别看我瞎了，我高兴，我纵死无怨。岳灵珊本来哭着呢，一听他这么说，猛然间哭声停止。林平之，你不要胡说八道，我爹娘对得起你，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收你为弟子，教穿你功夫，你怎么现在能说他的坏话？忽然间林平之把宝剑一挥，照着那个岳灵珊一划了，就听着噗啊扑通，岳灵珊是倒在血泊当中。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 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四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

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两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两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二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椒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椒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儿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
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80%甚至90%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60%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
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
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

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儿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儿还活着，老伴儿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儿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0: 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0: 哎，
2: 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信服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0: 嗯，
2: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0: 就是。
2: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是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
2: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

0: 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地降下来了。
1: 你看，
0: 啊，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
1: 嗯嗯嗯。
0: 哎，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
1: 嗯、
0: 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1: 啊、
0: 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啊、感觉自己呀、啊、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1: 啊
0: 啊、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
1: 嗯、
0: 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
1: 啊、
0: 所以呀、啊、现在呀、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啊、
1: 嗯、
0: 这一回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我现在呀、啊、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高、
1: 哎、
0: 我想啊、
1: 哎、
0: 长期就是
1: 服用。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
0: 嗯、
1: 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
0: 嗯、
1: 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0: 嗯，
1: 祝福您吧。
0: 谢谢您了。
1: 咱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0: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呐、啊！
3: 哎，很高兴
1: 啊，
3: 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啊，
3: 我在这里呢，
1: 也
3: 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也这么大的年龄 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
1: 啊，
3: 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
1: 啊
3: 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1: 嗯、
3: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3: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3: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3: 活动了灵活、嗯、
1: 啊
3: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3: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啊、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3: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3: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顺
1: 啊。
3: 有时候啊，我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疯，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哎、
1: 嗯嗯嗯嗯，
3: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
1: 啊，
3: 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3: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3: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3: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3: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
1: 嗯
3: 啊，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3: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3: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3: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
1: 啊、
3: 真的很舒服、啊，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呵呵嗯，
3: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3: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3: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3: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3: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呵呵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3: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3: 高兴。
1: 哎，
3: 所以
1: 啊
3: 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
3: 嗯、
1: 老朋友、
3: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3: 嗯。
1: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
1: 啊、
3: 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 你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
1: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3: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呦，您好。
1: 欢迎您。
4: 今天能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膏，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呀、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1: 好的。
4: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我有两个呀，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1: 啊啊啊！
4: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的痉挛就出不来气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这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儿，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消炎药，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是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去了。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1: 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4: 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您这个胡家老膏，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膏呢，一天吃三次，我觉得胡椒老膏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4: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两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
1: 你
4: 也没咳嗽了。
1: 好，
4: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两个手的十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椒老膏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1: 嗯，
4: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要去就弯着的。
1: 嗯，
4: 哎，现在好了，
1: 嗯，
4: 我就说，哎呀，我这胡椒老膏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4: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椒老膏。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4: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
1: 啊啊
4: 啊，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阳上亢，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4: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美教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那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膏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4: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哎，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嗯，
4: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
1: 嗯，
4: 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啊。
4: 谢谢。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 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
2: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3: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2: 这个没有。
3: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2: 对，这个就是那种
3: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2: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3: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2: 对
3: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2: 对。
3: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2: 太麻烦了。
3: 太麻烦了，
2: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3: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2: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3: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2: 了？是的，是的，是的，
3: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2: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3: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元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2: 对。
3: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

0: 现在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块9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以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整
1: 是
0: 咋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 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御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御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御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御味，一呢是跟善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

0: 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观看、收听今天燕赵明一堂的直播内容。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明一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啊。那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一堂的广播版向各位听友朋友啊进行播出。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关注到燕赵明一堂的视频号，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在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左上方来点点关注啊，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在周二呢，我们为大家进行眼科相关的健康知识科普。那不知道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本次直播的各位好朋友，您在生活当中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您可能正在看着我们的屏幕，或者说看着蓝天白云，觉得眼前呢好像有一条条的丝状的或者是条带状的黑影，就感觉像这个小飞蚊一样在您眼前啊飞来飞去。很多朋友知道这样叫飞蚊症哈。有人觉得这个是年纪大了不用管，有人觉得可能是自己眼睛有些疲惫哈。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担心啊，这个飞蚊症会不会隐藏着一些巨大的眼部的健康风险，甚至会出现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前黑影飘动，帮大家一招来辨别生理性的飞蚊和致盲眼病。好，牛大夫现在已经上线了，跟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下午好，牛大夫。
1: 下午好，主持人。那么很高兴呢，能来到咱们的这个科普直播间，和大家进行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眼病的科普。那么我们希望借这个平台呢，能够向大家分享一些眼科方面的知识。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广大朋友们在日常能够去辨别我的这个病是比较着急，还是可以略等一下，那么减缓我们的这个因为耽误就医而延误的这个病情的情况。
0: 嗯，是的，其实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来咨询这个飞蚊症的问题啊。我感觉可能上了岁数的朋友反应更多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年轻朋友，比方说用眼比较多的，就发现自己这个眼前好像有黑影。

0: 飘动，感觉越是在这个阳光下、灯光下看屏幕，就好像有这个小虫子或者说絮状物一样在这个一直飘动哈。所以首先我们想请牛大夫给大家讲讲这个飞蚊症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我们其实可以简单的把这个飞蚊症呢想象成一杯干净的这个水，但这个水里呢混杂了一些小小的棉絮，但这个棉絮的影子投射在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上，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飞蚊症。那么我们哪部分到底是水，那哪部分又产生了棉絮，那可能呢我们现在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眼睛的结构。好，我这儿呢准备了一个大的图片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
0: 能看清
1: 啊。好，那我们呢就给我们这个图片呢，根据图片来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结构。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圆圆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眼球，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就是角膜啊，在我们这块这个就是我们晶体，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这个做白内障啊或者什么，那就是晶体的混浊，我们去做了晶体。这个位置这么大的区域就是我们的玻璃体。正常来说在这个玻璃体里呢它应该是干净透亮的，然后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屈光，然后另外呢起到一个这个支撑我们眼球的作用。另外呢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包裹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视网膜，然后以及我们的后面的脉络膜和巩膜。那我们这个视网膜上有血管有神经啊，我们这个光从这儿上面方照下来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上的神经，那么传导这个将光信号传导到了电信号，那这个时候呢传导到我们的脑袋里，我们的就能看清这个外观这个世界。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玻璃体里它容积这么大，它主要的构成是什么？它主要的构成就是水和胶质啊，大概有99%那都是水。那在这个其中呢这个胶质呢就起到了一个支撑它起来的这个作用。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很多患者呢他是逐渐的这个胶质会液化的，那液化之后它就会浓缩，那就混在我们的这个澄清的水里之后，我们就像是这个棉絮混在了纯净水中的感觉。那这样通过光的照射过来之后，它这个影子映在我们视网膜上，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像是小蚊子在飘一样。那这个棉絮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大生理状态下它也只是一个凝集和浓缩，那么在病理的情况下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形成的原因，可能比如说有出血啊或者有其他的问题炎症等等导致了玻璃体的混浊。那么我们这样的飞蚊症，我们认为的飞蚊症，正常来说它在这个水里我们转动眼球的时候它就会晃，所以我们看东西轻轻一转眼球，那这个黑的这个点点它也会跟着飘，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飞蚊症。
0: 哦，也就是大家伙看到这个飞蚊在眼前，您如果这个眼球一转它跟着动，这大多您说是这种老化相关的清水里的棉絮，问题不大，可以这么理解吗？
1: 那我们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不一定问题大。因为
0: 不一定问题不大啊，也可能是生病理性的吗？
1: 对，也可能是病理性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是要看这个状态稳定不稳定，然后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我们会感受到了这个飞蚊症。
0: 所以就是这个症状的话表现是不太能判断这个病，像咱们通俗讲问题大不大的是吧？
1: 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指征可以去帮助我们进行辅助的判断。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常碰到的这种病人，他来了就是说牛医生，我今天就是想来查一下眼睛，我觉得我这个可能就是飞蚊症。那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怎么表现呢？就比如说我可能眼睛里有这种小的黑点儿，飘了已经有一两年了，然后我可能遛弯儿遛到这个附近了，我正好今天想来查一查。那我们就通过这个病人的描述或者他自己的这种感觉，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情况他不是很紧急，同时呢他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像我们这种一个两个的这种小黑点儿啊，在眼睛里是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它也没有大量的增多，或者是它这种变化非常的缓慢。那这个情况，哎，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老年人甚至就自己觉得，哎，没有什么大事儿，是这个飞蚊症。但是呢，恰恰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朋友，哎，时常看我们的这个科普节目，对
1: 健
0: 我
1: 康
0: 们
1: 意
0: 的
1: 识
0: 这
1: 挺
0: 个眼
1: 强
0: 病
1: 的
0: 呢，
1: 哈，对，
0: 有了一定的了解，说没事儿，这就是飞蚊症，但是可能呢，会偶尔会有延误，因为我们近期住院的这个病人，他就是这样跟我说，他说我在一个月前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儿，但是呢我没有当回事儿，以为是哎老了飞蚊症了，那但是呢一个月之后发现不行了，视力也开始下降了，然后也看不清东西，视野也开始遮挡了，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它可能稍稍的就有一点耽误我们的这个黄金的就诊时间，但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再劝病人。但是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除了自信的判断之外，也可以不妨来医院检查一下眼底，可能很容易就能明确自己的情况。
1: 那其实我听您讲啊，如果这位患者像您刚才说，他可能2年了，病情没有什么变化，一直是有小黑点儿这样飘动，那可能这个问题它短时间内咱们就说它不太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一个生理性的飞蚊症。但是您说的这个一个月突然之间有大量的这种黑影晃动，然后视力又下降，视野也有缺损，这肯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咱们还是得重视。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无法分辨，那可以其实是简单的去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呀，或者是我们去
1: 查查眼
0: 查一
1: 底，
0: 下眼底，都好的，帮我们分辨是生理还是病理性的。
1: 对，经常眼科大夫说啊，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啊，是提示大家，咱们有这个眼部的问题，还是可以提前的来早诊早治啊。那如果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燕赵明堂呢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进行视频还有广播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在微信搜索“燕赵明堂”5个字，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呀直接来互动留言。今天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哈，我们有关于眼底病相关的一些问题。题可以直接咨询。那牛瑞大夫呢，擅长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科普一个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就是我们感觉眼前有黑影飘动，牛大夫来帮助大家怎么辨别咱们是这种生理性的飞蚊，还是有一些隐藏的致盲性的眼病啊，帮助大家及早的揪出我们这个表面问题下的一些可能的潜在的大的风险。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哈。那刚才牛大夫您说这个飞蚊症啊，可能打个比方就是清水里的棉絮，这个跟老化您说是直接相关。那我们这个飞蚊症它一定是上了岁数的朋友才有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可能很多年轻人啊，40多岁？或者是我近视的朋友也有这个飞蚊。
0: 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们的这个飞蚊症，也就是我们的玻璃体混浊，更多时候呢，不仅仅更多时候是出现在老年患者里的，但它并不仅局限于老年人。那像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有近视，甚至是高度近视的这种年轻人，他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玻璃体的混浊。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比较好奇，哎，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这是一个老化的病吗？没错，因为我们正常来说，一个老年人，他上了岁数，年龄的增加，他就像长白头发一样，我的这个玻璃体呢就开始液化了，它开始浓缩，那这个时候出现了玻璃体的混浊。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患者。高度近视的患者呢，他的眼轴会拉长，也就是说，我们在正常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中，我们随着这个近视度数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轴性近视的患者，他的眼轴是拉长的。那眼轴拉长，我们的视网膜可能还是这么多，那我们的玻璃体还是这么多。 那我们随着这个眼睛跟着眼睛走，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的玻璃体就会很早的去开始液化。
1: 哦。
0: 那这样的情况表现出来也是玻璃体的浑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尤其是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在30岁左右，甚至是20多岁，就已经出现了飞蚊症。
1: 嗯。就您说除了跟近视高度近视有关，这个比方年轻的上班一族或者咱们用电脑用眼比较多的话有没有关联呢？
0: 我们用眼比较多的患者呢，他加重了这个视疲劳，那他会突然感觉那个飞蚊症的增多，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致病因素。就是更多的我们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可能是先天的这种胶质它比较的疏松，它可能比较在早期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液化，但这些呢都就是我们的这个视疲劳呢可能会加重我们的感觉，加重这个觉得我可能熬夜之后我飞蚊症一下子增多了，这个是有可能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长期的看电脑之后呢，我们加重了疲劳，那可能泪膜破裂时间就是说我们就是眨眼的这个频率增加了，然后呢甚至是我们去对比这个屏幕，它

0: 其实我们飞蚊症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工作中，不是很容易注意到它。但是当我们去看蓝天，去看这种比较亮的这个视野的时候，那我们通过明显的一个对比，那可能就会发现，飞蚊症，或者说飞蚊症增多了，甚至是我们集中精力了之后，或者是疲劳加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眼前飘的这种黑影可能会加剧。
1: 这是牛大夫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黑影啊，说的这个飞蚊症，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是这个飞蚊症？其实像牛大夫说的，很多这个朋友就觉得，那飞蚊症既然说是跟老化相关的，可能就跟眼睛花了一样，是不是我忍忍就过去了，不用管它？这肯定是不对的这种想法啊。那牛大夫，其实这个飞蚊症，除了我们说生理性的，还有病理性的飞蚊症，是吗？这个往往跟外伤有关，还是跟什么有关呢？
0: 我们病理性的呢，就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像刚您提到的这种外伤性的，那比如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不小心被人打了，或者磕了碰了，像这种被树枝啊弹了一下子，不小心手机砸到脸上了，那可能这种剧烈的这种外伤震荡，那导致了我们的玻璃体的一个视网膜上的小的血管破裂啦，出血啦，那这种情况，这个血液溢到我们的玻璃体腔里。可能就引起来这种玻璃体的混浊，让我们看起来就像是有小飞蚊一样。另外呢，像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炎症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种前兆，那都可能引起来这种玻璃体的混浊，因为它玻璃体腔里可能有这种色素颗粒，那我们看东西又是飘黑增多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更常见的。突然出现的这种玻璃体的混浊，在年轻人上的话，更多的考虑是一个视网膜脱离的这种，就是这种可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们就诊来了，然后说突然眼前飘黑影，那么呢他们觉得可能是飞蚊，但是呢不放心，我们来查一查。那可能在检查眼底的时候，就会发现周边可能形成了这种。视网膜的裂孔从而导致了这个玻璃体浑浊的出现。还有呢，就是说大部分的病人其实也不用焦虑他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就出现了一点点，就很少量的这个玻璃体浑浊也有可能是生理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警惕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病？是因为这个疾病呢，可能在早期我们发现了干孔的时候，我们能否通过激光啊或者其他的这种手段？去进行一个干预，而不是说等到视网膜脱离真正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得已要手术，那可能对于患者的这个经济的负担以及他后续的恢复都是不太理想的。
1: 是，哎，那您说的这个视网膜穿孔哈，它如果发现了，其实我们可以早期的有一个修复，以避免这个视网膜脱离的产生，是这样的一个前后的关系吗？
0: 是的，其实我们在早期，为什么我们建议很多病人高度近视的患者去常规定期的检查眼底，是因为我们这种近视的患者呢，大部分是轴性的，就是他眼轴的拉长，每个人生下来视网膜可能就这些，他眼珠子拉长了，那这个视网膜还是这些，那他就强行的跟着这个眼轴一起拉长，那可能在这个拉的过程中呢，周围的网膜就开始变薄。有的人可能在不经意间，他周边的网膜破了一个小孔，那这个时候可能玻璃体呢，它还比较的这个胶质呢比较多，水比较这个流动性还稍微差一点，可能没有从这个孔进去水，那这个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干孔，或者周围有变性区，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医生的评估来判断，是不是提早的去打上激光。就像是我们洪水要来了，我们提前建上了这种堤坝，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定期观察，可能后续它没有进展，我们就这一块儿会比较放心。但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一方面没有任何的症状，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没有时间去检查这个眼底，疏忽了，那么可能他从一个单纯的孔的状态，一下子这个眼睛里的这个水就涌进去了。

0: 这个水涌在这个孔之间，这个视网膜呢，哎，进下面就进入了水之后，进展会非常的快，可能短期内就一下子影响了病人的视力。那当感觉到的时候，当累积了视野中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可能对我们的愈后视力就会有一定的影响了。
1: 嗯，这是这样一个演进的过程。如果说已经达到视网膜脱离的话，这得需要咱们外科手术干预，是这样吗？
0: 嗯，对，就是如果说脱离范围比较大，然后累积了黄斑，我们通过这个激光是围不住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要尽快的手术治疗。
1: 嗯。所以这也是提示大家哈，有一些这个征兆的时候，我们提前去进行检查，通过眼底的一个详细的检查，可以提前发现一些问题啊。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当您有眼前黑影飘动的时候啊，帮助大家用一招来辨别到底是这种生理性的我们说的这个飞蚊啊，还是真的有致盲性的一些眼病的出现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提早的发现一些问题。那在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有眼底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来打字留言互动哈。牛大夫也会就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线上的科普和解答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个科普内容啊，牛大夫，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是帮大家来分辨哈，这个生理性的飞蚊还是说是致盲眼病？我们这个题目写的"一招辨别生理性飞蚊和致盲眼病"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咱们老百姓能辨别的清楚的？比方说从症状上或者等等的，能辨别清楚吗？
0: 有的，有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及时的就诊吧。那普通的这个，就是我们一下子黑影突然增多了，没有任何的征兆，眼睛黑影大量增多，那可能呢，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玻璃体的积血，或者是不是这种网脱的这种前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比较紧急，可以及时就医。另外呢，还有的患者呢，就是说频繁的闪光，也就是说他这个玻璃体跟视网膜要相分不分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这种牵拽感，那可能就会。在我们这个眼珠一转的时候，这种牵拉感就会让我们感觉，病人感觉起来就是一个打闪的感觉，就是疯狂的这种闪光感。那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来及时的先看一下，
1: 就
0: 是
1: 这个闪光，它和飞蚊是同时出现的，还是说有可能分着出现的？
0: 有可能分着出现，这个
1: 就
0: 是
1: 有可能仅仅是闪光，没有飞蚊。
0: 因为我们的病人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飞蚊很轻的话，它是无法
1: 感觉不太出
0: 辨
1: 来。
0: 别的，是无法辨别。
1: 哦，
0: 对，
1: 嗯，
0: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突然一下子视物遮挡，这个就其实很严重了。比如说我看一个东西，哎，我正常来说这我的眼睛是整个画面都能看到的，但是突然有一块我比如说挡住了，这块就是完全看不见的，那这个情况不要拖，及时的就诊。这个情况可能已经是视网膜脱离了，累积了我们的黄斑。那还有一种可能呢，比如说这种缺血性的这种视神经的这种病变，那都不要等，等的话对于我们的愈后都不是很理想。
1: 就是突然之间的，像您说的这种黑影增多了，然后视野还有缺损，这个咱们就不要犹豫了啊，有可能是致盲性的眼病，赶紧去医院。如果是这种觉得这个经年累月的好多年了，就好像有几条，小小的蚊子在飞来飞去，这种往往是生理性的。
0: 对，这种的，像我们的这种老病人，他这个知道自己是一个这种年龄引起来这种玻璃体液化，那我们也可以抽时间呢检查一下，它也没有什么大的坏处。但是呢，我们一有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比如说已经好多年了，也持续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也不用太担心。
1: 哎，那牛大夫，以您的经验看啊，如果说在门诊上找您来看飞蚊症的患者，我相信不在少数哈，包括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朋友们，这个比例你有没有统计过？是不是大部分它是生理性的呢？
0: 这个我觉得也比较凑巧，比如说我们这个有10个病人来，他描述都是眼前飘黑影，那可能其中呢7、8个都是这种生理性的，但是确实有我们这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恐源性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一下子发现的呢确实比较及时，那么也有这种患者呢就是我们。一说有少量的这个飞蚊增多了，他不放心高度近视的患者嘛，他又来到了门诊说想查一查眼底，那么我们可能突然发现他周边有了这个干孔的形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根据这个他眼底的情况来酌情建议他是否进行一个激光的干预，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比较及时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
1: 所以这个年龄相关的啊，另外高度近视的朋友，如果您本身就有这个飞蚊症哈，像牛大夫说的，又突然有闪光感，或者视野有所缺损，飞蚊突然感觉暴涨，那您可能得重视了哈，赶紧去医院查一查哈，给眼底拍一张照，咱们眼病可以及早知道。那我们今天为您科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啊，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解读，眼前有黑影飘动啊，它到底是生理性的飞蚊症，还是说有一些致盲性的眼病呢？那各位网友朋友，有关于眼底病的相关问题，咱们都可以在直播间哈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看咱们这个粉丝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静华这位粉丝说我在上海市哈，看来不仅仅是咱们京津冀的这个听友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啊都来关注我们这个眼健康。那您有相关问题可以直接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看到有一位朋友问，想问问这个牛大夫，咱们眼底外科哈都是看哪些疾病？出现哪些问题可以来眼底外科呢？
0: 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呢，包含的这个疾病比较多。那比如说我们常规的，这种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像这个玻璃体的积血，以及我们这种恐源性视网膜脱离，或者说我们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像黄斑裂孔、黄斑前膜这种眼底和玻璃体的疾病，大部分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就诊的。常规的比较常见的还有像这种，像分支静脉阻塞呀，或者中央静脉阻塞引起来的这种黄斑水肿，甚至我们的老年黄斑变性，这些疾病基本都是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可以去进行就诊的。
1: 好。时来运转，这位网友说我在苏州市哈，看来真的是南方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是来自我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牛瑞博士啊。对于很多朋友反映比较多的飞蚊症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科普，您的眼前有黑影飘动，它到底是生理性的这个飞蚊啊，还是说有致盲的眼病？我们通过1个小时的科普为大家辩解清楚。有问题您可以直接在燕赵明堂的视频直播间啊跟我们来留言互动，那牛大夫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讲解。牛大夫，刚才您讲了这个病理性的飞蚊哈，有一些信号，其实基本上是3个信号嘛，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来医院就医。那这个病理性的这个飞蚊症，它是由哪些我们这个眼底病导致的呢？为什么会出现您说的这种裂孔啊，甚至是脱离呢？
0: 像我们这种病理性的很多的这个原因，那我们先说说，比如说这种玻璃体积血吧。那这种说一下子这种黑点的增多，或者我甚至是一下子看不见了，还有病人说我一下子眼前就红色了，我自己就感觉眼底已经出血了。那这个情况的话，这个血来自于哪儿？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视网膜，因为我们的视网膜上有血管儿，那可能是视网膜上的一些病引起来的出血。但像这样的疾病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年黄斑变性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分支静脉阻塞、中央静脉阻塞再更常见的是我们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血管的异常、新生血管的增多引起来的这种出血。那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年轻人中比较担心的这个病，就是我们的这个恐源性视网膜脱离。那当我们恐源性视网膜脱离发生的时候，它怎么发生呢？那我们刚才说了， 近视

0: 睾酮近视的患者，他眼周拉长啊，在拉长的过程中，网膜就这些周边网膜不够用，在拉长、拉长、拉长拉的过程中，某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孔，那这个孔周围可能这就是溢出了我们的这个色素颗粒，从而让我们感觉哎这个浑浊加重了。还有呢，可能我们这个裂孔不小心呢，这个孔周围裂到了一个小血管的旁边，那引起来了这种小血管的出血，那可能也会引起我们这个浑浊的加重。那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是通过来到医院就诊，查周边的眼底的情况，发现了视网膜的脱离，那就及时的进行了一个诊治。
1: 好，牛大夫，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啊，来咱们苏州市的这位网友时来运转啊，他说自己啊是有老花眼，右眼呢就有一丝丝的啊，像咱们说的这个飞蚊，他感觉不是很多。您觉得他这个情况需要去查一查吗？
0: 那我们这个时来运转的这个朋友呢，大概是什么岁数？然后呢，这种老花眼呢，应该是可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那这样的情况，时间比较稳定，然后有一丝丝，最近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更多的倾向性考虑是一个这个生理性的这种活力体的浑浊。但是我们其实很多大夫嘛，因为看的病其实有很多了。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劝这个患者有没有全身的体检呀，家里有没有养宠物啊，或者有可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疾病。但是针对于我们这个，时来运转这位朋友，如果说身体一直情况比较稳定，那么我们这个眼睛也只有一丝丝，不是很多，而且我们的这个年龄也在这儿了，那我们更多的考虑是一个玻璃体的液化。当然，如果说我们可以方便的就医，我们离医院也不是很远，那我们在可靠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前往这个医院进行一个就诊，去检查一下我们周边的眼底。
1: 牛大夫，我发现其实您看，咱们很多朋友基本上一年做一次体检啊，但是体检里面好像这个眼底它不是一个必选项。您建议什么样的朋友其实应该查一查眼底呢？
0: 其实我们对于在这个体检的这个朋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眼底的健康。可能在体检的过程中呢，近年也都在加入了这个眼底的这个检查。但是我们常规的这个检查呢，我观察到的一方面是这种裂隙灯的眼底检查，还有的患者呢是这种手持这个直接显眼镜对于患者眼底的一些检查。那这个是一方面常规的一些检查。我们更多的发现的是这个，可能是有一些视网膜的这种血管的这种硬化，可能在体检的过程中查到的是一些这种情况。那像因为他有症状的患者，可能及早的就已经前往医院就诊了。还有的呢，我们这个常规来说建议，我们的这个不仅仅在体检的过程中去，包含在这个体检过程范围内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专门而来到医院检查眼底的患者有哪些呢？其中我们最建议的就是高度近视的患者。高度近视的患者呢，我们去查眼底，查的是他周边的这个是否有变性区，是否有干孔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去定期的一个观察，看他这种变化呀，去判断要不要提早的干预。那再额外的提一下，我们可能跟今天不是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病，那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他觉得我血糖高没有事儿，不影响全身的这个情况，但是当我们患者发现自己有糖尿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最好我们就来医院先检查一下眼底，因为你并不明确你自己的眼睛已经进展到了哪期。我们糖网呢是有分6期，如果说我们还在早期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激光提前进行一个干预，而不是等到我们有的病人说我已经糖尿病10年十几年了，我血糖控制也不是很好，来到医院之后呢，他为什么来医院？反复出血，那这个时候已经血吸收不了了，增殖膜产生，或者是已经进展到第6期了，那这个情况不得已只能做手术了。就比较可惜，所以说我们对于全身疾病。

0: 有明确全身疾病的，或者说我们这种高度近视的患者，及早的检查眼底或者定期的查眼底，为的是预防我们后续的这种可能出现的疾病或者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所以这是咱们眼科大夫一直给大家科普的一句 slogan， 就是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啊，还是非常有科普意义和价值的，也是提示所有朋友们。刚才牛大夫说的，像高度近视啊，还有全身的这个糖尿病啊、糖网的朋友们，咱们是要定期的来查一查这个眼底的情况。如果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您可以左上方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我们一起来活动活动，点点赞啊，点住右下方的小手可以连赞。大家有关于眼病的相关问题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牛瑞博士会就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一的回答。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眼前有黑影飘动到底怎么样辨别，是生理性的飞蚊，还是说有一些致盲性的眼病。好，我们再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可以直接来给我们打字互动。哎，刚才牛博士您拿着那个图片啊，就是这个玻璃体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啊，白白的这一大块儿。我们后台有网友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飞蚊症跟您刚才说的视网膜脱离，这两者是一回事吗？这个视网膜它怎么就掉了呢？您能把这个按照这个图给大家讲讲吗？
0: 没问题，那么我们再拿出来我们这个老演员了。
1: 它是怎么就掉下去了？是整个这一块掉，还是哪儿掉呢？
0: 不是的，
1: 就视网膜
0: 我们这
1: 是
0: 个位置是玻璃，
1: 这是玻璃体，
0: 蓝色的这个位置是玻璃体。我们这个薄薄的一层，下面薄薄的一层啊，这个位置，这个薄薄的这一层是我们的视网膜。它正常展开呢，我们可能是
1: 是包裹住它的，对吗？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睛是一个球形，就是我们的一个纵切面，所以它虽然薄，但是它这个像一个碗一样，完全的是包裹住这个玻璃体的。我们这个碗正常的铺开，可能这个视网膜应该是这样子的，它有血管，有神经，颜色呢比较明亮啊，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眼底的情况。那我们就这个图来和我们这个朋友们分享一下，有一部分的病人，年轻人，高度近视的患者。他眼轴拉长了，那我们刚才说了，周边这个网膜也被拽啊，在这个薄薄的这一层周边就变薄了，变薄之后，在某一天不经意之间可能就牵拉出来一个小小的孔，那比如说在这个位置，那在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眼睛里这个玻璃体呢，它大部分的这个成分呢就是水，那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水顺这个孔就涌到这个视网膜下面去了。我们这视网膜、脉络膜和巩膜，这个它们本来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可以认为呢是有一摞纸，它们正常是一摞纸紧紧的贴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第一层破了一个洞，我这个水就涌到这个下面了，下面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纸浮起来了，这个就叫我们的视网膜脱离。那除了这个原因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为什么突然就视网膜脱离了？那是因为我们老年人玻璃体在液化。那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位置，我们的液化的话，我们凝集，我们玻璃体往里走，在分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这个玻璃体要跟视网膜慢慢分开了，在分开的过程中呢，有了丝丝缕缕的牵拉，可能在不经意间，这个小小的这一丝一缕的这个玻璃体，不小心把视网膜牵出来一个窟窿，那这个时候水涌进来，这局部的这个视网膜立刻就浮起来了。那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光再照过来，我们穿透不了这个水，我们传导不了脑袋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块看不清东西了，这就是我们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一个过程。
1: 那如果这个视网膜您说有牵拉或有脱离，咱们可能有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哈，是会感觉说的黑影剧烈增多，还是有其他的什么表现吗？视野也会受影响。
0: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水在层间蔓延是非常快的，有的病人说我可能只是刚开始有很多的这种飞蚊的感觉，可能一天两天我就突然一下子有一块就看不见了，然后结果再过拖了一两天整个眼睛就看不见了，他只能看到光。

0: 看不清东西，看不真切，怎么也看不清。那这个情况的话，很可能就是控制性视网膜脱离。
1: 就是就我们患者自己的话，还是像您说的那几大症状啊，别管是视力、视野，包括这个飞蚊，它可能会增多，闪光也是有这种可能吗？
0: 对，因为它可能为什么闪光，就是它这个玻璃底跟视
1: 牵
0: 网膜可
1: 拉。
0: 能正在牵拉，然后
1: 哦。
0: 我在一转眼球的时候，轻轻一晃，啊，这个牵拉的就很明显，就像病人说明确一点，就像打闪一样的感觉。那这个病人可能是对于这个比较敏感，但是有的病人他可能就是没注意到这些细节，可能是这个影响了视力了，或者说有一块看不见了，这个时候才来就诊。
1: 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哈，大家左上方可以来点点关注哈，成为燕赵明堂我们健康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美丽中国这位粉丝宝宝啊，看到您的打招呼了，孔昭还是孔朝这位家人啊，您左上方点点关注，他想问问牛大夫说这个眼底黄斑病变，用电液就可以恢复吗？
0: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滴眼液呢，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辅助的这样一个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眼球它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我们眼球，那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黄斑病变发生在哪？发生在这个球心，在眼底的地方。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通过滴眼药水，它通过这个角膜，我们这个屏障到达球心是比较困难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多针对于这个黄斑病变啊，要来判断要怎么去治疗呢？首先要判断它是湿性的还是干性的，有没有并发的一些这个发现了眼底的出血，然后黄斑的水肿这些表现。如果有我们湿性的这种情况，新生血管也长出了，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这个注射药物，比如说抗血管生长因子的这些药物去进行一个治疗。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时间很久了，然后呢，可能之前呢也不了解，或者之前没有更好的就诊手段，发现就是一个干性的这种黄斑变性，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改善微循环的药物去进行一个营养性的治疗，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但咱们这位患者呢，到底是就是什么黄斑病变？咱们可以再就是明确一下。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常规的这个黄斑裂孔啊，或者黄斑前膜啊这样的黄斑病变的这些疾病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根据矫正视力呀，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就是确定是这个病，那我们就及时的就诊，及时的手术治疗了。
1: 它是分干性、湿性的这个黄斑的问题哈。
0: 对，就是黄斑变性，我们分
1: 黄
0: 干
1: 斑
0: 性、
1: 变性，
0: 湿性，这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些黄斑病变。那比如说这个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手术治疗，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就是建议手术。
1: 这个黄斑的话，从您刚才那个模型当中能看到它在什么部位吗？是很靠后面，对吗？很靠里面。
0: 我们最关键的位置啊，它也在视网膜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
1: 很多老年朋友
0: 啊，
1: 这
0: 我
1: 个
0: 们
1: 黄
0: 可
1: 斑
0: 以，
1: 病变啊，等等一些黄斑的问题啊。
0: 很多老年朋友呢，还时常给我说，哎，让我长黄斑了，别人说我长黄斑了，我说不是，咱们正常的眼睛呢就有黄斑啊，咱们在视网膜上看东西最关键的这个小凸起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的黄斑啊，它是我们看东西最关键的位置，它也决定了我们中心的视力。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东西，我们有余光，我们有正前方的这个感觉。那我看东西最关键的位置，就正前方的这个位置，我比如说黑了一块，或者遮挡，或者我看东西变形了，直的看成弯的。那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是我们的这个黄斑的疾病，是黄斑的疾病，我们就要去，比如说通过一些检查啊，我们散瞳检查眼底，或者说我们通过 OCT 的这种检查，去了解，到底是黄斑的什么疾病？
1: 具体再去分清楚它的类型和情况哈。这个黄斑的问题也是咱们眼底病科治疗的范畴，对吧？
0: 是的，没错， 我们这个黄斑部的疾病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在我们这个老年黄斑变性，那像我们5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患者眼底的疾病大多是这个老年黄斑变性，那这种呢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种黄斑裂孔、黄斑前膜，然后以及我们患者的这种各种原因引起来的黄斑的水肿，我们都可以是这个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去负责去进行一个诊治。
1: 嗯，好，看到还有朋友问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哈，大家可以具体去查一查这个您问的这个问题，冬日暖阳这位粉丝，您可以搜一搜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眼前有黑影飘动啊，怎么样来区分它到底是我们说的生理性的老年性的飞蚊症，还是有一些致盲性的眼病？那牛大夫，刚才您说的咱们这个视网膜脱离啊，它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症状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像闪光啊、视力视野的一些缺损、黑影突然之间的增多，这些信号大家要警惕。那如果有视网膜脱离，那如果有没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在临床上您会发现他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就医晚了，这会对我们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吗？甚至是导致失明吗？
0: 是的，确实我们有见到过这样的患者，我们比较心痛也比较可惜。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小朋友，那我这儿现有的病人就有这样的情况，可能20来岁甚至19岁，
1: 年轻人啊，
0: 不知道，对，他没有，就是还可能还在上学，或者说他意识不到，那我他用那个好眼，我没有去观察我这个不好的眼睛，那当我已经看不清了，这个时间就已经很久了，或者说我没有当回事，我觉得可能只是自己近视啦，小朋友们也甚至有更小的孩子，他没有表达，不会表达，他不理解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可能确实就耽误了一个就医。那还有呢就是说这种老年的朋友们，可能确实一方面身体不是很方便，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事，那我比较相信现代的医学，可能觉得我晚点也没有关系，那可能比如说半年了，这个症状出现半年或者一年了，在前往医院就诊的时候，他的这个网膜或者眼睛的情况非常的差。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视网膜正常来说，它是和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脉络膜啊、巩膜啊是紧密贴合的。但是我们当出现性视网膜脱离的时候，我们玻璃体里的这个水就涌到视网膜的下面，就相当于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这个树根长期被水泡着。那家里养花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如果长期树根被水泡着，其实就会腐烂，那就会树根就会坏掉。那么对于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的道理，长期泡着之后，我们上面的细胞可能就会逐渐损伤，甚至有的就已经死掉了。即使以后我们再通过手术把视网膜进行了一个复位，就是我把水底下的水抽空了，我让这个视网膜再贴回去了，但是它的结构恢复了，功能消失了，没有了这些关键的感光细胞那我们可能在后面的视力就会非常受影响，甚至可能我们在做手术的话，也就是这些病人就是保住我们的眼球外观，保住我们的光亮，但是就是根据这个时长和具体情况再定了，那这个情况就是非常让人惋惜，因为我们及时的就诊其实是可以极大程度的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
1: 所以又提到咱们反复给大家强调的，我们通过一些科普希望大家能够早期发现端倪，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那说到检查啊，牛大夫，这个查什么呢？就是说给眼底拍照就行吗？具体它是查什么呢？
0: 其实眼底拍照也许不是我们对于孔源性网脱患者新标准，或者说我们玻璃体这个浑浊的这种患者。那当我们有朋友说我是飘黑影、飞蚊症的这种症状就诊的时候，首先呢我会给这个病人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看一看周边的眼底情况那问题不大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的患者呢是进行一个 B 超的这种检查。 那甚至是这种不方便散瞳的患者，我们也最好进行一个 B 超的检查。那我们可以观察它这个玻璃体的这个里头浑浊的性质，究竟是出血呀，还是说已经有了这种局部的视网膜的脱离？那这些的这个检查呢，都是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判断。那如果说这两个检查不足以完全的，就是说去帮助我们去明确诊断，那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眼底一张像，那我们去观察周围的网膜，或者说我们这个 OCT 去看一下黄斑的这个情况，还有这种视野的这种检查，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咱们患者去到眼科跟大夫说了自己的这个症状之后，应该会根据他不同的情况开出这个适合他的一些检查，是这样是吧？
0: 哎，对，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查眼底和这个 B 超呢，其实是更为关键。
1: 嗯，哎，再有咱们今天哈，牛大夫帮大家来辨别我们这个生理性的飞蚊症，还是说致盲性的眼病？那如果是生理性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咱们就可以不管它了？
0: 但是我们只是从我们的症状上来判断。那我觉得，要是想让我们的病人比较放心，还是可以前往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很多时候这种小的变化啊，经年累月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某一天可能加重了或者增多了，我们可能提示我们眼里情况的一个改变。如果医生明确是一个生理性的，那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但如果说我们发现确实有其他的原因引起了我们的这个飞蚊症，那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一个干预。
1: 所以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咱们说这个飞蚊症，它治疗的方法方式肯定是不一样，有差异的。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有赖于我们及时的去眼科，咱们发现您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再针对病因进行相对的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治疗。那也欢迎各位网友朋友进入到燕赵迷堂视频号的直播间哈，您可以左上方来点点关注。燕赵迷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大家有问题啊，我们抓紧时间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来打出。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还有点赞哈，我们来看看在咱们这个粉丝群有朋友没有一些问题。哎，牛大夫，我发现有几个朋友都说到了这个飞蚊的症状表现还有时间的问题啊。你看有朋友说是早晨睡醒之后有小黑影，那几分钟就消失了。还有朋友说这个晚上关灯之后啊，感觉眼前有闪电样的，您说的这种闪光，想问问这都是飞蚊症吗？
0: 飞蚊症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们有的朋友呢说，早晨起来，他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平躺，那我们的这个浑浊呢，其实就是玻璃体是均匀的分布在我们这个眼球里的。那当我们起床的时候呢，可能通过这种体位的改变，我们眼睛的这个转动，然后我们的这个浑浊又渐渐的旋转了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这种飞蚊症的增多的这个感觉，这些其实是正常的，更多的考虑是一个飞蚊症。那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那看到我们这个患者的结合他的年龄，结合他这个发现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再有呢，像我们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这个
1: 晚上
0: 关灯后
1: 有闪光，
0: 晚上有这种感觉，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么早就有这种闪光感，是不是周边的玻璃体有这种浅浅的这种牵拉啦，或者说周边的网膜有变毛的这种可能，那我们可以呢再抽空去前往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1: 这可能是不一样的情况啊。还有一位网友想给自己的母亲来问哈，说妈妈今年70岁，是有白内障啊。老人之前查过有白内障，说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他最近啊就感觉自己看电视用眼比较多，突然之间觉得这个眼睛看的东西好像往下走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视野有缺损？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需要立即去就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我们这个朋友往下走的这个感

0: 感觉是就说是有遮挡了，还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前往就医看一下，因为涉及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不好说是不是这种缺血性的改变，或者说这种视网膜脱离的可能，还有的甚至是不是这种晶体的半脱位，它整体的这种视野往下了。那这个情况，我建议我们这个朋友还是及时的就诊，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检查其实并不复杂。
1: 好，所以这位朋友还是应该带着老人，咱们及时去看一看啊。好的，最后1、2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牛大夫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飞蚊症有没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大家伙需要提起重视和注意呢？
0: 有的。我们这种飞蚊症高危的人群，首先我们在整个科普的这个环节里，我们多次提到的我们高度近视的患者，那我们高度近视的患者一定要定期的检查眼底。那你突然发现了这种飞蚊的增多，或者头一次出现了这种飞蚊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及时来到医院检查周边的眼底，去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那么再其次呢，就是我们有全身病的患者，尤其是像我们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及时的这个在发现自己有全身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眼底，看看我们是否有提前干预的手段啊，不要说因为我们的一些疏忽造成我们后续疾病的一个进展，让我们有的病人可能会后悔，所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针对于这种高度近视的患者啊，有全身疾病的这种患者，我们及早的去检查眼底，是可能会帮助我们进行一个预防。
1: 好，这是以上的这些高危人群，咱们还是要注意啊，会不会有这种我们今天说的到底是生理性的飞蚊呀，还是有一些致盲的眼病，需要咱们去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鉴别？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牛瑞博士哈，大家有详细情况可以去到门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先进行到这里，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3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呢会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13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报们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简易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想咨询哈，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向大家来开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来跟我们的互动留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青少年近视防控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哈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与我们来留言互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哈，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服用的一个算是保健品哈，也是大家会认为说是对肠道非常友好的益生菌。这个市面上呢，关于这个益生菌真的是五花八门哈。我们也见到过有含有益生菌的软糖，还有麦片，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固体的饮料等等哈，只要标注益生菌字样的，往往也就会容易成为热销品。但是这个益生菌对人体它究竟有什么作用呢？真的是需要我们人人都可以补这个益生菌吗？益生菌呢，简单来说呢，它是我们人体有益的一种活性的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科学表明啊，足量的摄入确实能够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健康的益处。那医生也介绍说，虽然说适量的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哈，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因为人体的肠道它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哈，我们的菌群之间它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包括像我们的平衡饮食的这种状态，还要受到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啊，这个益生菌啊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人都需要补。专家也提醒说了，健康的人群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一些异常的信号，从而会延误正规的诊疗。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来补充一些益生菌呢？首先是有肠道疾病的患者。

0: 者，主要包括像长期的便秘、腹泻、肠易激综合征这样的患者人群哈，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来改善他们的这个症状。还有就是乳糖不耐受的患者，补充益生菌呢也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像老年人消化比较弱，容易出现一些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会出现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可以缓解这些症状。也有研究显示啊，说补充益生菌对于过敏反应的减轻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啊，这些都是辅助的治疗，并不能说去真正的对症治疗。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在选购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啊，建议首先优先选择一些核查菌株种类哈，我们要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的产品，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活菌的含量，还有保存的条件，确保实际一些效用哈。有一些益生菌它可能需要冷藏，这个保存的这个条件也很重要。另外，这个服用的时间呢是优先选择是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呢，也要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认准正规的厂家。也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还有像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我们这些人群啊，必须要在医师的指导下来规范使用，切勿盲目的来补充益生菌。其实啊，守护我们肠道健康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万能公式的，而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做到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定期检查，远比我们要盲目的补充益生菌更有效。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孩子近视度数啊，可以说一旦近视了，家长会非常的焦虑，因为这个度数可能会年年长，只能将来做手术嘛。那如果说想要做近视眼手术哈，从检查到恢复，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啊，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讲透我们青少年预防近视的一些真正有效的方法，去光手术术前的一些准备、术中的配合、术后护理全流程的指南。如果说您家有小眼镜哈，或者说啊您正在考虑摘镜的话呢，也希望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朋友们带来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节目《守护精彩世界，关注青少年眼健康》。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其实每到这个每年的这个六月哈，马上就要放这个暑假了，大家也将会额外的会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眼睛。您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我们现在身边戴眼镜的孩子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年龄也是越来越小。很多家长会觉得啊，这个近视呢不要紧，长大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护士长王红霞王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好好聊聊两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青少年的近视到底应该怎么防怎么控，第二件呢就是如果将来想通过手术摘掉眼镜的话，从术前检查到术后的护理到底要注意些什么。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让我们共同来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王护士长。王护士长您好。
9: 哎，主持人好。
0: 嗯，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王护士长还说了，说我们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哈，可能这个忙从今天下午就要开始了哈。
9: 是，
0: 因为一旦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很多高考的考生可能会考虑到去摘镜了哈。这是很多就是已经戴了眼镜的朋友一些问题哈，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啊，孩子就是近视了，就是说哎。大概就是表现就是看不清吧，将来如果说他长大了能做这个近视手术摘了眼镜也就可以了。您觉得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
9: 好，其实近视呢对大家来说呢都并不陌生。但是近视不光是看不清，它的本质呢是眼轴被拉长了，就像我们吹那个气球一样啊，就是眼球呢被吹大以后呢，眼底的视网膜呢就会变薄，哎，就会增加我们视网膜脱离等眼底病变的一些风险。有的家长就会认为说长大了做了手术是不是就是万事大吉了呢？我觉得这个想法呢是存在的问题有以下的三个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近视手术呢它只是修这个镜头，哎，不是说换咱们的底片啊。它只是解决了一个不戴眼镜的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改变眼球被拉长的这种结构，也就是说近视手术呢不是说加固咱们变薄的那个视网膜啊。第二点呢就是手术呢它是不能降低高度近视并发症的一个风险啊。因为近视它真正的危害呢是眼轴被拉长后带来的一些眼底的并发症的一个风险，最终呢导致的后果不是说他看不清啊，戴上镜子就能看清了，而是可能由于咱们视网膜的底片不好了的话，可能会看不见这种现象啊。所以说呢，做了近视手术的患者呢，也要定期的进行散瞳检查我们的眼底啊。第三一点呢，我们觉得儿童呢。它是一个近视防控的一个黄金的年龄段啊。如果孩子在小学要是近视了的话，而且不加控制的话，可能就会发展为高度近视。我们知道高度近视以后呢，它的风险是非常的高的啊。刚才也提到了它眼底病变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呢，因此我们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其实要把近视呢看作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一样需要长期管理的一个慢性病，目标呢不是说治好它，而是控制我们的度数的增长，别让他们发展为高度的近视啊。高度的近视刚才咱也说了有很多的一些高风险啊，眼底病变的风险。那么近视的防控呢核心在于防和控，而不是说等待手术啊。就刚才你说的是不是家长觉得长大了后做手术就行了，所以说呢不是。其实用一句话来说呢，我们就说近视手术它解决的是咱们生活便利的问题，不戴镜子的这个问题，而近视防控解决的是眼底风险的一个问题啊。 为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光明的世界，其实我们一定要从孩子从小做起，要重视起我们这个眼睛眼健康来。
0: 嗯，我觉得红霞护士长刚才提到了一个这样子让我很有感触，就是希望大家呢像重视我们预防慢性病一样来重视我们这个近视哈，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近视了您只需要戴上眼镜就能解决问题了，后期孩子如果说进入这种高度近视之后，那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眼底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啊、嗯！
9: 对，
0: 如果说这有的，刚才我们说了，不仅仅是看不清的问题了，可能还会以后存在看不见的问题了哈。
9: 对，
0: 那你想，这个是严重影响我们生活的，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要提高重视哈，并不是说一个眼镜就能解决一些问题的啊。所以说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一起来。防控啊，如果说孩子没有近视，那现在我们一定要接着继续做好我们这个防控工作哈。如果说近视了，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把他这个近视的度数每年增长，这个度数一定要控制好啊。我们刚才提到了说现在真的是戴眼镜的这个小朋友们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说呢也是提示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您需要就是说来生活当中要仔细的来观察一下孩子的一些表现哈，可能当孩子有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可能确实提示孩子确实出现了视力问题了。别说孩子，哎呀，这么小，他不可能有近视。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确实见到过，有的孩子可能在幼儿园都已经戴上眼镜了哈。
9: 嗯嗯，在临床上呢，我们也见到过像3-4岁的孩子就确诊真性近视的啊。
0: 嗯，
9: 所以说家长们呢要警惕一些信号。如果你发现了孩子他爱揉眼睛啊，频繁的眨眼啊，像看远处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习惯性的眯着眼睛啊、另外他就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感觉他头怎么越来越低，还有呢抱怨，他孩子可能回到家就抱怨说呀，我今天我怎么看不清这黑板上的字啊、等等，这些信号呢往往是视力下降或者是散光的一些早期的表现、所以说一旦要发现这些信号以后呢，一定要带孩子及时的来医院呢进行检查。
0: 刚才红霞护士长提示到了，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啊，您要去到我们正规的医院的眼科做个检查了。但是我相信当孩子有时候这个眼睛出现一些我们家长认为的近视的情况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对孩子戴眼镜还是有一些顾虑的哈，就是担心哎戴了眼镜就摘不了了，所以我就想试试其他的方法，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市面上售卖的这些什么护眼贴呀、训练仪呀等等哈，是还有的有些可能会需要有所谓的一些中医的这种方法能够帮助孩子来就是提高眼睛度数等等，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方法靠谱吗？
9: 从我们护理的角度来说呢，像护眼贴呀，怎么训练仪呀、甚至有些好多孩子们去进行针灸啊、按摩啊、其实这些方法呢都是无法治愈我们的真性近视的啊。用这些方法呢可能会缓解我们眼睛的疲劳啊，让孩子感觉到哎我做了这个以后呢感觉哎变轻松了一点了、是吧啊，但是呢他没法把已经变长的这个眼轴呢是回缩回来，所以说呢这些方法呢可以作为咱们缓解疲劳的一个辅助的手段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绝对不能够代替像我们的户外活动啊、光学的矫正啊、就像你说戴眼镜啊、以及我们的药物的控制啊等正规的一些近视防控的一个手段。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选择这些方法相当于花了冤枉钱了哈，可能还会耽误了真正的这种干预时机了啊。
9: 对，
0: 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这个科学预防的部分，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关于这个预防，大家都知道预防近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进行户外运动哈。现在大家提倡的就是说每天户外2小时也是公认的一个最有效的预防近视的一个方法了。我们现在小学生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课间现在都开始变长了，你相信你看国家现在也越来越重视了，希望更多的孩子走出教室去户外进行运动哈。可能在学校的时候这个户外2小时相对来说能够保证一些，但是有时候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孩子很难做到 两小时的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个最低的这种有效时间呢？
9: 我们知道哈，就是这个阳光呢，它是天然的一个能量的一个补充剂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视网膜分泌这个多巴胺啊，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脉络膜是增厚，从而呢来抑制我们眼轴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户外运动呢，每天两个小时的话，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啊，免费的且无副作用的一个黄金的方案。所以说呢，我们是现在是强提醒，就是说每天要户外两个小时啊。其实很多孩子他学业忙，难以做到。但是呢，每天如果累计一个小时的一个光照的活动呢，也能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啊。其实我们对于孩子来说，他可以用碎片化的这种凑出来的时间，是吧？咱们刚才也说了，国家也提倡了，就是咱们课间可能时间也长了，对不对呀？课间这15分钟，让孩子一定要到户外，是吧？咱教室外去活动。另外呢，我们中午的时候也可以出来活动。下午的课间时间，另外放学走路啊，回去的时候啊，通过这种碎片的活动的这种时间呢，来保证咱们每天两个小时的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啊。这样的话，其实在户外来说不一定是运动起来，只要是从户外活动，有光线充足就足够了啊。阴天的户外活动呢，其实也是有效的，刚才咱也提到这一点了，是吧？
0: 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有家长说，你看今天外面都阴着天呢，我们就别出门了。其实阴天也一样，对眼睛有保护哈。
9: 对。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户外活动，我们还知道关于这个防控近视呢，尤其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哈，有一个非常经典的2020-20-20的这样一个法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2020法则的时候呢，很多家长朋友说了，就是我每次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也会有提醒哈，但是孩子根本就不听。你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监督的小方法呢，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传授一下呢？
9: 其实2020-20-20这个法则呢很简单啊，其实就是一个近距离用眼20分钟，那么就抬头眺望咱们远处20英尺，也就是相当于6米远外的至少20秒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孩子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则。其实呢，家长们吧也可以不是说当这个监工，但是呢你可以用一个闹钟也提醒孩子，是吧？来提醒咱们。像家长们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坐起来啊，后边闹钟一响了，咱们全家人一起咱们站起来向窗外望望，是吧？然后咱们可以比赛，先看到哪个地儿6米远外的哪棵树啊，或者是等哪一层啊等等这样方面啊。另外呢，也可以把20秒呢变成个小游戏，说你盯到20秒以后呢，咱们互相鼓鼓掌啊等等这种情况啊。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个法则呢一定要融入咱们日常的一个节奏中。这个孩子也是，后边你也可以说孩子没写完一页数学题啊，或者就站起来向远处望望啊，这种情况，营造一个我们轻松的一个家庭氛围。其实呢，就是这个一定要不让孩子反感啊，一定让孩子能积极的啊行动起来。
0: 对，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家长太刻板的话，总是告诉你，到时间了，你赶紧要起来 啊，那可能孩子有时候就会很抵触哈，就可能会跟你对着干，就是我就不想动，我就不想我这作业特别的多等等哈。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融入到这个刚才您说到的呢，我们可以全家一起进行一些小活动哈，让我们的孩子呢确实是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有效的来缓解用眼疲劳了哈。
9: 对，
0: 这是在写作业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同样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想现在很多孩子可能我们说到了这个近视越来越提前，可能有的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眼睛已经真性近视了哈，那么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长朋友，如果说您家孩子特别喜欢在家里玩，自己玩一些玩具的时候，也是需要来
9: 抬起头来，对，
0: 休息休息啊，
9: 这
0: 跟写作业一样。
9: 对
0: 啊，我们刚才还聊到了说现在孩子们特别爱玩的这个拼豆豆啊，
9: 对
0: 啊，还有一些这个 拼的一些乐高的一些玩具啊等等啊，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
9: 专注力强的一个，是吧？
0: 对，专注力很好，但是呢又很费眼的一项的活动了哈，
9: 所以也需要他20分钟以后呢向远处眺望一下
0: 对，有的家长朋友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过这样的困惑，就觉得哎，我孩子在这玩玩具玩得非常专注，如果我给他打断了，我会不会影响我孩子的这个专注力了呢？
9: 我觉得要是比起近视来说，我觉得还得需要孩子哎，这个眼睛放松一下。
0: 对，确实这个如果孩子真的是非常专注的拿那些小的这种小模型一直在玩的话哈，那对眼睛影响还是很大的。
9: 对
0: 啊，这所以提醒我们家长朋友，您可以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哈。他这个些玩有些玩具你可以给他带到户外，是不是也可以弥补一下呢？
9: 在户外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不主张孩子一直低着头，对吧？这一方面我觉得还得需要他是往户外的话，第一要有这个光线的一个照射，是吧？另外呢，一定要让孩子
0: 往远眺望，
9: 对这一方面。
0: 所以说呢，还是要增加户外的活动时间，这是有效的防空
9: 近
0: 视
9: 的手段。
0: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会关注的关于儿童这个近视防控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您有相关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护士长王红霞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我们近视防控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哈，如果说你想通过手术摘掉眼镜的话，那从术前的检查到术后的护理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到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总结一下吧，您觉得关于这个近视防控哈，我们的家长就是如果说用这种简洁的这种话语来总结的话，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不要做什么呢，来叮嘱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呢。
9: 好，要求的我们有三要。第一呢，要每天户外活动啊，每天雷打不动的啊，把咱们下楼玩当做和写作业一样重要的一个事儿啊。第二呢，就要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的眼轴，建议呢每半年到医院呢查我们的眼轴的长度和屈光的一个度数。第三呢，就要控制三个距离，咱们可能大家对三个距离很熟悉啊，就是眼睛距离书本一尺，那么身体呢距离这个桌沿呢是一拳，手指呢是距离笔尖一寸，那么仰秤一尺一拳一寸的读书写字的一个用眼的习惯。另外还要家长呢要耐心的监督孩子啊。另外呢就是三不要，不要迷信我们手术救场，就刚才咱们开头也提到了，是吧？近视手术呢我们知道只是摘镜，不能够改变他的眼底的一个风险，所以从小呢是控制度数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啊。另外就是孩子不要在昏暗或者是晃动的这种环境下用眼，还有后面有的时候孩子们为了说赶作业啊，可能在这种行驶的车上看书，其实这也是不要的啊。另外呢，不要用甜食啊或者是用电子产品啊奖励孩子，可以换成孩子户外打打球啊这个时间等等啊。希望呢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起咱们科学的一个家庭防控的一个体系啊。如果孩子要是近视了的话，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去选择。
0: 这是红霞护士长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分享的关于孩子预防近视的三要和三不要哈。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说此刻您听着的话，您可以 画一画重点哈。我们接下来半点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红霞护士长呢，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介绍关于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屈光近视手术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好，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重点分享这些方面。
5: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菌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带来是守护精彩世界的关注青少年眼部健康的一个主题节目。那刚才呢，我们邀请跟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护士长王红霞护士长呢，聊到了我们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很多家长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屈光手术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了。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请出红霞护士长。您好。
9: 您好，主持人好。
8: 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现在也计划说要做这个屈光手术了，有什么样的一些顾虑，或者说呢，想要了解这个屈光手术术前或者说我们的术中有什么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呢，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哈。我们接下来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吧，就是很多朋友都想知道这个屈光手术它有没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呢，就是说我必须到达多大年龄才能做这个手术
9: 啊。一般来说呢，是18岁是一个基本的个门槛儿。我们知道咱们成人之前呢，身体和眼睛的也是在发育，是吧？近视度数呢，也像我们青春期身高一样呢，能够继续增长。所以说呢，18岁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
8: 18岁哈。
9: 对。
8: 我们都知道，就是每年6月高考完了之后，是很多我们的学生朋友哈选择来做这个屈光手术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机哈。
9: 是。
8: 那刚才红霞护士长也说了，其实这个眼科从今天下午可能就会非常的忙了啊，可能未来2天我们这个接诊量会非常的大，
9: 非常的高，
8: 都是来 啊，咨询这个手术方面的问题的哈。
9: 是。
8: 嗯，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屈光手术它这个检查复杂吗？就是说在术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吗？或者说要做哪些项目的一些检查，必备的一些检查呢？
9: 就是在我们做屈光手术之前呢，术前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术前的检查就像给我们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年检。术前检查呢，大约可能要做一上午，就是说半天的时间啊，大约有20多项，像包括我们的测量我们的角膜的一个厚度啦，做这个角膜地形图啦，还有呢像屈光的一个度数啦，还有我们说的眼底的照相，也就是我们的眼底的一个检查等等啊。所以说呢需要大概做很多20多项的一个这样的项目啊。对于一些人来说呢，可能他不做术前检查的时候也排除他这种不能做手术的这种禁忌症。
8: 并不是说人人都能做这个手术的哈。那什么样的人不能做呢？
9: 像我们说要发现他角膜形态异常，像这个圆锥角膜风险的这种啊。这个患者如果有严重的干眼的，还有呢像合并于全身的系统性疾病的，像甲亢了等等啊。这种呢可能医生可能就会劝退他说，哎，你做完检查以后你现在不适合做屈光的手术。
8: 所以说确实这个术前的检查还是非
9: 常
8: 有必
9: 要
8: 的啊。我们如果说结合实际，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戴这个隐形眼镜哈，那如果说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他如果说想要做这个屈光手术的话，他需要就是说这个要停戴多久呢？
9: 对，刚才说到了啊。其实这个隐形眼镜呢，因为它是压扁咱们角膜放在角膜上的一个隐形眼镜嘛，所以说它会导致我们数据测量的一个偏差。所以对于戴那个软性的隐形眼镜的话，需要停戴是1周的，硬性的隐形眼镜呢，需要停戴3到4周，像我们说长期有戴那个角膜塑形镜的这个呢，需要停戴是3个月以上，因为停戴呢，目的主要是让角膜恢复它的这个自然的一个状态，那么确保咱们检查数据的一个准确，
8: 其实都是为了我们。有一个这样子非常理想的一个
9: 手术
8: 哈。对，哎，那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有的朋友说了，说在做这个手术之前哈，除了说我们这个隐形眼镜要停戴一段时间，还有就是说需要在家里去练习，你要去盯一个动作，就是盯住一个点不动，需要做这样的练习，您觉得是有必要吗？要做这样的练习？
9: 如果术前呢是在家进行这种故事的训练，这叫故事训练呢，它是有必要的啊。我们可以仰卧或者是坐着的时候呢，双眼睁开，那么注视前方1尺处的一个手指尖，这样咱们坚持住，那么30秒呢，咱们不眨眼。其实呢，主要是为了保证咱们术中很好的配合咱们的手术。其实手术的时候呢，只要你放平躺平了以后，哎，按照医生指示的让看上方的绿灯啊或者是红灯的配合好就行。这个做这个故事训练其实就是为了咱们能很好的配合这个手术。
8: 那如果说手术当天的，就是说，哎，做完检查了哈，这个我们要做手术了，那当天有没有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一些准备呢？
9: 其实我们每次做手术之前，会叮嘱这些孩子们，那么术前呢，一定要不要。手术当天不要化妆啊，尤其是有纹着眼线啊，或者是怎么睫毛膏啊，还有这个假睫毛等，因为咱们这个化妆品里头的微小颗粒呢会掉到咱们的手术区域，来增加我们感染的一个风险。所以另外呢，我们也不建议他涂护肤品，喷香水啊。正常呢，我们平常就是让他清淡的饮食，另外呢不喝咖啡啊，来保持主要是保持我们一个眼部的一个清洁这一方面。另外呢手术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或者滴麻药啊，还有需要散瞳啊，另外手术后呢它会出现畏光啊、流泪啊、视物模糊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我们说手术当天不要独自的去开车去
8: 就是如果一个人也能做这也

0: 过去也能做这个手术吗？还是必须要有家属陪同呢？
1: 最好是家属陪同做完了手术啊。
0: 啊，对，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有家属陪同来做这个手术的哈。那我们知道，如果说开启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宣传哈，大家都觉得这关于这个近视手术，我到底是选择哪一种呢？你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全飞秒、有半飞秒，还有晶体植入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这种这种手术的这种。选择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这个术后的护理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要求呢？
1: 啊，其实今天就是问到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呢，这三种方式是不同的手术方式，像我们说，大家可能平常也听到的有全飞秒啊、半飞秒啊，还有一些晶体植入啊等等这种手术的方式，对吧？像那个全飞秒呢，它其实是不用切开我们的角膜瓣啊，通过呢一个小小的切口取出透镜就可以了。对于半飞秒呢，它主要是有掀开这个角膜瓣，用激光打磨矫正度数以后呢再复位。存在有个角膜瓣，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半飞秒的手术来说，护理来说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揉眼睛，严谨揉眼睛啊，包括全飞也是，手术后不要揉眼睛啊，另外呢，这个护理的核心就是防感染，不要揉眼睛，防外伤等等啊，另外就是这个手术呢，术后。一周内我们说呢，眼睛呢不能进水啊，不能洗头洗澡啊。另外我们建议他就是做完手术睡觉的时候要戴上这个硬性的一个眼罩，为什么呢？就避免他揉眼睛，因为咱有角膜瓣，对吧？就怕他这个揉了以后呢，造成这个角膜瓣的一个移位，所以这一块呢，我建议他们就是需要咱们晚上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咱们的一个眼罩啊。另外就是手术后一个月呢，避免进行打篮球啊等对抗性的一些运动啊。主要是也是为了防止这个角膜瓣的一个移位，另外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三个月内啊，一定不要游泳啊，还有怎么泡这个温泉等等，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角膜感染这方面。
0: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医生和护士到时候会非常有耐心的，会告诉您一些注意事项。但是呢，总会有人不听话，总会有人会出现一些状况。咱们临床上常见的有一些什么样的突发的一些状况呢？
1: 突发的状况最常见的像揉眼睛，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揉眼睛呢是最危险的，因为咱们手术后啊，咱们角膜上它是在角膜上做文章嘛，所以角膜上呢有伤口，那么揉眼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角膜瓣的移位和感染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防止眼睛进水，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术后一周内呢眼睛不要进水，那么术后呢三个月内呢不要游泳，那么泡温泉
0: 就不能进水。我先打断一下，那是不是就不能洗脸了呀？
1: 其实呢，我们说不用眼睛进水，可不洗脸，可以擦我们的脸，擦拭我们的脸啊，避开我们这个眼睛周围这一块啊。对，
0: 其实这些细节呢，都会来。为了让我们这个手术更成功哈，因为有的人可能想到了，我都做了手术了，然后呢，我可能这个眼睛就好了。但是我们知道了，有时候这个手术成功的一半，术后的康复也很重要哈。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些细节，别嫌我们的护士长哈，这个在过程当中总是跟您不停的嘱咐，反复的嘱咐，有点唠叨了。但是这些唠叨呢，确实是很有必要的，也很重要的啊。
1: 对，
0: 那有的患者就说了，我这个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会感觉，哎呀，真的是很亮啊，这个眼睛很清晰，就感觉我这一下子特别的好。但是可能过上那么一两周，就会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啊，或者觉得这个视力没有刚做完手术的时候那么清亮了。那是不是我这个手术就是算是不太好的一个手术了呢？
1: 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这叫我们说恢复期的一个波动。因为我们的手术呢是切断了角膜表瓣的部分的一个神经，这个神经的一个修复呢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啊。当我们神经没有长好的时候呢，像泪液的分泌就会减少，那么泪膜呢不稳定啊。可能会出现，早晨起来的时候。

0: 时候，哎，这个眼睛很清楚。下午如果要是看电脑的时间长点的话，就觉得模糊，这是可能是一个干眼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也不用焦虑，哎，咱们可以遵医嘱，滴用一些不含有防腐剂的这种人工泪液啊。另外呢，还要自己注意，避免的熬夜或者长时间的用眼等等啊。但是如果我们说眼睛出现了眼红、眼痛、分泌物增多的时候呢，这时候呢需要我们马上到医院进行就医的。
1: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双眼500度，想做这个全飞秒，但是又怕手术中万一一眨眼或者说眼球动了，这会不会瞎呢？术后听说不能揉眼睛。他也想问这个洗脸怎么办，那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晚上睡觉不小心如果说揉到了会出问题吗？不自觉的这种揉一下眼睛，
0: 要是揉一下觉得不舒服，一定要到医院看看他的角膜瓣的一个情况啊。一般情况下可能揉不到这个角膜这一块的话就好一点啊。所以说呢，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有听众也提到了，这个不洗脸可以擦眼睛啊，就避开我们的眼睛周围啊，主要是为了不让眼睛进水这一点啊。
1: 您要不再跟他提醒一下吧，保持多少天呢？就是眼睛不进水，
0: 至少一周眼睛不要进水啊。对。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现在分享的是关于我们屈光近视手术的一些关于术前术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部的护士长王红霞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守护好我们青少年的这个眼睛问题哈。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来跟朋友们分享到的是屈光手术的一些注意事项。那红霞护士长，您在这个咱们这个病区可能接触了这个我们做这个近视手术的患者是也是非常多的哈，就是有没有见到过一些朋友就会说，哎呀，我怎么就是我很后悔哈，我要是早知道这点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一患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呢？
0: 确实是，我们在病房能碰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咱们就是做完了近视手术了就万事大吉了，是吧？摘掉眼镜了，眼睛呢就变回了正常的一个眼睛了，对不对啊？其实呢，手术呢只是把我们的角膜削薄，或者是植入了人工晶体来矫正了我们的度数，但是呢，它并没有改变眼球被拉长的这种生理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我们的视网膜变薄了、变脆弱的这种本质是没有改变。在病房里碰到，有的人们说，哎呀，我做完了近视手术了，怎么我又出现网脱了呢？其实呢，我们一定要管住咱们的运动的一个强度啊，像近视高度近视患者呢，尤其是不要做蹦极呀、跳水呀、过山车啊等剧烈的一些运动啊。另外呢，要每年进行眼底的一个筛查啊，这些才是我们手术后最容易忽视的这种情况。对，
1: 确实是这样哈。您刚才说到的那种剧烈的运动哈，那是在这个手术多久之后，大家可以恢复？我们比如说爱打球的朋友，您让他如果说好久一段时间不打球可以，如果说他以后都不能打球了，他可能就会很害怕了。那这个比如说他停止。

0: 做这些这个屈光手术的话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就是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手术的术前术中的一些注意事项，真的是对我们成功的这个摘掉眼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嗯，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吧，就是说可能很多家长朋友想关心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哈，我现在孩子近视了，就是说如果说是不是我就可以放任不管了，或者说因为您刚才讲到了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近视手术这个屈光手术让孩子来摘镜哈，那我们以后可以不戴眼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是我就这如果说孩子近视了我就可以放任不管了，或者说是不是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从此之后我这个眼睛就彻底的就健康了，我就不用再就是有这种视力上的困扰了呢？
1: 我觉得啊，手术呢咱不是一个避风港，如果孩子将来想做手术，现在依然不能够放任近视我们不管的啊，因为我们的近视手术呢是无法改变高度近视引起来的一个眼底病变的一个风险。手术呢只是那么摘掉了眼镜，但是呢护眼是咱们一辈子的事儿。
0: 对，确实是这样。那如果反过来，可能很多听友朋友就是他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之后觉得哎呀真的是我的眼睛又恢复正常了，我又不用有这个戴眼镜的困扰了，我这个视力又挺好了，我就可以继续的，就我之前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朋友他就会继续的来熬夜呀或刷手机啊等等啊，这样子还会不会再影响他这个视力呢？
1: 会影响的。有一部分人可能如果你要是这种用眼的习惯不改变的话，有可能会时间特长过长了以后呢会出现一些视力的一个回退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呢我觉得还得注意我们用眼的一个习惯啊，避免呢我们就是熬夜啊过度的用眼这方面啊。
0: 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做完这个屈光近视手术之后呢，需要每年要定期到我们的眼科去做一个随访的哈。那您觉得这个患者朋友，这我们这些做完手术的这些朋友们哈，他这个真正能够遵守的有多吗？就是我很好的来听医生的。
1: 有啊，对，
0: 但是
1: 也有没有的，是吧？所以其实为什么要进行定期的进行眼底的检查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那个视网膜脱落这种风险呢没有排除，因为我们说，因为高度近视以后引起来的视网膜变薄。变薄了以后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视网膜的一个裂孔，那么通过我们进行排查进行眼底的检查的话可以排除这一方面。如果要是真有视网膜裂孔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进行激光治疗，就是眼底的激光来封住这个裂孔，避免呢它出现一些视网膜脱离这种高度的这种需要手术来解决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管控住这一方面。所以说为什么还是建议高度近视的患者呢每年定期的进行检查这个眼底。
0: 那咱们临床上见过这样子的患者吗？就是说可能做完这个手术了 高度近视、做完近视手术之后他觉得一劳永逸了，可能好几年都不去医院。
1: 对，见到。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可能碰到的手术的患者，因为我在住院病房这一块嘛，碰到了网脱的患者，其实是因为高度近视引起来的啊。所以也经常碰到这样的这个咱们的一些患者，所以说在这儿呢再次我觉得还是提醒大家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咱们的眼底啊。
0: 我刚才听到的红霞护士长提到的就是我们这高度近视患者是一个高危的人群，那我们这时候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戴上眼镜了，我们就需要给他做好这种近视的防控了，来预防孩子来成为我们这个高度近视的人群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护士长哈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一说这个护眼方面的这个建议吧，就是说在保护眼睛方面您最想嘱咐大家的是什么呢？
1: 我最想嘱咐家长的 是，就是每天呢要带孩子户外活动2小时，这是目前科学证明的最有效的

0: 最省钱的一个近视预防的一个方法啊。另外呢，也想给年轻的听众们提个醒，那么记住我们的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每看近处20分钟，那么就要抬头，那么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钟，让我们眼睛的调焦的肌肉呢是真正的放松下来。
1: 嗯，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护士长洪霞护士长的分享哈，非常实用的一些分享，也让我们今天记住了几个关键点哈。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呢，预防近视其实最有效的户外就是我们的户外活动了，这是最好的来预防近视的一个预防针了。那对于说想要通过手术来摘镜的朋友来说呢，我们也希望您一定要严格的遵循我们一些术前的检查和术后护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这比我们手术本身可能更能决定这个效果了。我们经常说这个近视它是不可逆的，但是它完全是可防可控的哈，也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纠正的。眼睛可以说是伴随我们一生的镜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无论您年龄多大，我们都能把这个护眼变成像刷牙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也非常感谢洪霞护士长今天的分享，也谢谢您辛苦了。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眼科去找我啊。
1: 好，如果大家有眼部问题，可以来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啊，眼科来找到我们的洪霞护士长。我们洪霞护士长的特点就是对人非常的和蔼可亲，我们在聆听节目过程当中也是发现了，是一位非常热情的，然后又很有爱心的护士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0: 再见。准备好向前吧，身体是你最坚
1: 固的城堡。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

0: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

因如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六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两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两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二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

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儿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
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

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儿，

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儿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

0: 和他老伴儿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3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4个月，也是3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1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

0: 九，四零零幺五六三六九九。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2: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1: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2: 好的啊。
1: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2: 没错。
1: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2: 就是
1: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2: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2: 变化多大，太好。
1: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地降下来了。
2: 你看。
1: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2: 就是，
1: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2: 你看，
1: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2: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高

0: 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1: 嗯，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高，
0: 哎、
1: 我想啊，长期、
0: 哎、
1: 就是实用。
0: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啊，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1: 谢谢您了。
0: 咱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1: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1: 谢谢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呐！
3: 哎，
0: 很
3: 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啊，
3: 我在这里呢，也
0: 非
3: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0: 嗯。
3: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0: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3: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0: 哦、
3: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0: 啊、
3: 活动了灵活、嗯、
0: 啊
3: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0: 嗯，
3: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0: 啊、
3: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0: 稍微好一些。嗯，
3: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0: 嗯、
3: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0: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0: 啊，
3: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哦、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 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
0: 嗯，你看看，
3: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0: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0: 嗯，
3: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
0: 嗯
3: 啊，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 啊，
3: 啊！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0: 啊，
3: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0: 嗯，
3: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0: 嗯，
3: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0: 啊，
3: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0: 嗯、
3: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0: 你看看，
3: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0: 嗯、
3: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0: 这么多的病、
3: 哎、
0: 都、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3: 高兴。
0: 哎、
3: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0: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3: 嗯，
0: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
3: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3: 嗯、
0: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
0: 啊、
3: 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公

0: 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呦，您好。
0: 欢迎您啊。
3: 今天您，我第一次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哎，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照顾万民，照顾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高，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0: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19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我有两个呀，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
0: 嗯。
3: 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
0: 哦。
3: 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
0: 哦。
3: 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0: 啊啊啊！
3: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
0: 哦。
3: 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
0: 嗯。
3: 就气管的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这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
0: 嗯。
3: 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一吃消炎药，反倒还痉挛，你没准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还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是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
0: 嗯，
3: 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去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0: 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一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
0: 嗯。
3: 完了，现在我这回听您这个胡家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
0: 嗯，
3: 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0: 啊。
3: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胡椒老高，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0: 对。
3: 那天晚上，我当天晚上只流。

0: 两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
1: 你
0: 也没咳嗽了。
1: 好，
0: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我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两个手的十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家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1: 嗯，
0: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磕钢板呐、血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要就弯着的。
1: 嗯，
0: 哎，现在好了。
1: 嗯，
0: 我就说，哎呀，我这胡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就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压上亢。
1: 嗯。
0: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吊柱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家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这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哎、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嗯、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啊。
0: 谢谢，谢谢。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 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

0: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829-577 400-6829-577。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呀？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

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的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的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

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啊，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七八十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三五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儿，还存下了一点点儿。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给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果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癌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

0: 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么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一朝罹患精。

0: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来

0: 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儿，小红点儿啊，小黑点儿啊，小紫点儿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儿点儿，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拿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蒙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儿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10年的， 这都是小毒人，超过10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啊，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它，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个多亿。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啊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 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于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呀、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要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啊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两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那些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根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我呢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 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成？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 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啊，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啊，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 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

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 1.5 个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万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清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

0: 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啊，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二三斤，他的浑身筋骨断，耳朵老鼠穿，把老爹来坐穿。

道路，长有远一代英雄，走不完，孩儿一生。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早在2000多年前，当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还穿着毛布，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人穿着棉布，埃及人穿着麻布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就已经能够利用织机批量生产绚烂如云霞的五色云锦，并沿着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以一种柔美的力量征服着世界。古郡巨鹿自古便是水泽之乡，纺织重镇。从炎黄时代开始，这里的人们便遍植桑麻，广产绢衣。西汉时期，古郡巨鹿就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纺织基地之一。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两汉时期，咱们河北地区啊，种植了大批的桑树，蚕丝业呢也十分的发达。史书中记载啊，当时河北平原桑树遍地，以至于荒年时呢，可以用这个桑葚来充饥。袁绍在河北的时候呢，还曾经用这个桑葚来充军粮的。汉代河北区域纺织丝麻的手工作坊也非常普遍。文献中有记载啊，一夫不耕或受之饥饿，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这样的说法。
3: 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葡萄锦、散花绫就产自巨鹿，手工织锦也成为了流行于西汉年间的独特纺织技艺。出身于巨鹿织布世家的陈宝光妻善于革新创造，改进了提花织机，对于中国纺织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根据《西厢杂记》的记载，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宋人呢，用到了两种织物，一种是葡萄锦，一种是散花绫。织绫人呢为巨鹿陈宝光的妻子，用了120镍的织机织成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布。这一匹布当时市值1000000，可见呢制造的这种织物是非常名贵的。
3: 受陈宝光妻影响，从雄汉到盛唐，手工织锦技艺在巨鹿得到了迅速普及。大诗人李白路过巨鹿时，就写下了《骚丝鸣鸡柱，百里生香闻》的诗句，记录下了巨鹿手工织锦产业的盛况。元末明初，织造业用料从丝织过渡到了以棉织为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手工织锦也逐渐成为了民间消费品。这种古老的传统手工纺织工艺穿越千年岁月，依然充满生机。如今邢台巨鹿的刘耀强、邱静双夫妻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手织汉锦的传承人， 他们一边从传统手织汗锦中寻找借鉴，一边不断革新纺织技术。为了让古老的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下去，刘耀强和邱静双夫妻二人也做了很多尝试，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支户形式，带动巨鹿及周边成千上万农村妇女在家门口从事手织汗锦加工，着手研发面向少年儿童使用的手绘扎扎织布机，与景区合作开设织织馆，走出一条手织汗锦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之路。刘耀强说，他们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汗机织汗锦，穿越千年时空，重现千年华美，邢台。

0: 大陆古纺布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耀强。
1: 我们计划就是建一个大陆织造坊，它这个研究方向就是恢复它的这个三花绫和葡萄锦，就是让这个西汉时期巨鹿一代的这个丝织品恢复出来，再现它的这个当年那种风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

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时机，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的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的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儿，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儿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儿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儿，还存下了

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也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癌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这不就心梗、脑梗了吗？毒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
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治小病去，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

0: 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至少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

0: 途中也人人行，自求好药的指引。那只不测急症期待喜，那良方正要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刀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

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呀、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对，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

0: 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10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10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啊！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它，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 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的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于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啊，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啊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养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40-50片。他说你赶紧嚼。 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根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20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40-50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许愿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40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3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3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3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面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成？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 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毒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 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

0: 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 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
2: 更好喝的优。

0: 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呢就叫林玉梅。林玉梅这个名字啊，恐怕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对他并不怎么熟悉。林玉梅其实她的艺术造诣还是很不错的，她是北京京剧院二团的主要演员，她的戏路子呢很宽，而且呢幼功扎实全面，她的主攻是青衣，早年间呀曾经拜过荀慧生为师，并得到过王瑶卿的指导，经过严格的演唱技巧训练和演出实践，掌握和汲取程派的艺术精髓，使他呢形成了自己的具有特色的风格。可以这么说呀，他呢先学荀后学程，那么这两大派的演唱风格呢和表演风格呢都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他能够吸取两大派的精华，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能够使演唱技巧和表演技巧得到充分的展示。他的演出呢善于从人物出发，他经常演出的剧目啊大多是程派的代表剧目，你像锁麟囊啊、荒山泪啊、春闺梦啊、碧玉簪啊、还有玉莲盟、六月雪等等，这些戏呢都是程派的代表剧目，而且是程派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又有优美多姿的舞蹈，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这个两出比较生疏的程派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春闺梦》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林玉梅演唱的《春闺梦》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玉莲盟》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这个沐浴跟洗澡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啊，这个沐浴的沐字就像一个人用双手举着水来洗头发，而浴字呢，就像一个人处于器皿当中，身边洒下点点水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得更到位：沐，浴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洗发、洗身、洗手、洗脚都制定了专门的名称，而古代的洗澡更像我们今天的饭前和睡前的洗手和洗脚。这个沐浴啊，其实最早跟殷商有关。传说呀，商朝没有建立之前，他的部落头领的妻子简狄在一次沐浴时不小心吞下了玄鸟的卵，后来便生下了商族的始祖妾。殷商王朝的创始人成汤还特意在自己的洗澡盘上刻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立格言，以警醒自己要不断更新、不断超越。相比之下，《黄帝内经·素问篇》说的就实在的多：其有邪者，自行以为汗。自行的意思就是用热水洗浴啊，能够预防疾病，具有保健的作用。这跟我们今天洗热水澡的功能差不离。洗澡呢，就是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西周王朝对待沐浴是最虔诚的，也给沐浴增加了很多新的重要功能，比如说祭祀和朝见天子之前必须要沐浴净身，以示内心洁净虔诚。西周时期啊，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先要进行两次斋戒，祭前10天或者是3天叫做戒，祭前3天或者1天叫做素，均由专职的官员主持。除了沐浴更衣之外，还必须摒弃一切活动，以防止湿政散思。当然，这个戒当中啊，还包含戒食酒蒜一类的辛辣之物，以彻底净化身体，防止口中喷出臭气。朝见天子也不能马虎。西周规定啊，当诸侯入京朝见时，天子呢会赐一块专门用来斋戒沐浴的封邑，称为汤沐邑，专门为沐浴划出属地，可见沐浴在当时是多么的神圣。沐浴被纳入孝也是这个西周人干的。《礼记内则》说，西周规定了沐浴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比如说对一天洗几次手，洗澡之后用细葛布擦上身以及细葛布擦干下身呢，都有讲究。平民家庭也不能够轻视沐浴，子女每3天要烧一次热水为父母洗发，每5天要烧一次热水给高堂洗澡。此外啊，还规定丈夫跟妻子不能共用一个浴室或者是澡盆等等。沐也就是洗头，澡呢也就是洗澡。在古代啊，沐浴常常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讲讲古人沐浴那些事儿。古人除了在祭神、朝拜、尽孝等重要时刻必须沐浴之外，其他时候的自行洗浴则主要是为了讲究卫生、除秽治病。汉代的沐浴呢，除了清洁身体之外，不仅增加了娱乐休闲的内容，还成为了公职人员的一种福利。东汉的《汉官仪》当中记载，汉代官员每工作5天就可以有1天用来沐浴更衣回家团聚。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我国实行5天工作制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与此同时啊，汉代的文人骚客以及后来的魏晋狂人，在每年3月初的上巳节时，还把踏青、流杯、拔河等娱乐项目引进沐浴之中，使西周流传的沐浴一下子变得平易近人起来。古代的浴池啊，起初只是设在王宫、寺庙和馆驿当中，专供帝王、大臣和僧侣们沐浴之用。比如说陕西临潼的华清池，就是唐代皇帝和妃子们游幸时候的沐浴之所。到了宋代以后呢，才开始出现营业性质的浴池。大唐王朝可以称得上是沐浴盛世啊。根据记载，唐朝首都长安曾经出现过沐浴一条街的盛景，上至天子王妃，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入室沐浴，这跟今天各个城市冬天洗澡的情况几乎差不多。唐朝开始呢，人们沐浴还普遍使用生态的沐浴液，也就是各种花草和一些中草药来擦身。讲到这个沐浴液，古人沐浴一般都用什么呢？ 根据资料记载，一是用石头，因为一些石头含碱，可以溶解去除污垢。第二呢，就是用皂荚、肥珠子等植物的果实捣烂以后制成的丸。这两种落叶乔木的果肉当中含有一皂酯，将它们的果肉煮熟捣烂，再加上白面还有香料等等，就做成了皂角和皂豆，可以洗涤去垢。宋朝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关于皂豆的故事，说这个王安石的脸呀又黑又瘦，仆役们以为主人有病，便请医生诊治。医生给予皂豆说，没有什么病，经常啊让他用皂豆洗洗脸，不要让这个汗垢堆积太厚了。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是反对王安石的人蓄意编排的，但其实宋朝时已经普遍使用皂角和皂豆，却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现在使用的肥皂一词呢，既来源于肥珠子和皂荚的头一个字。源远流长的沐浴文化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古代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和享受，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想象力自古就很丰富。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欣赏李少春在《白毛女》当中的杨白劳的一段唱，就是最后那段这个四平调《饮恨自尽》。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儿。爹，对你不起，这婚书，这指引，这就是卖女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无用，我该死。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白毛女》当中的一段选段。那么吕少春的代表剧目啊，除了《野猪林》以外呢，那就是《响马传》了。这出戏呢，是在《秦琼观阵》和《打登州》等剧目的基础上呢改编而成的。当时啊，参与编戏的有大剧作家翁偶虹先生。那么经过改编整理以后的《响马传》呢，全面地展示了吕少春先生的高超技艺。戏的难度很大，首先呢，这出戏有大段大段的唱腔，那么配合唱腔呢，还有许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尤其是呢，体现在观阵一场戏里呢，秦琼身着剑衣，绦子鸾带，还要背着双锏，边唱边舞，非一般人所能胜任的。那么这出戏呢，通过改编呢，突出了秦琼机智勇敢、不计私仇、掩护同道的行动，洗清了原来传说中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二字，使这出戏呢，无论在艺术上呢，还是在思想上呢，都有了一个显著的飞跃。那么据记载啊，《响马传》的第一次演出啊，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那么第二次演出呢，是在北京的政协礼堂，第三次啊，是在北京的中和戏院。那么《响马传》这出戏啊，现在已经被保留下来了，许多后人，尤其是后来学习京剧和演唱京剧的一些个佼佼者呢，他们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努力去完成前辈艺术家们所未完成的业绩。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响马传》秦琼观阵一场。

山，野雷炮响。开弓，此门看得准。

0: 可怎得此桥？
1: 莫非此桥有诈？
0: 诈在桥下，
1: 待我
0: 自查去吧。杨主，修桥实乃绝命桥，桥对修门因而跑，桥畔一抽人拿落，不是战场。

0: 战功，二十四军子路跑，一为阵地胆，
1: 为阵地胆，
0: 但等表兄到城，我

麻子，真皮蛋折得厉害，不妨戴帽绕道观此去吧。表兄，你抬头观看，老子四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去，人马齐奔东山，你往西行，朕往西去，人马齐奔西山。纵然多苦火炮越过秋桥，也难逃此阵。

0: 红包三一个，一阵三毛打破杨
1: 幂。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少春演唱的《响马传》当中的秦琼关阵一折。好，谢谢大家。
2: 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班门弄斧。班门弄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头，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含讽刺意。班是指鲁班，我国古代的巧匠。这则成语来源于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鲁班又名鲁班、公输班，这里的班是一般的班。春秋时代鲁国人，传说是位能工巧匠，善于雕刻与建筑，技艺举世无双，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是木匠的祖师爷。有一次，明代诗人梅基焕来采石矶凭吊李白。采石矶是民间传说中著名唐代诗人李白晚年游览采石江时，见水中之月清澈透明，竟探身去捉，便坠江而没的地方。由于李白在此留下过足迹，因此传说纷起，并留下了不少名胜，如李白墓、谪仙楼、卓越亭等等。采石矶也因此成了旅游胜地。这天，梅之焕来到采石矶旁的李白墓，一看却心中大为不满。矶上、墓上，凡墓前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人留有诗句。那些写文章狗屁不通却想冒充风雅的游人，竟在被称为诗圣的李白的墓上胡诌乱题。那些拙劣诗句的作者又有什么脸在李白面前舞文弄墨呢？真是可笑至极。梅之焕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感慨之余挥笔提了一首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班门弄斧最早出现的雏形是柳宗元的《操斧于班隐之门，思强掩耳》，意思是说在鲁班门前操弄斧子是厚着脸皮的，讽刺那些不自量力竟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的人。梅之焕讥讽那些自以为会作诗的游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这句话被后人缩成班门弄斧，这样班门弄斧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滚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

0: 琴，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战国烽烟，生杀伐断，群雄并起，血溅轩辕。话说蒙骜大军呼啸东去，攻占赵国30余城，重夺魏国河内之地，并将周氏一举灭尽。六国顿觉泰山压顶，似乎那黑森森的刀丛剑阵就在眼前。如此危局令各诸侯顿觉六国一体，生死与共。话说几十年前，山东六国气势正盛，各国进派精锐之师尚不能合纵胜秦，眼下的六国实力大减，秦国正方兴未艾，因此此番合纵抗秦，唯作死战图存之心，方有胜算的可能。所以昨天咱们听到六国兵马又一次隐秘集结，而六国存亡全在此一战。三位已是苍苍老夫的战国公子，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聚首大营，生死存亡之际，三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不胜秦军，自裁谢国的锵锵悲声。那么此

当三双大手紧紧叠握，三颗白发苍苍的头颅聚在一起时，大将们悚然动容了，不约而同地慷慨高呼：“不胜秦军，自裁谢国。但有此心，我军必胜。”信陵君愤然一呼，转身走到帅案前：“开图。”中军司马拉开案后大幕，一张仗于剑方的木板大图豁然显现眼前。信陵君手中长剑指点着地图道：“此战仿效孙膑桂陵战法，在大野泽西北岸伏击破秦。伏击之要，一在攻敌要害，迫使蒙骜主力回军驰援；二在大军隐蔽巧妙，使敌不能觉察；三在接战之时全力死战，不使秦军轻易冲破伏击战场。以联军战力，不求全歼秦军，但能杀敌十万以上，则秦军必然退出山东。诸将以为可否？”“才。”“信陵君尽管发令，诸将军无异议了。”春申君认真点头：“好。”信陵君剑鞘指向大图：“诸位且看，秦军我军所在，恰是大野泽两端。秦军在大野东北，我军在大野西南，遥遥相距400余里。秦军另有王陵一军攻极北，与我军相距800余里。我军预谋在桂陵东北这片山原密林伏击秦军。”燕军大将突然插断道：“孙膑设伏老战场，秦军岂能上当？”“将军诧异。”平原君摇头：“兵不厌诈，二伏亦胜，此乃军宴也。以军情论，秦军蔑视六国久矣。此次连攻山东，未遇抵抗，蔑视六国尤甚。蒙骜仅分兵50000攻极北20余城，显然将100000极北齐军视若无物。如此秦军岂能想到联军伏击？纵然想到，也以为不堪一击，反以为是尽灭六国大军的天赐良机。如此秦军入伏，不足虑也。”将军们纷纷点头，认同了平原君说法。信陵君肃然道：“平原君所言，正是秦军弱点所在，唯有此弱，我军可战也。”长剑又指大图：“我军战法是兵分四路，两次设伏，具体谋划为一军飞骑北上，强攻王陵50000铁骑，而后南逃，诱使其追击南来。在其南下500里处之大峡谷，一军以60000步军设伏，包围王陵铁骑，佯作王陵不能突围，而我军亦无法歼灭之相持态势，诱使蒙骜主力大军前来救援，我军佯作不知。第一道伏击圈崩溃难逃，秦军必全力追杀，我军主力预先在其100里之外设伏，痛击秦军。愿闻将令。”大将们异口同声，信心大增。“四路大军。”信陵君拿起了第一支令箭：“第一军为北上飞骑，赵魏两军80000骑兵组成，攻敌务求猛烈快捷，激怒王陵。此军老夫亲自统领。”放下令箭，又取一支：“第二军60000步卒。”

与秦军南下500里处峡谷设伏，由春申君统领。春申君嗨的一声接过令箭，信陵君又拿起第三支令箭。第三军，燕军飞骑60000，转移接应掩护第一道伏击圈佯败后撤之步军，合为一体后赶赴最后战场之外围截杀突围秦军，由江渠统领。江渠慨然领命，信陵军拿起第四支令箭，伏击主战场为260000步骑，对蒙奥大军合围痛击，由精于战阵之平原军坐镇统帅。平原军没有接受将令，目光烁烁地看着信陵军不说话。春申君机敏过人，立时呵呵一笑：“哦呀，平原军不堪重负了啊！”春申君本意原在激将，不想平原君喟然一叹：“知我者春申君也，信陵君在此，赵胜实在不堪主战场重任矣。”转身对着信陵君深深一躬：“赵胜知君厚意，先行谢过。北上军最是险难，需主将亲自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故军自领也。主战场虽为鏖兵拒战，然主将重在调遣，少有性命之危，故交赵胜也。战阵厮杀，赵胜自认强于信陵军，坐镇调遣，信陵军强于赵胜多也。君之任命，正是互调两人之长，各用两人之短。赵胜若坦然受之，岂非六国罪人乎？”大将们一时肃然，一时难堪，春申君一时也不知如何说法。两军都是刚烈豪侠之士，平原君方才口吻显然不无责难信陵君之意，却也没有明白表示自己请命统领第一军，信陵君也是默然不应。若一言劝说不当，此前嫌隙复生，局面难以收拾。然则不说更是难堪，非但两军不能化解，连自己这个首倡合纵者都要被将军们夷为没有公道了。思忖之间，春申君断然开口：“哦呀，信陵君黄歇之言，万事以抗秦为大。”一言落点，大将们的目光齐刷刷聚到了信陵君帅案。信陵君走下帅案，对着平原君深深一躬：“平原君深明大义，无忌谨受教也。”转身对着大将们又是一躬：“此事乃无忌弥补私意之心过甚，以致将令失当，无忌谢罪。无忌兄，赵胜计较过甚，挫责人也。赵胜兄，无忌思而忘功，夫妇何言？”两相对拜，四手相握，帐中一声喝彩，春申君老泪纵横了。蒙奥有些不高兴了，兵出山东已经年余，正在所向披靡之时，吕不韦却派特使送来紧急密书一封，主张退兵，理由是大军前出太远，粮草军资难以连续输送。蒙奥先对此等方式不悦，欲图班师却无君命王书，丞相私修密书便叫大军班师，不是给老夫出难题吗？蒙奥对特使当场申明不赞同班师，根本原因在于吕不韦所

说的理由根本是子虚乌有。作为大军统帅，蒙骜岂能没有粮草谋划？秦军此次东出，除了攻韩、攻魏，依靠新设立的三川郡输送粮草军资外，攻略赵国、东出齐国，都是以战养战，夺取城池，自取军食，何曾向吕不韦嚷嚷过粮草军资？千里不运粮，既是军宴，也是商宴，老夫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军前实情分明别样，三晋兵马望风而逃，攻陷城池后根本无需掠民，今官仓谷卖财货就足够军食了。出兵年余，辎重营车队向三川郡运回的粮货远远多于运来的粮货，大军所需要输送者仅仅是将士特需的秦地酱牛羊肉与修葺甲胄兵器的皮革铁料而已。退一万步说，即或因路途遥远无法输送这些特需物事，秦军也能就地解决。只要粮谷充裕，不叠秦人的酱牛羊肉，还不照样打仗？决议攻齐之前，蒙骜已做了筹划。大军一进入大野泽东岸的齐国边境，立即派出五万铁骑攻齐北，同时在主力大军营地修筑临时粮仓，待齐北十余城官仓的粮草财货全数运到，秦军方可猛烈攻齐。攻占临淄之后，稍事休整，大军可直下楚国。面对如此大事，蒙骜能轻易班师吗？不说是文信侯秘书，当真是秦王下书，蒙骜也会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而拒绝。大军正在冲要之地，岂能因不切实情之一书错失战机也？送走特使，济北王陵军急报飞来，已攻陷济北六城，齐国各城守军一战即溃，旬日之内可全部攻陷济北。蒙骜精神大振，立即派辎重大将率领一万铁骑护送庞大的牛车队北上，尽快运回济北各城官仓粮草财货。次日清晨，辎重军马浩浩荡荡往西北去了。蒙骜立即下令巨将部署即将到来的攻齐大战。部署完毕，众将散去各自忙碌，蒙骜亲自修书一封，派以处事练达的高爵司马为特使进入临淄，欲说动齐王建降秦，以保全田氏社稷，并使临淄生民免遭涂炭之劫。如此三五日，蒙骜大军已经准备就绪。济北传来军报，王陵军又攻陷两城，辎重车队已经南下，预计旬日可归。特使也从临淄赶回，带来齐王建的书信答复：齐国可降，然降国势大，容我君臣商议处置善后诸事，以一月为限，勿得动兵。蒙骜思忖片刻，当即回书：半月为限，齐王务必速决。平原军率八万飞骑趁着夜色兼程北上了。曙色时分，涉过济水，平原军皆斥候飞报。秦军辎重车队数千辆浩荡南下，正在东方五六十里开外的鲁薛关道。平原军的封地平原城与济北隔河遥遥相望，桥路若是正常，快马半个时辰即到，故此对济北地理了如指掌。一闻斥候消息，便知双方态势。平原军思忖，五六万飞骑足当袭击王陵之刃，若能同时袭击秦军粮草，则更能激怒蒙骜。于是
当机立断，分出魏国30000骑兵猛袭秦军车队，自率50000赵军飞骑继续北上袭击王陵。平原君事先已经探明，蒙骜以乐毅攻其不下为前车之鉴，防止其人从海上转移财货。秦军王陵部攻略极北，铁骑直插海滨，从北向南逐城猛攻。日前正渡过洛水，今日是攻克洛阴城之时。尤为重要的是，秦军因要运送粮草财货，极北所有路桥皆完好无损。若无此条，平原军不能越过济水与秦军作战，否则很难向南逃走诱敌。今桥路完好，赵军飞骑径直驰过济水，杀向洛阴。清晨秋阳初升，忽闻滚滚沉雷，杀声遍野。王陵机警过人，未待斥候军报，已经下榻整好甲胄，传下将令，全军上马接敌。马队发动之间，斥候来报，数万骑兵从南杀来，看旗号气势，是平原君亲自率领的赵国边军。一闻是赵国边军与平原君名号，王陵杀心大起，激昂大喝：秦军铁骑复仇扬威之时到了，两翼各万骑包抄，中央30000骑老夫亲率，杀！一时鼓号齐鸣，马蹄如雷，黑色铁骑乌云般压向秋日的旷野。午后时分，蒙骜与一班将领会商攻齐部署，王林军一名司马紧急来报，平原君率领一支大约5-6万的赵军飞骑猛攻王陵军，酣战一个时辰，我军已经杀退赵军，王陵将军正率部追杀南逃赵军。蒙骜笑了：赵国边军平原君啊，皆空有虚名也。禀报上将军，敌情未明，王翦以为我军不能追杀赵军。王翦又有主张？高爵老将王和冷冷一笑：山东六国已成惊弓之鸟，赵胜挣扎尔尔，有甚不明？若是老夫，也要追杀的一个不留，以报邯郸之仇。年轻的王翦红着脸道：为上将者，当以大局为重，望上将军三思。蒙骜颇有些沉吟了。王翦原本千夫长，因在这次东晋攻赵中大显锋芒，刚刚由千夫长晋升为攻大夫爵位，是仅仅高于千夫长的低层级将军。此人冷静多思，勇猛坚忍，依稀颇有武安君白起少时之风。他说军情未明，还当真值得斟酌。王和、王陵、桓和乃至蒙骜自己，当年都是在长平大战后因攻赵败失而蒙羞，对赵军、对平原军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血仇，会否因此而错判情势？蒙骜沉声一问：大野西岸可曾发现军马？斥候营总领高声回复：禀报上将军，大野西岸300里没有军营。王翦，你言军情未明，却是何指？禀报上将军，王翦只是推断，并无探查凭据。平原君乃资深重臣猛将，赵国栋梁，若无后续接应，当不至仅率5-6万飞骑孤军拼杀，兵不厌诈，若有疑点，当慎之又慎，不当冒进。正在此时，斥候飞骑报来，辎重车队在洛阴之南遭遇30000魏军骑兵截杀，护车万骑正在拼死激战，请求紧急驰援。王和顿时拍案高声：敌情明也，魏赵联兵
解我粮草，赵胜老匹夫好盘算。蒙骜心念电闪，无论君

0: 天晴如何，粮草辎重都不能丢失，当即发下将令。大将营报立即率30,000铁骑北上驰援，务使辎重车队安然返回。营报领命出帐，蒙骜又命王陵司马立即回军叮嘱王陵，追杀赵军适可而止，无论斩首多少，200里之内必须撤回。天黑之前若再无异情，便是魏赵两军截击极北粮草，图谋迫使我军班师。蒙骜对大将们昌明了他对情势的大体判断，而后下令各军部署不变，继续攻齐军备，疑似粮草车队归仓囤积，我主力大军与极北王陵军同时进发，两路威慑临淄，不管齐王建降与不降，务必在10月初拿下临淄。嗨！大将们轰然应命。王和狠狠拍案，可惜也，又叫赵胜老匹夫逃了。不想5:10，两道紧急军报接连传来。第一道军报说，王陵铁骑追击赵军于200里处重敌埋伏，激战不能突围，敌军已无力吞掉我军，目下正在焦灼僵持。第二道军报说，营报30,000骑北上2个时辰后，正遇辎重车队，一举杀退魏军，护送车队回归路上，营报将军闻王陵危境，遂分兵万骑交辎重大将护卫车队归营，自率20,000铁骑星夜驰援王陵去了。蒙骜接报，实在有些哭笑不得，看来这是最终敌情了。信陵军、平原军设下计谋，以同时袭击王陵与辎重车队为饵，诱使王陵入伏，进而诱使秦军主力驰援，图谋伏击大败秦军。然则这支伏兵连王陵50,000铁骑都吞不下，最多也就是100,000步骑埋伏，自然也不会有大型连发弩机等重型兵器，否则王陵能撑持一夜？如此区区之兵也敢在秦军20,000主力大军面前设下圈套，强夺粮草辎重，当真好盘算也。骤然之间，蒙骜雄心陡起，老夫将计就计，率领大军杀入伏击谷地，一举全歼魏赵残余军力，叫儿从此束手就擒。魏无忌呀，魏无忌，你虽精通兵法，然终是无米之炊，老夫不叠了你，岂非暴殄天物也？巨将鼓在黑沉沉的黎明隆隆雷响，蒙骜断然下令，老将桓和率80,000步军夺定大营粮草，自与老将王和率领全部主力铁骑100,000驰援王陵。一时雷厉风行，不到30,000，100,000铁骑已经狂飙般向大野泽西南卷去。此时的秦军铁骑已经是1人2马，又是不带粮草，只带随身3日干肉的轻兵飞骑，兼程奔驰，当真是速度惊人。正午时分，便由大野泽东北飞驰300余里，进入大野泽西南山地，大举杀入伏击战场。接战未及30,000，伏击山谷被秦军猛力打穿，两岸山林的伏击敌军乱纷纷向南逃窜。秦军追出谷口，只见各色旗帜遍野散乱，只信陵军、平原军、春申军的旗下人马稍有不武之行，其余军马落荒奔走，狼狈鼠窜。禀报上将军，伏击军马有6国旗号。
1: 刚才听到峡谷密林中信陵军巨将会商军情，欲借秦军对6国的蔑视进行伏击，准备兵分4路痛击秦军。 而正当蒙奥大军所

将披靡之际，却收到了吕不韦劝其退兵的密书。杀敌正酣的蒙骜不以为然，他继续率军杀入六国伏击秦军的谷地。那么接下来秦军命运将面临怎样的绝境？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您聊聊那些死于决斗的著名人物。普希金，1837年2月8号，普希金和丹特市的那场决斗，最终使得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年仅38岁。普希金和丹特市之间的恩怨，源于普希金的妻子娜塔莉亚。娜塔莉亚容貌出众，1831年2月18号，普希金和她成婚。随后呢，这对恋人共同生活了6年，并且先后生了5个孩子。但是啊，法国青年丹特士的出现破坏了普希金家庭的安宁。丹特士外表健壮，风流潇洒，但是呢，被认为是一个好色之徒。1835年6月17号，普希金夫妇在偶然间遇到丹特士，随后在沙皇的支持下，丹特士开始疯狂地追求娜塔莉亚。一时间，娜塔莉亚和丹特士之间的流言在当时俄国上层社会流行开来。为了自己的妻子，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普希金最终选择了决斗的方式来了结和丹特士之间的恩怨，并且为此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啊。伽罗华，天才数学家伽罗华，这位21岁不到的天才数学家，在一场因爱而生的决斗中，以俄罗斯轮盘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0: 到，跟嘉罗华决斗的是他的好朋友杜沙特雷。由于是朋友决斗，所以没有采取手枪对射的方式，而是采用俄罗斯轮盘赌，用枪口互相顶着对方开枪，其中只有一把枪装着子弹。在决斗场上，他被打穿了肠子，数学史上最年轻、最富有创造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汉密尔顿，1804年7月11号清晨，美国的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跟自己的政敌杰斐逊的副总统阿伦·博尔进行了一场决斗。其实啊，这俩人很早之前就开始较劲。1801年2月1号，由联邦党占据统治地位的众议院开始就推选博尔还是杰斐逊出任总统一事进行商议。虽然大多数联邦党人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博尔，但是呢，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几位众议员投了空白票，结果杰斐逊在第36轮投票中胜出，成为了美国第三任总统，博尔成了副总统。于是两个人约定要决斗。1804年7月11号，天刚破晓，汉密尔顿就和他的两位助手一起乘上帆船来到新泽西。两个回合之后，博尔枪击并且重创了汉密尔顿，第二天他就不治身亡了。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刚才我们听到，一意孤绝的上将军蒙骜是六国为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他既未采纳吕不韦班师退兵的建议，亦未听从年轻将军的拼死劝阻，而是陷入了信陵君等人设下的伏击计谋。那么接下来，在神秘的大峡谷，秦军与赵国骑兵展开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生死搏杀。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下面的内容咱们接着说。
1: 其实在赤后飞旗之先，蒙骜已经在山丘看见了春申君黄色大旗，有春申君旗号，眼前便可能是六国合纵联军。赤后飞报，六国旗号皆齐，合纵成军便再无疑虑。明此情势，蒙骜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此次东出全然未闻山东六国合纵消息，如何这合纵竟能秘密结成？喜的是，不经意间一举击溃了六国合纵，当真痛快不过也。
2: 上将军，
1: 一齐飞上山岗，战马嘶溜溜打着圈子。
2: 王翦，为何脱队？
3: 王和大军追杀三公子，末将阻拦不住，请上将军鸣金收兵。
2: 正是大败合纵之时，何能鸣金返回杀敌？
3: 敌情不明，六国旗帜有序而逃，
2: 老夫有眼。
1: 蒙骜大失恼火，
2: 六国乌合之众，莫非还能二次设伏？中军司马大齐发令，全军追杀，勿擒三个老匹夫。
1: 说罢飞身上马，对三千户

0: 尾一挥长剑，一声喊杀。正在此时，王翦从马上飞身跃起，直扑马前，硬生生凌空扯住了马缰，战马陡然嘶鸣，人力将蒙骜掀翻下马。护卫骑士大惊，哗啦捐马，数十支长剑立即止住了王翦周身。王翦拖住蒙骜，嘶声哭喊：“商将军，复仇误国，不能追杀！”
1: 大胆！
0: 蒙骜一脚踢开王翦，
1: 革职羁押，战后论罪。
0: 军法司马一挥手，四名甲士轰然架开了王翦。王翦挣扎大叫：“商将军不能！敌军有序后撤，分明有诈！”眼看马队隆隆下山，王翦一急昏了过去。军务司马掐住王翦人中穴大叫：“
1: 王翦醒来，不领军法便想死吗？”
0: 蒙骜催动后军全力掩杀，遥见前方山原之间王字黑旗大展，王和前军主力正向信陵军大旗逼近。蒙骜长剑高举，左右示意，身边军令号两阵呜呜长吹，后军四万铁骑分作两翼展开，向广阔的山原包抄过去。杀过一道山梁，眼看要兜头抄住包括三公子大旗在内的溃败逃军，山梁却突然变为一道高耸的山峰，各色旗帜的敌军竟绕过山峰密林，消失得无影无踪。狂飙追杀的秦军马队收杀不住，后军蒙骜眼看着王和前军主力迅速没进了突然出现的神秘大峡谷。
1: 鸣金！
0: 蒙骜心下一闪，举剑大喝，后军堪堪收在了谷口山梁。前军未曾回身，大峡谷中已经响彻隆隆战鼓与山崩地裂般的杀声。几乎同时，蒙骜又闻身后山原杀声大起，一片红旗的赵国边军暴风骤雨般卷地杀来。当先一面大旗便是平原军赵。蒙骜没有任何选择，长剑一举，一声喊杀，秦军铁骑反身冲下山梁，与赵军飞骑厮杀在了一起。两支骑兵都是天下闻名的精锐之师，在起伏无定的山原间展开生死大搏杀，当真摄人心魄。蒙骜军三万余骑，平原军也是三万余骑，堪堪伯仲，一时难解难分。然则双方将士战心却是不同，平原军是心无旁骛，赵军是围专厮杀，蒙骜却是三军统帅，时时虑及谷中主力大军，其焦灼之情可想而知。秦军将士情之深陷危境，恨不能一阵杀光赵军入谷接应王和。秦军上下人人情急，不武配合，多有缝隙。烟尘搏杀之中，蒙骜的3000中军护卫马队竟鬼使神差地被平原军马队围进了一片山坳之地，情势万分危急。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帝国里，咱们听到了战国之士六国联军合力抗秦的一场惨烈大战。六国巧用兵家奇谋，大义同心，秦军却因敌情不明轻举冒进，被拖入敌军伏击的圈套中。那么与六国对决少有败绩的秦军，此番能否突出重围？年轻将军率领的骑士清兵又能否救蒙骜于危境之中？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爆心救火。爆心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心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魏国的安陵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陵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失去了两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三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

败，杀死兵士150,000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离王坐卧不安，此时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离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离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就可以求得太平，便照着段干子的话做了。当时有个叫苏代的，是一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的弟弟，他也极力主张各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苏代得知魏国割地求和的事后，就对安离王说，侵略者贪得无厌，你这样用领土主权想换取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国土还在，就无法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这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一把一把地投入火中，火怎么能扑灭呢？柴草一天不烧完，火是一天不会熄灭的。但是安离王不肯听从苏代的话，仍然一味屈膝求和。这样过没多少年，魏国终于被秦国灭。

0: 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二十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高，不用多长时间，吃三个月、五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

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高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高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高。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

0: 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膏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膏跟普通的膏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膏 一天就出膏，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他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糕，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膏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糕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膏剂就是一个膏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 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儿，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打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做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 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闭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闭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他才好受呢。肺子里 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高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四五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90之间。老膏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 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
0: 嘿，
2: 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2: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2: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2: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高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2: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2: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2: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啊啊！
2: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0: 啊，
2: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2: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0: 我
2: 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没看多好啊。
2: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是不是啊？
2: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2: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的情况。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0: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2: 对对对，
0: 所以您两位，
2: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 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原意我刚才

0: 来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哎，高兴了，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嗯。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有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呐、啊，这个保驾护航。
0: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嗯。
3: 我念给你听。
0: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医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0: 嗯，
3: 因为过去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又上当了，可是啊，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0: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0: 啊，
3: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0: 嗯，
3: 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这个每天呢、啊、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0: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的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0: 嗯，
3: 低压呀是85。
0: 那正常了，血压
3: 啊，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0: 嗯。
3: 哎、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0: 嗯。
3: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0: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
0: 啊，
3: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0: 啊、
3: 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重，少吃点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啊、身体呀不然还长胖，还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0: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走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0: 嗯，
3: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0: 嗯嗯，
3: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程、各种水利工程累的。
0: 嗯嗯。
3: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板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0: 啊，
3: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邪乎的，
0: 嗯，
3: 这个夜尿尿回尿啊，这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哎，原先呢，这个我说、哎、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
0: 那
3: 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他说呀， 你这六七十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八十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皱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个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原先那个睡眠也不是好
0: 啊，
3: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
0: 嗯，
3: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是老高呢，吃的我老爸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古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0: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3: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高啊！还要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哎，
0: 确实是这样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3: 小吃不拉忒好了，哈哈哈哈。
0: 嗯嗯嗯嗯，
3: 哎，真好。
0: 服用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对对。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3: 好，
0: 更健康，更快乐。
3: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0: 好，再会，哎，
3: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正是老朋友
4: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4: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
0: 是吧？
4: 嗯。 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4: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4: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4: 是
0: 啊，
4: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4: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4: 好，你说的对、
0: 啊、
4: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4: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4: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4: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4: 是，好的，
0: 好，再会。
4: 胡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4: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4: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糕，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糕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 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膏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膏，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 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五六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得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膏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 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吧。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

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膏剂就是一个膏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糕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糕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
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六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一米六，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做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2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2胎。女儿要2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2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
没去过市里。

0: 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依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心连心，永
5: 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王豹一跑，吓坏了胡万兴啊！哎呀，不好！快把寇准给我杀了！胡万兴他们很快来到石洞上，到门前一看，哟，两旁边四五具尸体，门已大开，到里边一瞧，寇准没了，老东西一摸身的功夫，人呢？再看外边，杀呀，冲啊，捉拿胡万兴啊！吊桥已经落平，5000军兵杀进2000多，这2000人进了卧虎庄，恶贼还敢打呀？全吓跑了。胡万兴见大势已去，拖着破腿刚想走，被牌坊一脚踢倒。孟良过去，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把他给捆上了，放在一旁。快救人去！旁边人说：“不用救了，我已经救出来了。”大家回头一看，正是草上飞上官燕。哟，你什么时候来的？早就来了。我要不来，人能进来吗？原来上官燕早就来到了卧虎庄，他没有帮着牌坊抓人，而是先到石洞了，杀死了几个贼人，救出了寇准。把寇准救出来之后，把他藏在柴火垛子，然后在吊桥呢砍断绳索，两个吊桥一落平，杜金娥等人带人杀了进来，一下子卧虎庄的人尽皆被俘。卧虎岭还有500人呢，嗨，2000人打500，那不白给吗？一下子走死逃亡，投降的有100多人。再看看庄子静了下来了，剩下的就是老百姓住户了。把寇准请出来，把冯亮的妈找来，薛宁护着老太太直奔大厅。杨柏峰来到大厅，众人齐来报功，把大家打卧虎庄立的功劳全都记好了，等将来回京城奏明圣上，按功行赏。寇准说：“快把那个胡望星搭入木龙囚车，押到汴梁，下入天牢。”有人下去时间不大，回来报：“寇大人，胡万兴死了。”“怎么死的？”“他一头碰死了。”“嗯，这个恶贼还真挺横的呢，死了就死了吧，把他埋了就算了。”随后清理胡万兴的家产，自己说女眷该放走的放走，给钱的给钱，把他们轰出卧虎庄，山上放火烧山，清点财物，找来当地的官员，说明白这个庄子是贼人霸占，一部分财产拿出来给当地的地方官，叫他开仓济民，一部分留给军中，另拨出一部分给谁呢？给松月山，就是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他那不还有几十人吗？还有老婆孩子。上官将军啊，东西拨给你，我看也够吃3年的了，不过有点事儿拜托你，就是冯亮母子这次打卧虎岭，没有人家娘俩，我们不一定这么容易就把庄子公开，叫他们娘俩搬到你的去，帮你照看山寨。还有一件事呢，你还得操心，我答应冯亮了，有叫小菊的，你一定把这个人呢找来，成全他们，成亲，这就了却我心事了。哎呦，上官燕乐了，行行，这个事儿啊，我回去跟我娘说，叫我娘派人去提亲。哎，老伯母，那就到我那去吧。

0: 告诉松月山的人不要动了，那几十人呢就变成官军，就是上官燕和冯亮的后顾之忧。人马休息两天，第三天启程奔三关。这次又多了几名将啊，上官燕、冯亮加上薛宁、孟良，还有四个丫鬟呢，那四个女兵那都是能征惯战，继续登城赶路。这一天离三关只有十里地了。孟良说，海峰啊，你领着人马慢慢走，我给城里送个信，好叫元帅接一接。
1: 嗨，接我干嘛呀？
0: 不是接你，还有寇大人呢。
1: 那好，你先去吧。
0: 孟良打马如飞，直奔瓦桥关呢。回头再说三关主将六郎杨景。杨景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他的爷爷火山王叫杨衮，他的父亲金刀令公杨继业，他的母亲佘赛花就是天波杨府的佘老太君，他是佘老太君的六儿子。这杨景胯下马掌中枪，真有万夫不挡之勇。他镇守三关，那北国的韩昌、韩延寿就不敢来侵犯大宋。那么这次为什么兴兵呢？就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六郎黑松林杀了潘仁美，皇上生气了，把六郎给充军发配了，六郎诈死瞒明，北国认为杨景真死了，他们在兴师犯境。有双王呼延披险领着八戒九妹等人出马临敌，被困葫芦峪。后来皇上急了，没办法，寇准赵德芳出头，又把杨六郎请来了，请到三关。到三关那些人也被困葫芦峪了，有心救人，三关无人把守，就容易被韩昌给攻破，那么守在三关就没法救人，故此才叫孟良搬兵求救。一走这么多天没信儿，杨六郎急坏了。韩昌、韩延寿天天派人讨地窑阵，免战牌挂了旗道，说挂免战牌脸上乌光，没办法，打不过人家。这天杨景正着急，他叫焦赞呢出去打探，看看有没有援军到。这焦赞呢晃着大脑袋就出来了，一出门，正碰见孟良。孟良和焦赞呢，俩人当初都是八角寨的寨主，交情过命，都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俩人从来没分开过。这回分了这么多天，哎呀，见面这个劲哦！别的不说，搂过来你抱我，我吹你，你掐我，哎呀，二哥呀，你可回来把我想死了，兄弟，我做梦都做着你呀！哎呀，你挺好吧，你也挺好吧，行了，别打了。哎，二哥，这回援军到不到？
2: 到了，
0: 多少人？5000。嘿呀，5000人太少了，别着急，京城现在凑5000，所有各地调兵援军就很快到了。主将是谁？你猜？
2: 那谁猜得着啊？
0: 寇准。
2: 好，
0: 那是文官。别着急，还来了员武将。
2: 武将是谁？比你厉害。叫什么名字？
0: 杨柏峰。
2: 杨柏峰，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呢？
0: 孟良心想，他又犯我这个脾气了，我在天波杨府不服杨柏峰，叫杨柏峰把我打了好几个跟头，我喊了好几句娘，这又传出去啊，太难看了。干脆这回啊，我叫焦赞也跟我一样摔几个跟头，有作伴了，免得将来他就笑话我。他眼珠一转，哎，兄弟啊，你知道杨柏峰是干什么的吗？
2: 不知道啊。
0: 嗨，是个大丫头，
2: 女的。
0: 哎，女的怕啥呀？咱老蒙娘佘太君也是女的。
2: 不不不，
0: 这个是烧火的丫鬟，烧火了灶的。
2: 好，她干啥来了？
0: 当先锋来了，管你和我来了。
2: 哎，我们怎么能叫丫鬟管呢？
0: 是啊，那还不说呢，还看不起咱俩呢。路上我那气受老了。
2: 你净受什么气了？
0: 我说孟二爷出事以来净露脸来的，你猜这丫头说什么？
2: 她说什么了？
0: 她说，哼，谁不知道你呀，比大虎

0: 小一点儿，比小虎大一点儿，你正在二虎上。你看，他说我是二虎，还说你了呢。我呀，不能告诉你，怕你生气。他说我什么了？他说，别问了，别问了。不行，哥哥，咱俩是一个人啊，你得说呀。我怕你听完腻歪。
1: 不懂，
0: 你说吧。他说，焦赞呐，黑探头，他会啥呀？不在饭桶一上，不在饭桶一下，正在饭桶上。啊！他敢管我叫饭桶，我杀了他！哎，那是先锋爷，磕头叫好的，还奶奶呢！你别瞎吵吵啊！我告诉你，你这么喊，要叫他知道，非揍你不可。他也呸！你这么厉害干嘛呀？老杨家人，什么老杨家人？不就丫鬟吗？我一会儿看他把我怎么地。别喊了，我得进去报信儿啊。嗯，焦赞的鼓足气儿，孟良心的话，好，一会儿我看看杨排风怎么和焦赞打一顿。嗯，那才热闹呢。孟良腾腾腾往里走，来到大堂上一看，杨六郎正在那坐着呢。孟良上前施礼，大哥，我回来交令来了。哎呀，贤弟呀，一路辛苦了。你可叫我惦着，可算回来了。但不知朝廷发来多少人马？
1: 哦，
0: 先来5000，随后还要派人来呢。领兵是什么人？监军是寇的人。
1: 哦，
0: 寇的人来倒是可以，可是我边关缺少将官呢。来了什么样大将？皇上亲自点了一名大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天波杨府的，叫杨排风。杨排风，这个名字我怎么这么熟啊？
1: 嗨，不就是那个烧火的大丫鬟吗？叫杨排风。
0: 哦，两旁边还有人呢，陈林、柴干、郎谦、郎万、岳胜等人一听说烧火的丫鬟来了，嗡，就像炸锅一样议论开了。什么？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大将，盼来个烧火丫鬟呢？我们边关24员大将都不是韩昌对手，一个大丫头能行吗？是啊，谁派的？怎么这么干呢？六郎心里一翻个，心想：真是，咱们大宋朝没人了，怎么派个烧火丫鬟来呢？海风我知道有两下子，但是到疆场对敌能行吗？可是六郎有涵养，不能够胡说。一看众将这么乱，一拍虎胆。住口！既然万岁派杨排风来，想必是杨排风有出奇本领。来啊，随本帅迎接寇的人，迎接杨先锋。进。嗯，都不动地方。刘璋说：“怎么的了？”哼，元帅叫我们去，该去。您是我们哥哥，
1: 我们不能去接烧火的丫头。
0: 不行，你们不去，我走了啊。杨六郎想走，六郎一走，这伙人呼啦呼啦呼啦都跟出去了，来到外边各自上马，一直来到城门洞上，站在城门洞里边迎接。一会儿大队人马已到，把军卒安排在城外，5000人一下进城，那不乱了套了。三关的帅堂立在瓦桥关，只是主将进来了，敬谁呀？梅花、菊花、兰花、竹叶、杨排风5个女的，加上小矬子草上飞、上官燕、薛宁、冯亮，加上寇的人，高的高，矮的矮，女的占一多半。边关大将一看，这哪是葫芦玉解围的？孟良，哎，你怎么搬这么多人呢？这不是马戏班子来的吗？这能打仗吗？焦赞问：“哎，二哥，谁是杨排风？
1: 看，就他那个大个，可厉害呀！”
0: 那焦赞受孟良挑拨，他冲着排风吃运气，心里不服。暗想，我们镇守三关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只当名将官，你个烧火的丫鬟倒着就当先锋，排在我们前边，我不服。一会儿我找个机会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给你点颜色看。不表交赞运气。再说杨六郎看见了寇的人，赶快甩凳下马，寇准也下了坐骑，六郎紧走几步上前施礼。哎呀，老人家，偌大年纪来到边关，一路多受安
1: 马劳罚，迎接来迟，望其恕罪。
0: 寇准说：“六将军，你在边关苍风宿路，辛苦了。万岁叫我给你问好呢。”
1: 哎呀，谢谢谢谢，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府投枪带路。
0: 说着，众人跟着杨景直奔帅府。帅府门前下了马，直奔大堂，到里边见立已毕。六郎杨景有座位，寇准有座，寇准身后站着杨柏峰等新来的几名将官，六郎的将官站在这边。寇准说：“我得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大相锋杨柏峰杨将军，这位是我们兴收的将官，此人外号叫曹尚飞，福姓上光，当字明彦，配有杨福的雪宁，新收的冯亮，还有这四名女将，一一介绍。”六郎又给这边介绍，大家一一见立已毕。杨柏峰跟这伙人熟，见过面，特别是孟良、焦赞特别熟。等柏峰见到焦赞的时候，自己没端先锋架子，应该说：“焦将军你好啊。”没有，叫三爷。三爷，我这里有礼了。焦赞往这一站，没理柏峰。柏峰一看，干嘛呀？啊，我这当丫鬟的和你说话，你瞧不起我。那好，我现在是先锋，我就矮一点儿也丢不了啥。又冲这边，嗨，三爷，我这儿有礼了。哟，怎么了？哟哟哟哟，我说三爷呀，平时你不这样啊，在我们天目杨府出出进进随随便便，我们家的筷子都叫你缩了细了，怎么到边关就不认人了？啊，嗨，叫三爷不爱答应啊。我说三哥耶，好，你跟谁称兄道弟？
1: 跟你。
0: 嗯，我是你三爷。
1: 叫三爷你不答应，你不识恭敬，叫三哥，三哥，
0: 我叫得，别忘了，我是老太君的十姑娘，那么你管太君叫蒙娘，我管太君叫娘，那么你不是三哥是谁呀？
1: 胡说，老太君有两个姑娘，怎么能认你呢？
0: 不信呢，你问六爷去啊，不爱听是不是？
1: 嗨，我说老焦哎，哎呀，你管我叫老焦
0: 又怎么着？你不服是不是？
1: 我就是不服你。
0: 为什么？
1: 你是个烧火丫头，竟敢到边关管我。
0: 我就管你，一会儿我跟六郎说，
1: 就把你和孟良驳在我的帐前听差，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丫头你招打，呼就过来了。
0: 杨景着急，杨景想怎么办，哪有说刚见面就打起来的，一个是粗鲁人，一个彪不愣愣的疯丫头，我管谁？要冲杨府的人我该说柏峰，可是柏峰现在是先锋啊，就比我矮一级。焦赞呢是我的将官，人家柏峰见礼，你焦赞带搭不理的，还怪人家喊你老焦啊，应该教训你，但是在大堂这么干不行啊。他刚想拦，寇准明白，你不用管，我看明白了，柏峰当相锋，你这将官都不服，你看看他们都什么模样。嗯，叫柏峰教训教训他也好。柏峰能打过焦赞吗？你这不是废话吗？要打不过焦赞，我领他来干什么？我说柏峰啊，谁要是不服你，你就给我打，打他个心服口服。孟良一想，好，快打起来了，我再烧把火。兄弟可不许动柏峰啊，那是先锋官。我说柏峰啊，这是焦三爷脾气不好，你别惹他。
1: 嗨，你甭管。
0: 焦赞说，丫头，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了不可。
1: 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不可。
0: 哎，我要把你打趴下怎么办？我要把你打趴下怎么办？
1: 你要把我打趴下，先锋印归你，怎么样？ 行，要是你趴下呢？孟良说好办，趴地下叫妈。嗨，我说孟良，你起什么哄？管谁叫妈？
0: 就叫娘，
1: 不叫妈叫娘。哎，好，我交再要是输的话，二哥你替我叫娘。
0: 胡说，
1: 凭什么叫我呀？好，我不会输的。还看他呜又上来了。海芳一想，快点吧，没人跟你折腾，往前一扑。海芳一伸手，疼，抓住手腕子来顺手牵羊，趴下吧，趴这块儿啊！服不服？我不服！招打呜又上来了，海芳底下啪一个绊子，啪又趴下了。怎么样？服不服？哎呀，我就是不服啊！好，海芳往前一进身，一抬腿把他骑到身底下了，当当当，叮当叮当叮当，这种揍啊！哎呀，我服了！海芳一抬腿，滚起来！不识抬去，叫三爷不爱答应，三哥嫌不合适，叫老焦嘛，你不爱听。打完了，服不服？我，哎呀，二哥，我挨打挨得屈啊！不屈，哥哥偏过你了，早就挨完打了。
2: 啊，你挨揍了？
1: 不但挨揍了，光娘叫好几回了，这回该你的了。
2: 哎呀，你不告诉我，
1: 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哎呀，你太坏了！杨景说：“别闹了。”够乱的了。孟良说：“不行不行不行，打赌有言在先，叫好听的。
2: 我这个。”
1: 海芳也故意气人：“叫不叫？说你叫不叫？
2: 我叫。
1: 算了吧，我教训教训你就行了。要知道，人抬人高，自尊自贵。”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

妇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你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除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
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呀，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最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
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锡。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锡矿？这个锡矿是啥？我跟你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锡，缺了锡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锡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锡，后来是给他们用了锡，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锡，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锡。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锡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锡呀，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锡，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锡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锡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肿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锡，空气里都有锡。你要缺锡呀，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稀。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啊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锡。它这个锡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锡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锡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锡啊，别的地方的锡都是土壤里含锡，科学家说了，锡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
一大块呀矿石。

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神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溪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中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汪俊植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呢、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

0: 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十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六七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五十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一百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师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师的海棠啊，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吗？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师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胜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林琴海棠上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师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 就用了三片神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青钱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他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

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100%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

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出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儿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师的

0: 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师，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呀，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1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说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还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医学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 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儿，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儿，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拉了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在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成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 跟它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儿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一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这个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6: 哎
5: 啊，做个相声演员也不简单。
6: 是啊，
5: 啊，都什么都得学，
6: 我都要学
5: 啊，你们都得学
6: 啊，
5: 好好学。
6: 哎
5: 啊，
6: 嗯，
5: 我现在是不能再参加演出。
6: 怎么了？
5: 啊，这个就算工作需要吧。
6: 哦
5: 啊，最近领导上决定了，把我调到这个北京的中央院那儿啊，现在呢当教授啊，准备就任教了啊，这个要负责全校的上课了。现在
6: 您等一下。
5: 嗯，
6: 您调到什么单位？
5: 调到北京的中央院那儿啊当教授了啊，负责全校的这个学生们呢？
6: 没问您负责什么
5: 啊？
6: 怎么一到这具体单位含糊其辞？
5: 谁含糊其辞了？
6: 你，
5: 人家都明白，你怎么不明白？
6: 谁明白呀？
5: 啊，
6: 再来一遍。
5: 怎么了？
6: 慢点。
5: 调到这个，你找我们单位干什么呀？
6: 不是，我这听听。
5: 我就怕人问我单位。我现在调到北京，
6: 嗯，
5: 中央，
6: 嗯，
5: 音乐学院。在那儿现在负责呢给学生们上课了啊。
6: 音乐学院
5: 这个全校嘛，
6: 课
5: 功课课很多，所以就累一些。
6: 行了
5: 啊，
6: 哎，教授，您这动作手势带出来了。
5: 哎，
6: 习惯动作。
5: 怎么了？
6: 一看我就知道您教什么的。
5: 教什么？
6: 指挥系，对不对？指挥
5: 手势
6: 给他们上课。你看

0: 指挥有指挥系，系主任负责教他们，他就负责一系，知道吗？我负责全校，全校上课都得我负责，同志们，很累的工作。
1: 明白了
0: 啊，
1: 全校排练大合唱，
0: 这个
1: 您呢翻总谱。
0: 好、哦，
1: 呸，
2: 怎么了？
0: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谱去啊？我负责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啊！
1: 上课干嘛有这个动作呀？
0: 就是我一摇铃啊，
1: 啊，
0: 人就上课，知道吗？好，到了，累着呢，
1: 是是，
0: 累的我这膀子都不行了
1: 啊！对对对对对，说了半天，
0: 嗯，
1: 您是工友，
0: 你对工友什么态度？
1: 很尊重，
0: 还是的吗？
1: 对你说法有意见？
0: 说法怎么了？
1: 摇铃就摇铃嘛，干嘛还去上课？给他们上课。你这不是，
0: 这当然你这种怀疑态度不能赖你
1: 啊，
0: 因为你不了解我的历史。
1: 是，
0: 哎，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这个身世。为什么学校要提拔我当教授呢？
1: 就说是
0: 教学生呢。
1: 哎，
0: 因为我小时候那个生活环境特别好。
1: 哦，
0: 啊，我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啊，方圆十里地之内就是个音乐之乡。
1: 哦，
0: 我们那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1: 哦，都喜欢唱。
0: 老人见面你就得唱。
1: 哦，
0: 到时候工作了也是用唱。
1: 嗯，
0: 到商店买东西你都得唱，
1: 哦，
0: 所以跟你们一样。
1: 哦，早晨见面都唱。
0: 哎，反正简单一句话吧，
1: 啊，
0: 我们整个这村不会说人话，知道吧？
1: 啊，
0: 就是唱，每天都这么唱。
1: 哦，就是唱。
0: 哎，打招呼啊，早晨呐，啊，见面都，哦，
1: 见面的怎么唱啊？
0: 跟你一样啊。
1: 那怎么？
0: 你早晨你要见着熟人，你怎么跟人打招呼啊？
1: 起来，老张，您好。
0: 啊，
1: 您好，
0: 这不是一样吗？
1: 先生，
0: 我们就是用唱来表达就是了。
1: 唱出了什么样啊？
0: 一般都这样啊。
1: 没听过
0: 这面，
1: 嗯，
0: 啊，老张你早啊，
1: 这么回事。
0: 小王你好啊，
1: 哦，
0: 你吃早点。

0: 混了半天白白啊，不请客，
1: 没钱。
0: 那你问那么清楚，
1: 就为练练嗓子，到时候上班好用。
0: 哦，
1: 您想，我从小在那么一个环境里边熏出来的，
0: 哎，
1: 所以我这个音乐素养就相当高了。
0: 什么叫熏出来的？
1: 啊，
0: 您少说一个字，还一掏。
1: 对了，我从那儿呢就掏出来了。
0: 哎，对，家巧啊。
1: 不是，
0: 俩字连起来，熏陶。
1: 对，我从那么个环境里边熏陶出来的
0: 啊，
1: 所以呢，我这个音乐素质特别好。
0: 哦，
1: 后来那学校的学生也太多了。
0: 是啊，
1: 这个师资力量不够了。
0: 嗯嗯，
1: 学校说怎么办呢？
0: 是，
1: 提拔几个教授吧。
0: 哦，
1: 哎，这样就把我一个，
0: 哦，
1: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人就改了教授了。
0: 那还有六个厨子呢，
1: 他们那是教打击乐的，跟我没关系。
0: 什么打击乐啊？
1: 啊，
0: 那几位不问啊？
1: 啊，
0: 你有什么特长啊？
1: 我呀，教他们唱歌，
0: 就教唱歌。
1: 我教出那学生的比现在的那歌唱家的歌星比他们强得多，
0: 是吗？
1: 你现在这唱歌会吗？
0: 会啊。
1: 知道怎么才能把歌唱好吗？
0: 不大清楚。
1: 两条啊？
0: 哪两条？
1: 头一条，这嗓子得好。
0: 哦，
1: 啊，先天这个嗓子得好，
0: 那自然条件。
1: 再有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0: 哦，
1: 气息要好。
0: 有道理。
1: 我讲的气息不是肺气，
0: 指的是
1: 啊，不是说这人肺活量大唱歌就好，不是。
0: 哦，
1: 丹田，
0: 哦，底气
1: 这儿，
0: 嗯，
1: 嘿，哦，这儿，呵，丹田这气特别好。
0: 哦，丹田气
1: 这儿得通。
0: 哦，
1: 有时候你看我们单位呢，练唱歌的那人，
0: 嗯，
1: 不会练啊，
0: 是
1: 早上起来找一钢琴，
0: 嗯，
1: 找一凳子往那儿一坐，
0: 哎，这猴啊，这是。
1: 蹦蹦蹦蹦蹦啊啊啊啊啊！都这么练，
0: 都怎么练？
1: 练不行，
0: 怎么了？
1: 唱不好。
0: 为什么呀？
1: 你想，他都往这一坐，
0: 啊，
1: 他这底气就上不来了。
0: 哦，
1: 啊，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0: 你看，都奔了脚气了。
1: 哎，
0: 嗯，
1: 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歌星，
0: 嗯，
1: 唱一个歌唱完了，完了气不够用了，站台上喘，
0: 还有喘的。
1: 有啊，
0: 没注意，
1: 站台上这唱完了以后，抽完风了，拿着这话筒。嗯，好，谢谢，谢谢，
0: 不落礼。
1: 嗯，谢谢。
0: 嗯，
1: 接下来，
0: 嗯，
1: 再给大家，
0: 嗯，
1: 演唱一首。
0: 哦，唱一首。
1: 哎，希望您能，
0: 哎，
1: 可怜呢，
0: 喜欢。喜欢？
1: 我不喜欢
0: 啊！
1: 我花那么些钱，我看喘气的干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我要看喘气的，我回家听我奶奶喘，好不好？
0: 对了，
1: 比她喘的匀实
0: 啊。对，肺气肿，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所以我教学生唱歌，
0: 哦，
1: 既不能坐着，也不能站着，
0: 那得
1: 蹲着，
0: 蹲着，
1: 哎，蹲着。

0: 哦，往那一蹲，这样多好，
1: 这么练。
0: 哎，这腰不能塌啊。
1: 哦，
0: 腰不能塌。
1: 哦，
0: 这样它就通了，
1: 哦、
0: 对不对啊？
1: 哦、通了。
0: 哎，然后把这两个前爪，
1: 哎对，
0: 嗯嗯，手，把这俩前手摁到地下，一个字手，
1: 就是手。
0: 哎，把这俩手摁地下，
1: 嗯嗯，
0: 挠住了地。
1: 哎，挠住了。
0: 嗯啊，手指头抓在土里都不要紧。
1: 好、
0: 哦，只要浑身能用上劲，这样就算成了。
1: 哦，
0: 白天都不练，
1: 怎么？
0: 白天各种声音太嘈杂，对我有影响，不能练。
1: 那什么时间练？
0: 晚上，
1: 晚上。
0: 哎，一般三点多钟吧，
1: 凌晨三点多钟。
0: 哎，我就出去了。
1: 哦，
0: 找一没人地方，什么小树林子里边，我在那儿练。有功夫来找我玩吧。
1: 班长，
0: 啊，
1: 三点还黑着呢，不好找。
0: 好找，
1: 好找，
0: 好找。
1: 怎么找？
0: 就算你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到我。
1: 那怎么找啊？
0: 你在树林子外边转悠啊。
1: 我转悠
0: 啊，你转悠啊、
1: 哦！
0: 侯教授在哪儿练声呢？这是？
1: 哎，
0: 侯教授，
1: 嗯，
0: 侯教，哎，
1: 怎么了？
0: 那儿呢？
1: 什么呀？
0: 那树林子里边有俩绿光，
1: 绿光
0: 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功。
1: 还有绿光啊？
0: 哎，我现在只要我一用气，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1: 我、哦、这气功到一定程度了。
0: 那凭什么当教授啊？
1: 那这样，把您这个练功的方法今天在这儿，您给我表演一下行吗？
0: 可以啊，
1: 嗯。
0: 想学啊？
1: 想学，
0: 想学，我教你。
1: 哎，
0: 一共分三个步骤。
1: 嗯
0: 啊，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活动活动嗓子。
1: 哦
0: 啊，就是练练声吧，
1: 练练声。
0: 第二部分唱着音阶。
1: 啊、
0: 哦，音阶懂吗？
1: 那懂。
0: 哆来咪发嗦，练练音阶。
1: 哦。
0: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准备好那曲目反复练习，三天之后你歌唱家，没错。
1: 哦，就那么三步。
0: 哎，三步。
1: 您给来了，
0: 我给你来了。
1: 嗯嗯，
0: 记住了啊。
1: 哎，
0: 一定要蹲好啊。
1: 蹲好。
0: 最我功夫最深的时候，我这俩格楞棒能搁在脊梁后头去。
1: 哼、
0: 嗯，这爪啊，
1: 这手
0: 手，
1: 嗯，
0: 这手摁住了啊。
1: 嗯嗯。我、哦、第一步喊嗓子。嗯，
0: 有什么干扰？好像这边。
1: 哦，

0: 这是狼叫唤呐。他非得把这母狼给招来。
1: 你抖
0: 哦，音阶
1: 抖抖，大家要记住，唱歌一定要找着抖。
0: 哎
1: 啊，现在很多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0: 是啊，
1: 嗯
0: 啊，
1: 抖，
0: 嗯
1: 抖抖。

0: 这个。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
2: 怎么样吧？
0: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爱听不听就是说饿。
0: 哦，
2: 你好，你。下面我给大家唱一段曲目，
0: 第三部，
2: 您就看看我这气够用不够用。
0: 好。
2: 将酒言白起在爱去也一
0: 最近的演出比较多。
3: 好，
0: 哎，
3: 嗯，
0: 最近你忙什么呢？
3: 哎呦，最近我买了一样东西，把我给忙坏了。
0: 您买什么东西了？
3: 买一辆摩托车。
0: 哦，您这摩托车是什么牌子的？
3: 还没起名呢。
0: 哎，这有现起的吗？
3: 嗨，这个名字它不是大事儿。
0: 哦哦哦，
3: 关键这车好不好，它是大事儿。
0: 哎
3: 哎，
0: 那这样您让我开开眼行吗？
3: 行啊，走走，我带您看看我这车。
0: 哦，咱看看。
2: 您来来来，咱怎么样？您看看，您看我这车
0: 啊，
2: 怎么样？您看，
0: 嘿，哎呦，
2: 啊，
0: 就这破车呀，瞧这意思，岁数比我都大呀。
3: 这话您不能这么说呀。
0: 啊，
3: 这是想当年苏联专家撤退时候留下的。
0: 哦，
3: 哎，苏联的。
0: 哎，不，这现在叫独联体。

0: 是30多年的老废品了。
1: 这您就不懂啊，啊，这东西是越老越值钱的。哦，
0: 在国外这叫老爷车。
2: 您等会儿啊，
0: 就您这老爷车能骑吗？
1: 哎，修理修理跟新的一样啊。
2: 哦，那您这车是怎么修理的？
1: 你先把它都拆开。
2: 哦，他先解体了。
1: 把那个没用的零件呢，你都把它卸下来。
2: 哦，买新零件再换上去。
1: 你给钱啊？
2: 我给得着吗？
1: 还是的，你这人就不懂事儿了。
2: 怎么？
1: 我要花那么些钱买新零件，我这不是跟买新车一样了吗？
2: 那您怎么修理啊？
1: 我朋友多呀。哦，找那哥们儿满事得给我凑去。哦，是别人拆下来那不能用的那个啊，我把它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涮吧涮吧，我就都安上了。
2: 你这叫穷凑合呀，
1: 这叫修旧立废啊。哦，您看我这反光镜，
2: 这是
1: 铃木的。哦，您看我这边盖，这个
2: 这是
1: 川崎的。啊，您看我这闸门线，
2: 这是
1: 三菱的。
2: 您这车修好了以后啊，也得到这个车管所领本子上牌子什么的吧。
1: 我去了，我到那车管所，我说您给我上牌子吧。啊，好说歹说，他不令不给我上啊。警察说的不能上。
2: 怎么？
1: 这车光把你一人摔死倒不要紧，嗯，就怕他这散的时候把别人见着。嗨，你说这玩意儿，你这不给我上啊？这个，哎，
2: 嗯，这车上不是有牌子吗？
1: 这牌子啊。
2: 你嘀咕什么呀？大声说，
1: 这牌子啊，
2: 怎么了？
1: 我找人画的。
2: 这能找人画吗？这
1: 哟，这画好极了，你没看出来？
2: 谁画的？
1: 你弟弟。
2: 我弟弟能画这玩意儿？
1: 哎呦，你弟弟有这手艺，你不知道啊？
2: 没听说。
1: 他画的好着呢啊！你弟弟啊，画那假火车票啊，连那检票的都看不出来。
2: 弟弟，你也甭说了，嗯，这牌子也是假的。
1: 要说你弟弟，你可够黑的。
2: 怎么了？
1: 你弟弟给我画了一牌子，还画了一个驾驶执照，就这两件黑，跟我要了200块钱。
2: 怎么了？
1: 比我买车还贵呢。
2: 你买车花了多少钱呢？
1: 8毛钱一斤。
2: 论斤要啊。啊，
1: 8毛钱一斤呢，180斤，
2: 140多块钱我买车才。哎呦，那您这车还真是够便宜的。
1: 便宜，我们家买东西都便宜。哦，40年前我爸爸买那辆车比我这还便宜呢。
2: 40年前
3: 啊，一狠心买辆自行车，嗯，花了这整这个零，280，28块。
4: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3: 买旧的。
4: 那能骑吗？
3: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4: 骑得过。
3: 反正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4: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3: 散不了，修理修理。嗯，开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2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4: 这可不行，嗯，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3: 嗨，就那么回事儿，
4: 随时就好了没有？
3: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4: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1: 他说危险，因为他胆儿小。
2: 怎么胆小啊？
1: 就这老头半夜上厕所，老伴拿手电后边跟着呢，还得。
2: 这么说你胆子大？
1: 艺高人胆大呀。
2: 哦，那你敢骑这车上街吗？
1: 你要不信，我找那最热闹的地方。哎，我给你溜一圈，你看看。哦，哎，站长。
0: 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

0: 老大爷，对不起您，我这试车呢，您叫这闸不灵，把您撞了。
1: 哦，你是侯耀文，
0: 您认识我呀？
1: 哎呦，这事儿可太巧了。
0: 怎么呢？
1: 40年前呐，你爸爸在这条街上就撞过人。
2: 艺术前门快到大师了，前面有三轮。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马蹭上便道了。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2: 老先生您买什么？
0: 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3: 挨撞那老头啊，就是我爸爸
1: 啊，
3: 就40年过去了，我也成老头了。
1: 哦，
3: 照您这么一说，好像我们家这撞人他遗传，
1: 是不是啊？
3: 啊，那我这挨撞也遗传呐。
1: 我觉得我比我爸爸撞的科学。
3: 科学？
1: 你想他撞到饭馆里，他比撞到药铺里强啊。
3: 哦，
1: 对不对？您看，这不是，这都是现成菜，这干脆我给您来瓶好酒，咱这事儿就了了，再见。
3: 不行
1: 啊，怎么了？您什么时候进来的，警察同志？
3: 我一直盯着你呢。
1: 您盯着我干什么呀？我
3: 出了事想溜？
1: 没有。
3: 我告诉你
1: 啊，
3: 40年前你爸爸就没溜走。
0: 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4: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4: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3: 你说呀，迎面过来那个警察。就是我爸爸。
1: 哎呦，
3: 是我爸爸把你爸爸由沟里头拽上来了。由于你爸爸违章，拽上来之后罚了他5毛。
1: 哦，那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好办了
3: 啊。
1: 咱们这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了，是不是啊？您看您是不是就罚我5毛，咱这事儿就了了。谢谢。
3: 喂，你这可不行
1: 啊！
3: 你呀，不单是骑车肇事
1: 啊，
3: 而且你这牌子是假的。这可是违法行为。
1: 不是，这那这样得了。您高抬贵手。等哪天我买点好酒好烟，我上您家，连看您爸爸再看您，咱们这事儿就了了。
3: 你看，甭套近乎。
1: 那不是，
3: 你说这事儿
1: 怎么办吧？
3: 这事儿他就应该免于追究，依法拘留。
1: 这哥们一点面子都不给，感情。
3: 对，你应该啊，到这个拘留所好好反省反省。
1: 等我进了拘留所，我一看我又乐了。
3: 你乐什么呀？
1: 这拘留所里我待着不闷得慌，我碰见熟人了。
3: 谁呀？
1: 你弟弟呀。
3: 干嘛呢？
1: 你弟弟在那儿写检查呢。
5: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7: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高， 不用多长时间，吃三个月、五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膏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膏，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

身是个桂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五六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膏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膏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膏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

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高剂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高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高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高。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高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高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

写上去，但是老高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高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儿，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打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
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九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3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壁性心梗是最疼的。

0: 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它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高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四五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 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嘿。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对呀、啊，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啊。
0: 嗯。
2: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的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
0: 哦。
2: 嘿，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啊，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
0: 哦。
2: 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0: 啊。
2: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0: 啊。
2: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0: 嗯。
2: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0: 啊。
2: 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0: 嗯，
2: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2: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2: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0: 哦。
2: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2: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 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2: 对呀、
0: 啊。
2: 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
2: 哎！
0: 这个变化多大呀？
2: 是
0: 不是？嗯。
2: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2: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啊啊！
2: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0: 啊，
2: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了，也舒服了，
0: 啊、
2: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2: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2: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
0: 啊，
2: 吃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没看着多好啊。
2: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0: 哎、
2: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0: 啊啊。
2: 哎、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那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
2: 哎，
0: 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0: 哦、
2: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0: 啊，
2: 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0: 嗯嗯。
2: 啊，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高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2: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椒兄弟啊，
0: 好的。
2: 哎，
0: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他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2: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2: 对对对，嗯嗯，哎，
0: 所以您两位，
2: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

0: 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家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您
0: 的
1: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哎，高兴了，哎，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0: 好的，好的，再见，好。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1: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1: 嗯。
3: 我念给你听。
1: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易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胡了一个星期了。这我又上当了，可是啊、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哎。
1: 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1: 啊，
3: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原先呢、啊，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
1: 哦，
3: 这个每天呢、啊，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通过吃这个您的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低压呀是85，
1: 啊，那正常了，血压
3: 啊，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重，少吃点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身体呀不然还长胖了，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1: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程、各种水利工程累的。所以说呀，走路啊，就反正比落锅子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

0: 面试个有红人了。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那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他说呀，你这六七十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八十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个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原先那个睡眠也不是好
1: 啊，
0: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个老高呢，吃的我老爸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1: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0: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高啊，还药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哎，
1: 确实是这样，
0: 哎，
1: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0: 哎，
1: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0: 小吃不拉，忒好了。哎，真好，
1: 啊。服用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太好了啊，
0: 哎！
1: 坚持用吧，您会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1: 好，再会，哎，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1: 啊，
3: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 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3: 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3: 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1: 嗯，
3: 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1: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1: 好，再会。
3: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